0: 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我带着比山里重的行李，犹如一落河底，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8-12 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

0: 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山野徒步成时尚，户外经济蓬勃发展，可在一些地方伴随大批游客而来的还有海量垃圾，塑料瓶、包装袋散落在山谷间草丛中，不仅大煞风景，更会对生态造成持久的伤害。如何在发展户外经济的同时做好垃圾治理？除了加强宣传教育，唤醒道德自觉，不少地方通过政府兜底来清运垃圾，或依托志愿团队定期的捡拾。此外呢，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为构建共治体系指明思路。徒步线路的规划管理往往呢涉及林草、文旅、属地乡镇等多个部门，容易权责模糊，产生治理的下系。理顺各部门各环节责任链条，统筹法治、经济等多种手段，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共治机制，方能化解环保习惯养成难、治理成本高的双重挑战，还青山以纯净，护绿水以澄清。一些地方呢，山野垃圾成堆与监管缺位、无章可依有很大关系，尤其需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针对性推进法规建设。以四川金川县为例，当地出台《登山户外运动管理办法》试行版，明晰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徒步团队妥善处理垃圾，不可降解垃圾必须全部携带下山，并按规定分类处置，持续完善地方立法，颁布针对性文件，让治理有章可循，让责任有人担当，户外垃圾治理就有更稳定持久的动力。找准症结，还要找对疗法，下好绣花功夫。精准治理就是要因时、因地、因人群而异，既有约束也有激励，用巧劲儿撬动难题破解。现实中，有的地方呢，对全部进山者收取卫生费引发争议，并非所有的游客都乱扔垃圾，那一些地方缺少垃圾桶等设施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与之不同，有景区创新了环保押金制度，游客返回带回一定重量的垃圾便可以退费，有的地方免费发放环保袋，鼓励捡拾垃圾兑换纪念品。这些举措既有助于弥补设施短板，还能强化公众的责任感，创新引导机制，营造人人主动参与的氛围，方是良策。各种治理问题不断的涌现，若只是被动的回应，头痛医头，便永远是在救火。胸怀系统观念，理清因果链，找准干预点，用好法治方式，精准治理，方能使难题得到妥善的处理。比如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除了出台管理条例，还针对居民嫌脏怕麻烦的心态，配备了洗手、除臭等设施，用精准服务化解治理的阻力。再比如说，北京推动建设了充电接口超100万个，同时呢，

0: 严查违规行为、疏堵结合、电动自行车入屋充电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和善作善成的巧劲儿，变想到为做到，让自律成自觉，文明之花定会绽放在山野间，扎根于人心处。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这我们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啊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5: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高考是广大学子逐梦前行的重要人生大考，牵动着全市万千家庭的心弦。为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统筹布局，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屏障。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队长宣云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我市交管部门全力做好高考前各项护考准备工作，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宣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0: 宣警官，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日益临近了，我们交管部门啊都做了哪些前期的筹备工作，更好的为考生服务呢？
12: 为全力给广大考生打造安静、舒心、安全、顺畅的考前出行环境，我们坚持提前部署、靠前发力。

0: 全力落实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抓实抓细高考户考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压实层级工作责任，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高考交通安保专项部署会议，结合我市五个考点分布位置、城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部署各大队制定详实完善的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辖区执勤点位、执勤点段及人员职责，做到全员定岗定责，分工清晰明确。同时分别组织全市200多名路面执勤民辅警开展高考户考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流程、考生紧急护送流程、突发交通状况处置办法以及文明执勤服务规范，全面提升民辅警实战处置能力与便民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户考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其次是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们组织警力对全市五个高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道路破损、交通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临时栈道施工等各项影响通行安全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相关部门整改修缮，同步加大考前路面整治力度，集中整治考点周边车辆乱停乱放、机动车随意穿行、违规栈道经营等乱象，从源头扫清考生出行道路障碍。第三是多维度开展考生户考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送高考出行路线指南、考点交通管制公告等实用内容，线下充分利用城区20多块 LED 宣传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户考公益标语与出行提示，同时组织民警走进各中学开展考前安全宣讲，面对面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遵守交通规则，让全民户考文明让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高考护航社会氛围。
1: 那么宣警官，高考期间啊，我们交管部门将重点落实哪些具体的安保服务举措呢？
0: 今年高考期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旧聚焦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三个工作重点，全时段、全路段筑牢高考交通安保防线。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我们统筹调配全市执勤警力，在城区全部高考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重点路口布置固定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针对考前入场、考试期间、散场离场三个关键时段实施精准交通管控，考试全程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通行秩序，严管机动车乱鸣喇叭、超速行驶、非法飙车炸街、随意变道加塞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考试环境。同时结合城区早晚高峰车流特点，依托交通大数据精准研判易拥堵路段车流变化，针对城市主要出入口车流密集路口增设疏导警力，及时分流疏导过往车辆，最大限度减少车辆通行压力。在便民暖心服务方面，我们在高考考点门口设置高考便民户考服务站，站内配齐饮用水、常用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安排专职民警现场值守，实时为考生和家长解答出行疑问，提供临时休息便利。支队专门组建多支交通铁骑护考小分队，全天候在城区主干道考点沿线巡逻待命，开通高考考生应急绿色通道，一旦遇到考生走错考场

0: 医师准考证，赶考途中遇交通受阻等紧急情况，铁骑民警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紧急护送，争分夺秒保障考生顺利准时进入考场。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突发天气提前规划应急疏导路线，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稳无忧。在此也借助交通广播交警在线栏目，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文明护考倡议，高考期间广大市民驾车出行，途经各个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避免车辆鸣笛，自觉遵守临时交通管制规定。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赴考，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切勿匆忙超速行驶，随意占道停车，严格服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疏导。广大市民日常出行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主动为考生让出平安畅通赶考路。十年寒窗终圆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也希望全体市民携手同心，用实际行动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好的，非常感谢宣警官细致全面的介绍。那相信呢，有交管部门全方位的守护，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安心赴考，筑梦远航。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宣警官，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0: 我是车管民警宣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3: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4: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5: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6: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
1: 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10:40，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砂事故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通车。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刘胜淑、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1日20时至2日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自6月1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南航于6月19日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线，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航线，每周三、周六各一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1日，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六一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市委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致辞，随后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进。活动结束后，少先队员们

才参观了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聆听了戍边民警的感人事迹，以及学习佛山攻坚战的英雄事迹，并在界碑前献诗擦拭界碑，表达了对祖国领土的守护之情。

2026年6月1日7时25分，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 五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的通道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由于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建设过程当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的网布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呢，哈伊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

0: 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陵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
4: 幸会，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7: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0: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1: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0: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1: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2: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纳兰性德的《木兰花》。

清代纳兰性德《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纳兰性德，满洲人，字荣若，号棱伽山人，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之一。其诗词《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他生活于满汉融合时期，其贵族家庭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虽侍从帝王，却向往经历平淡。特殊的生活环境背景加之个人的超逸才华，使他的诗词创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描写了一个为情所伤的女子和伤害她的男子坚决分手的情景，借用班婕妤被弃以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典故，营造了一种幽怨凄楚悲凉的意境，书写了女子被男子抛弃的幽怨之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留给你的宠爱，别走得太快。
1: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4: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鸿飞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苑风荷、芙蓉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钱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

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青阳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金陵城的情调。一到春天，南京就变成了所有人的梦想之地。朋友们，烟花三月当然要下扬州。公历三月的樱花，烟花三月的琼花与绣球，春日的扬州无比美丽，而且在其他的地方很难见到如杨柳当中这边壮阔的琼花与绣球。扬州城内的赏花，请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垛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樱，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它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教场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批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米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

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嘎巴瓦，人间角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

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徽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坛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起风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奇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6: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有幸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

金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兴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兴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伊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伊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借江游船伊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兴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兴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伊春吧，在伊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0: 春天装进心里，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宜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宜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宜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宜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

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兴清国家湿地公园，再到五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伊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林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有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0: 泛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则以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除了照片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为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

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藏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嗯，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

钱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藏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彩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以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四川省无

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通车。6月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伊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

枢纽出租车进场留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南航于6月19日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线，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航线，每周三、周六各一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1日，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61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市委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致辞。随后，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进。活动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还参观了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聆听了戍边民警的感人事迹，以及学习佛山攻坚战的英雄事迹，并在界碑前献诗，擦拭界碑，表达了对祖国领土的守护之情。

0: 2026年6月1日7时25分，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的通道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由于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建设过程当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的网布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呢，哈伊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
1: 这小伙子没事儿就来陪我聊天下棋，从来不嫌烦呢。
2: 这小姑娘常来帮我打扫房间，从不喊累。
1: 她耐心教我用智能手机，嘿，有一次差点被诈骗分子给骗了，多亏她及时提醒我。
2: 可不是，这姑娘组织老人们一起参加社区文化活动，让我们这些老人不孤单了。

0: 总叫人家小张小张的，连他的名儿都不知道。
1: 我问这姑娘叫什么名儿，她也不说。
2: 其实你们不需要知道她和我的名字，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助老服务志愿者，关爱老人，传递温暖，为每一位助老服务志愿者致敬点赞。
3: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今天的高速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雨桐。好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那下面时间呢，首先和雨桐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小栏目，健康生活。
4: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3: 听众朋友，你家是不是也有这个习惯，中午没吃完的毛血旺还有红烧肉，连汤带塑料盒外卖的盒呢，塞进冰箱，晚上拿出来直接拧开微波炉，那连碗都省得洗了。这个时候呢，以后千万不要这么干了，这不是在省事，这是在给自己吃塑料。近日浙江大学一项最新的研究指出说，这样用微波炉加热塑料盒，其释放出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正常情况下的125倍，相当于在给自己下毒。有的人觉得外卖餐盒是专用塑料，加热一下能有多大影响。2026年3月份，浙江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期刊《科学进展》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只要是把带油的塑料外盒、外卖盒放进的微波炉加热3分钟，释放出来的微塑料数量直接飙升到纸装水加热时的125倍。为了更贴近我们真实的生活场景，研究人员专门买了市面上销售超过100万的外卖盒，完全模拟大家加热外卖的场景。一组餐盒装大豆油，模拟油腻饭菜，另一组装水作为对照，用800瓦的微波炉分别加热1分钟、3分钟、5分钟。实验的结果出乎很多人意料。聚丙烯材质的盒子加热油脂3分钟，微塑料释放量是装水加热的29倍。聚乙烯材质的盒子更为夸张，直接飙升到125倍。不止微塑料，重金属释放同样出乎意料。加热后，油脂中的铜、铅、锌含量分别在比水中高出了309倍、147倍、80倍。这些微塑料本就容易进入人体组织，穿透细胞，再加上被油脂包裹，毒性会更高，会直接破坏细胞膜，损伤肠道。那微塑料进入人体之后会发生什么呢？首先是升高癌症风险。2024年河南省肿瘤医院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主任张少凯团队在有害材料杂志期刊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在人体骨髓样本中均发现含有微塑料，大多数尺寸是在20到100微米之间。该研究的通讯作者张少凯在接受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采访时介绍，微纳米塑料呢存在于人体的骨髓中，而这可能是血液肿瘤发生的又一重大危险因素。第二是损伤大脑功能。2025年国际期刊《自然医学》上的一项研究发现，痴呆症患者的大脑样本中微塑料的浓度显著高于正常脑组织。研究人员推测，微塑料可能通过穿透血脑屏障直接进入大脑，对神经细胞造成损伤和功能障碍。三是增加心脏病的风险。2024年国际期刊《心脏病学研究综述》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发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已经侵入颈动脉组织中，增

加了心脏病、中风和死亡风险。与那些动脉中没有检测到微塑料和纳米塑料的人相比，检测到这些塑料的人在未来34个月的随访中发生心脏病、中风或者全因死亡的风险高出 4.53 倍。四是增加脑血栓风险。研究证实，微塑料颗粒会被免疫细胞吞食，通过血液流动最终停留在大脑的血管中，从而造成细胞阻塞，诱导脑血栓，并且导致神经行为异常。第五就是增加肠道疾病风险。研究发现，炎症性肠病患者粪便微塑料水平明显高于健康人，而且体内的微塑料含量过高，可能会加剧肠道炎性的反应，诱发腹泻、腹痛甚至直肠出血。第六是脱发加速衰老。2024年刊发在国际期刊《环境国际》的一项研究发现，聚苯乙烯微塑料会提高氧化应激水平，损伤毛囊，加重脱发，同时还会损伤皮肤，加速衰老。那减少微塑料的摄入，以下的几个习惯要抓紧改。首先，加热饭菜尽量用玻璃和陶瓷碗。绝大多数普通的塑料容器在微波炉高温下会加速变形分解，这个过程会释放大量的微塑料和化学物质到食物中。即使是标有微波炉适用的塑料，长期或者高温使用也存在风险。油性、酸性食物更容易促进塑料成分的迁移。二是一次性塑料餐具呢，能少用就少用。但凡需要接触食物的，尤其是热食的用品，都尽量不用塑料的，优先选择不锈钢、玻璃、木质、硅胶制品。另外，不粘锅也是容易被忽略的微塑料杀手，一旦涂层出现划痕，就要立刻换掉，否则会随着烹饪逐渐破损并释放大量的微塑料。第三，尽量自己烧水喝，少喝瓶装水。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郭月武建议说，日常尽量减少瓶装的塑料瓶装水的饮用，多喝加热沸腾后的白开水。因为自来水经过加热沸腾后，其中的大多数微塑料颗粒会随着水中的杂质沉淀下来。还有吃海鲜时尽量不吃动物的内脏，微塑料会通过海洋环境进入海洋生物体内，在肠道、肝脏等内脏组织中的微塑料含量较高，因此吃海鲜等海产品时建议提前去除这些内脏的部位，减少微塑料的摄入。第五是喝茶尽量不用塑料材质的茶包。日常泡茶时要尽量避免购买和使用塑料材质的茶包，尤其是那种摸起来滑滑的，类似于丝绸质感的塑料茶包，优先选择散茶或者使用不锈钢玻璃材质的茶滤网，也可以选择纸质茶包、棉质茶包。微塑料的威胁是真实存在，但不必要焦虑恐慌。真正能保护我们的，从来不是极端的改变生活，而是改掉那些图省事的小习惯，把塑料饭盒换成玻璃，出门自带水杯，热饭多换一分钟换个容器，这些小小的改变都会让身体少一点塑料负担。

源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富贵包这个词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并不陌生，它是颈背部第七颈椎和第一胸椎交界处形成了一个凸起的硬硬的包块。除了影响美观，它到底要不要治疗呢？富贵包其实是因为长期处于低头的状态，最终导致肌肉、脂肪和结缔组织的增生堆积。大多数富贵包无需治疗，而按摩不仅消不掉，反而可能刺激这个包变得更大。那富贵包呢，并不是医学上所说的颈椎病，而是一种身体的代偿机制。专家解释说，当我们长期低头工作或者频繁使用手机时，颈椎前凸的正常生理曲度会逐渐变直，甚至反弓。在这个过程中，颈后部肌肉附着点长期被过度牵拉。形象地说，富贵包就是受力点长出来的一块补丁，它并没有实际的功能。因为确实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整体形象，不少的美容机构、按摩店会有按摩消除富贵包的相关宣传。对此，田纪伟明确表示，按摩最多只能让周围的肌肉短暂放松，让人感觉舒服一点，已经长出来的增生很难依靠手法按摩来消除。更值得

0: 意的是呢，不当的机械刺激反而可能刺激局部组织，导致富贵包进一步增大。绝大多数的富贵包都不需要治疗，但如果感觉已经严重影响美观，可以选择手术切除。此外，患者同时需要接受颈椎其他手术时，也可以一并切除这个富贵包。富贵包本身不会影响健康或危及生命，但它的出现早已经提示你已经长期处于不良的姿势状态。比起纠结要不要去掉这坨肉，更为重要的是纠正不良的低头习惯，改善颈椎立线。很多人的颈椎反弓问题，在早期通过科学的功能锻炼和姿势调整是可以实现逆转的。
1: 健康生活指南，幸福人生伴侣， FM 九八五，健康生活。
0: 听众朋友，在大众的认知中，骨质疏松症多见于老年人，殊不知它正呈年轻化趋势。近日，医院接诊了一名17岁的骨质疏松症的患者，医生表示，部分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重视骨健康，预防青少年骨质疏松症，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一位妈妈近日说，她说她家孩子在学校走路的时候绊了一下，怎么就摔成了股骨头骨折了呢？近日在骨伤科医院焦急地询问医生，这位妈妈说，那么青少年发生股骨头骨折并不常见，但是近年来类似病例有所增加。接诊医生对于这位年轻的男孩进行了检查，他的骨密度明显下降，已经存在骨质疏松症，这正是他一摔就折的关键原因。有些青少年看似健康，实则骨量储备不足，一旦受力呢，便容易发生骨折。结合小雨的病史，分析其骨质疏松症与长期不良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小雨长期以奶茶、碳酸饮料代替饮水，糖分和磷摄入过多，不仅影响了钙的吸收，还会加速钙的流失。挑食明显，不爱吃蔬菜、豆制品，蛋白质和钙的摄入严重不足。骨骼发育缺乏基础的原料，运动不足，学业压力大，沉迷电子产品，让小雨户外活动严重不足，骨骼缺乏应有的机械刺激，骨密度难以维持，变得脆弱。青少年时期呢，是骨量积累的关键阶段，通常在20岁到25岁达到了骨量峰值。如果这一阶段储备不足，不仅增加当前的骨折风险，也会呢为日后患上骨质疏松症埋下隐患。在中医理论中，骨骼健康与肾脾密切相关，肾主骨生髓，肾精充足才能够滋养骨骼，脾为后天之本，脾胃功能好才能吸收营养，为骨骼提供物质基础。小雨的情况属于脾肾两虚，长期饮食不节，损伤脾胃，导致气血生化不足，缺乏运动，作息不规律，则是耗伤肾精，筋骨失于濡养，最终出现了骨脆易折。针对于这位男孩的情况呢，那制定了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在复位固定骨折的基础上，用中药调理脾肾，选用熟地、山药等等滋肾益精、健脾养胃的药材，同时配合着针灸，从根本上改善其骨骼的营养状态。那骨质疏松症除了常见的症状之外呢，患者还可能出现焦虑、抑郁、恐惧、自信心丧失以及自主生活能力下降等。常见的症状比如说腰背疼痛或者是全身骨痛，夜间或负重活动时加重，可以伴有肌肉痉挛、活动受限等，脊柱变形、身高变矮或脊柱驼背畸形等，或心肺功能下降，或腹部、 脏器功能异常，出现便秘、腹痛、腹胀、食欲减退等不适，骨质疏松性的骨折，日常生活中或者受到轻微外力的时候即发生骨折，常见部位为椎体、髋部、前臂远端和肱骨近端。人在30岁之前积累的骨骼峰值量越高，出现骨质疏松症的时间就会越晚，程度也越轻。现在的年轻人由于饮食、工作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大大增加了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究其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运动因素，骨骼系统的功能是负重和运动，活动越多，肌肉越发达，骨骼吸收钙也就越多，变得坚固。骨骼健康相对弱的，恰恰是工作比较繁忙，上下班习惯以车代步，体力活动和锻炼时间较少。还有是饮食因素，有些饮食习惯不利于骨健康，比如说爱喝咖啡、可乐、雪碧等碳酸饮料，过多摄入会增加钙从尿液中排出，降低骨质量。此外，吸烟、饮食口味太重都会导致钙吸收障碍，食物中缺少铜、锰和锌等微量元素也会影响骨密度。接受日光照射不足，维生素 D 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素，其作用是帮助人体吸收钙质，没有它，食物中钙质再多也吸收不了。维生素 D 的来源不太广泛，但是在日光紫外线照射下，人体可以利用吸收的原料自行转化制造。很多人一到夏天便会全副武装起来，户外活动偏少，出门打遮阳伞或者涂防晒霜，日晒不足，皮肤合成的维生素 D 未能满足骨健康的需要。临床上这种病例不少，28岁的张女士近一年来总是感觉腰酸背痛，排除腰椎间盘突出等相关疾病，诊断是为骨质疏松症所致。30岁的汪女士也是因为过度防晒患上了骨质疏松症，可见每天接受一定时间的阳光照射可以帮助身体合成维生素 D， 对钙的吸收起到重要作用。除了敏感皮肤，建议每天可以在早上10点前、下午4点后让皮肤直接晒太阳，是0.5到1小时，既能够让身体沐浴阳光，又可以避免晒伤。那如果有外伤史，是否更易得骨质疏松症呢？这是误区之一，有外伤史不是患骨质疏松症的主要原因。骨质疏松症主要是与年龄增长、绝经后女性雌性激素缺乏、遗传因素、营养缺乏、不良的生活方式等等某些疾病，比如说内分泌疾病、慢性肾病及药物使用等多种因素相关。得了骨质疏松症就要多喝一些骨头汤，这是最常见的误区了。骨头中的钙质无法析出，不能被人体吸收，同体积的骨头汤和牛奶相比，它钙的含量仅为牛奶的一半，而且骨头汤含有嘌呤和脂肪，不利于身体健康。那骨健康重在预防，应该从日常的生活入手，科学饮食，保障营养的摄入，用白开水、牛奶、豆浆替代奶茶、碳酸饮料，每天保证300毫升的牛奶或者等量的奶制品，多吃一些深绿色蔬菜、豆制品、鱼虾等，补充钙和蛋白质，适当的吃核桃、黑芝麻等是益肾强骨的食物，坚持运动，增强骨密度，每天保证30分钟以上的户外活动，比如说跳绳、打篮球、跑步等，适度的负重运动能够刺激骨骼生长，增加骨密度。中医传统功法如八段锦中的双手托天理三焦、双手攀足固肾腰，能够疏通经络，强健筋骨。规律作息促进骨量积累，熬夜会影响生长激素的分泌，不利于骨骼发育。青少年应该保证每天8到10个小时睡眠，为骨骼生长提供良好的内环境。 必要时进行检测，如果出现反复的肌肉酸痛、易疲劳，或者轻微碰撞后易受伤，建议及时检查骨密度，尽早调整生活方式。

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听众朋友，据报道，如今许多家长都在寻找能够帮助孩子提升专注力、减少屏幕时间的活动，乒乓球运动正在悄然复兴。根据搜索的数据呢，乒乓球运动在西班牙经历了多年的低迷后，人们对于这一项运动的兴趣正在回升。打乒乓球的搜索量在过去三个月增长了24%。除了节奏快、趣味性强之外，科学研究也证实了乒乓球的诸多益处。发表在《医疗保健杂志》上的一项研究指出，乒乓球运动能够带来身体、认知和情绪管理方面的益处，因为它能够锻炼协调性、反应速度和持续的决策能力。从心理层面来说，乒乓球能够让你反应更快，注意力更集中，这一项运动节奏非常快，迫使你不断地做出反应。如果你学会了在球桌上控制自己，你也能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与此同时呢，注意力问题已经成为许多家庭日益关注的焦点。西班牙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61%的家长担心孩子因为使用手机而难以集中注意力。在这种背景下，乒乓球等运动越来越受到家庭的欢迎，因为其能够提高注意力、协调性和自控力。乒乓球教练和科学研究一致认为，乒乓球运动对儿童有诸多益处，比如说提高注意力，因为它能够需要持续的专注力，锻炼反应等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帮助孩子克服在快节奏比赛中常见的挫败感。此外，乒乓球还能够激发思维敏捷性和决策能力，同时在不对关节发育造成显著冲击的前提下，起到锻炼身体的目的。儿童从6岁起就可以开始练习打乒乓球，前提是他们具备足够的协调能力来握拍，并且身高足以够到球台。练习乒乓球的另一个优点就是它不需要太多器材和场地，而且适龄所有年龄段和体能水平的人。打乒乓球不仅有助于提升思维敏捷度，还能够增强情绪的控制能力，这对练习这一项运动的青少年来说意义重大。比赛总是瞬息万变，如果你学会保持冷静，你也能更好地在场下管理自己的情绪。

最近一种号称吃多少不限量还能减重的 CPB 饮食法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CPB 饮食法是指食材以鸡胸肉、土豆、西兰花和胡萝卜为主，采用蒸、煮、少油煎的烹饪方式，只能使用盐、黑胡椒等调料，每餐的烹饪油呢也被限制在仅用一小勺。另外，平时只能喝白水、黑咖啡或者无糖茶，任何的含糖或代糖的饮料都禁止饮用。那这方法到底科不科学呢？这种方法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长期使用会导致营养不良，引发健康问题。那么其中小文就是 CPB 饮食法的尝试者之一，想吃多少吃多少，不用挨饿，是他主动想试试的最主要原因。他说，已经采用这一餐食方式5天，减重3斤，目前觉得这一减重方法还不错。首先，食材比较便宜，料理起来也比较方便，做一次饭可以

0: 吃几顿，因为看到了效果，目前还在坚持。在社交平台看到有网友说已经完成30天的 CPB 饮食法，累计掉秤20.6斤，还有网友在尝试半个月之后累计掉秤8斤，但其中有人说自己在尝试的第二周时出现了头晕目眩、眼前发黑的情况，还有人表示吃了几天没有效果，怎么吃感觉都吃不饱，或者吃了后饿得很快。那从营养学角度， CPB 饮食法不算科学的减重方案，它的本质是极低多样性的限制性饮食，通过严格限制食物种类，控制油脂和添加糖的摄入，大幅度降低了每日总热量摄入，从而实现体重下降。但是这种方式违背了膳食多样化的原则，长期使用会带来健康的风险。首先是营养素缺乏，这种饮食法缺乏必需的脂肪酸、钙、铁、锌、硒等矿物质，缺乏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K 等，缺乏膳食纤维的多样性，会影响皮肤、心血管和神经系统的健康，导致脂溶性维生素吸收障碍。肌肉不限量可能导致蛋白质摄入过量，增加肾脏负担，长期单一的膳食纤维来源还可能影响肠道菌群平衡，另外还可能导致心理的问题，食物种类过于单一引发饮食疲劳、食欲失控等症状，增加暴饮暴食的风险。调查发现有不少的网友跟风尝试 CPB 的饮食法，但它并不适合所有人，以下的几类人群是不建议尝试的。第一是青少年、孕妇和哺乳期的女性，这类人群需要充足而且多样化的营养支持生长发育或胎儿健康，单一饮食会导致营养不良，影响生长发育或胎儿的发育。第二是老年人，他们消化功能较弱，单一饮食呢，易加重营养的缺乏，增加患有骨质疏松、贫血的风险。第三是慢性病患者，比如说肾病患者，高蛋白摄入会加重肾脏负担。对于心血管疾病患者来说，缺乏必需的脂肪酸会影响血脂调节。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土豆作为碳水化合物需要严格控制，不限量易导致血糖波动。第四是胃肠道疾病患者，单一食物可能刺激胃肠道，加重炎症或者消化紊乱，这样改良 CPB 饮食法是更科学。这个饮食法走红后，有网友也用自己的营养方面的知识进行了改良，增加食物种类，每周轮换加入其他瘦肉，比如说瘦牛肉、鱼虾，还可以加入燕麦、糙米等全谷物，菠菜、芦笋等其他素菜，以及低脂乳制品，保证营养的多样性。要关注总热量摄入，避免因为不限量导致热量超标。在医生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适量的补充维生素 D、钙等营养素，还可以适当增加蒸煮之外的健康烹饪方式。如果要采用这一饮食的方式呢，还要注意每周监测体重，每个月测体成分，每月检查血常规和生化指标，及时调整饮食方案。科学的减重原则是什么呢？希望大家牢记，科学的减重原则是在保证营养均衡的前提下，长期坚持热量适度缺口加膳食多样化，加上规律运动和行为习惯调整的综合模式，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用一句话总结，就是量体裁衣，均衡营养，适度运动，精准减重。
1: 来，张嘴啊，哎呦真棒，再来一口。
2: 来，张嘴啊，好的，今天肉炖得特别烂，咱们再多吃点啊。
1: 谢谢你最近一直照顾我，张小姐。
2: 妈，你怎么又忘了，我是你女儿呀。不过这次不错哦，记得我姓张了，看，这是你的外孙女，孩子马上都毕业了。

0: 今天我又一次向妈妈介绍了自己。她老了，忘了很多事，包括我们的名字。但也许爱就是这样，一遍遍耐心的重复，才能拉住时间的匆匆脚步。当父母老去，请拉紧他们，就像小的时候他们紧紧拉着我们，长大后我就成了你。家和万事兴，敬老要先行，文明点亮我们的城。
1: 多元的服务资讯，多彩的出行生活，快乐相随，一路相伴。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
2: 打开古籍寻药膳，今天我们要一起去探讨的食材是黑豆。据说啊，黑豆作为传统养生食材，凭借其丰富的营养价值，堪称是应对这些健康困扰的多面手。黑豆不仅有助于祛湿排毒，减轻身体的负担，还对于滋养肾脏、强健筋骨大有好处。那么在古籍当中，黑豆又隐藏着哪些养生妙法呢？它又可以和哪些食材搭配，烹饪出既美味又健康的药膳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开黑豆的神秘面纱，探寻其中的养生奥秘。
3: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药膳是黑豆猪骨汤，这道汤堪称经典养生之选。它养生魅力的源头就藏在这粒粒饱满、乌黑发亮的黑豆之中。让我们翻开古籍，探寻黑豆的养生奥秘。
4: 黑豆呢，其实是我们生活中很常见的一个谷物啊，但是呢，它其实也是我们中药里一味药食同源的药物。它最早的话呢，是记载于《神农本草经》，在里边的话记录为屠庸种，主脂饮。当时的人们就发现，如果身体出现了一些皮肤和软组织的肿痛、感染，可以用黑豆煮水喝，就会起到消肿止痛的效果。那么在我们国家现在的药典中也明确指出了，黑豆具有益精明目、养血祛风、利水解毒的作用。
3: 专家还告诉我们，在中医理论体系里，黑豆堪称营养宝库，它富含的多种营养物质能给身体健康带来诸多益处。值得一提的是，黑豆中独特的营养成分在养生保健方面发挥的作用更是超乎想象。
4: 那么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说，黑豆也是好处多多的。首先它富含异黄酮，还有维生素 E， 还有多种膳食纤维。黑豆异黄酮呢，具有抗氧化、清除自由基的作用，可以降低一些动脉硬化的风险。此外呢，黑豆还有助于辅助我们控制餐后血糖，吃完黑豆会有一定的饱腹感，可以避免过多的摄入碳水类的物质。它还有一定的刺激免疫功能、提高免疫力的作用。那么在临床应用中的话呢，部分糖尿病肾病的患者应用黑豆提取物联合降糖药，也可以减少蛋白尿的排泄。此外，我们外用的黑豆制剂，尤其是含有黑豆异黄酮类的制剂，通过刺激毛囊、改善脂溢性脱发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改善我们那种油脂分泌过多的皮炎性的脱发。
3: 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黑豆猪骨汤究竟有着怎样的养生密码？黑豆与猪骨看似平常的搭配，这背后又暗藏着怎样的养生门道呢？
4: 那么今天给大家呢也推荐一道药膳，叫做黑豆猪骨汤。那么刚才提到了黑豆是典型的药食两用的食材，那么我们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做五色入五味入五脏。我们黑色呢是属于肾的颜色，所以在中医的理论中也认为黑豆具有一定的补肾的效果。明代的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也记载过，服豆有五色，各治五脏。黑豆属水性寒，为肾之补，入肾功多，故能治水消胀下气，治风热而活血解毒，所谓从气相求也。那么猪骨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常见的食材了，它富含蛋白质、铁、钙等等营养物质，而且相对五花肉、后臀尖等其他的食用部位，猪骨的油脂含量更少，对血脂的影响会更小一些。那么豆类的话呢，对于部分脾胃虚弱的人群来说有点难以消化，大家可能或多或少都有过一些吃完豆子之后胀肚的时刻，容易导致腹胀啊、腹痛。那么如果炖汤之后，就可以起到一个去腥存用的效果，既留存其养血。

0: 水之效，又去其寒性，使得它容易被消化吸收。这两种食材放在一起炖煮，补肾强骨的效果更佳。在猪骨的选择上呢，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饮食习惯，选用排骨或者是腔骨，甚至大棒骨来炖煮都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在炖煮黑豆猪骨汤的时候，除了要取适量的黑豆和猪骨进行熬制之外，辅料中还可以加入适量的生姜，具有一定的去腥的效果。此外呢，消化不良的人群还可以再加入少许的陈皮，有健脾胃去痰湿的效果，可以帮助消化。那么这锅汤有补肾壮骨、养血滋阴的功效，适合肾虚腰痛、腰膝酸软的人群。
1: 说了这么多，重点来了，这道将营养与美味完美融合的药膳，怎样烹饪才能在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收获健康呢？接下来马上进入实操环节。
2: 今天呢，为大家制作的黑豆猪骨汤，首先我们把猪骨焯水，冷水下锅，加入少许药酒熬。我们把焯好水的猪骨捞出，起锅，加少许的豉油，加一点葱姜炒香。葱姜不要炒过，不要夺了肉的香味。把焯过水的猪骨加入里面，下锅以后简单翻炒。接下来我们烹入料酒，用料酒激发的香气遮盖猪肉的腥气，让我们的汤更加的鲜美。然后加入开水，少许陈皮，我们把黑豆一起加入。好，加完以后我们盖盖，开锅以后转小火煲40分钟。好，时间到了，我们来给黑豆猪骨汤简单的调个味。我们做养生汤呢，调味的时候尽量的简单一些，只需要加盐、胡椒粉，我们尽量的去吃食材本来的味道，这样呢我们的汤就更美味更健康。这道药膳汤我们就可以出锅了。
1: 黑豆的醇厚与猪骨的鲜美相互交融，成就了这道汤品无与伦比的美味。然而并非人人都能放心享用这道汤品。
0: 黑豆猪骨汤呢，具有补肾利水活血的作用，适合我们腰膝酸软肾虚的人群。但是呢，虽然它美味又滋补，大家也不要过多摄入。有一部分人群的饮食习惯呢，可能是要每天煲汤喝。但是我们说，对于高脂血症、肚外中央硬化的人群来说，如果经常喝肉汤骨汤，可能会导致血脂升高。此外，黑豆中呢还含有一定的嘌呤成分，而猪骨以炖煮的形式也会导致嘌呤摄入增多。所以对于高尿酸血症、痛风性关节炎、痛风性肾病、泌尿系结石的患者来说，也要注意避免食用过多。
1: 黑豆猪骨汤是营养与美味兼得的经典汤品，它是春日里的
3: 品味跌宕起伏的古今人生，体验曲折离奇的沧桑岁月。欢迎收听 FM98.5 车友书场。
4: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在今天的车友书场节目当中，为您播放的是评书《镜花缘》。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他们四个人走到这里，定睛往这个洞里边一瞧，果然有一个女子，这个女子是蓬头散发，看这个面庞，年纪可不算大，也就是17、18、19这个样子，身上穿的衣服啊，都已经破了，也不知是撕的还是扯的。这个女子抓着铁闸门，一看见他们四个人来了，就好像见到了救星一样，冲着他们四个人就喊：“救命啊！”唐敖几步就走到了这个铁闸门的附近。唐敖刚想要问说：“姑娘们，你是怎么进这里边来的？”唐敖还没等说话，有打旁边一边一个走过俩人，这两个人是两个彪形大汉，光头不戴帽，头上挽着帕团，上半身光着膀子，前胸露着一溜护心毛，下边穿着短裤，腰里边系着腰带，在这掖着，足下穿着麻鞋，两个人每人手里边提了着一口鬼头刀。这俩人就过来，哎，干什么呢？我来看什么？往后退，退！唐敖等几个人往后退了几步。唐敖说：“二位，你们是在这儿看着这个女子的？啊，怎么着？你们这干什么呢？快走，别在这儿转悠，这儿没你们的事儿。”哦，唐敖说：“我们想打听打听，那么这个女子她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把她给看管起来？”不知道。哦，那这是什么地方啊？
1: 不知道。
2: 哦，您二位贵姓？
1: 不知道。
2: 那因为什么把他给抓起来？
1: 不知道。
2: 林之阳在旁边问了一句：“你爹叫什么呀？”
1: 不是，你小子说什么话呢？这是啊？你要找死是不是？
2: 我不是找死啊，我是。你看看，我们问了你半天，你一个劲儿还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你们两个在这站着干什么呀？啊，我告诉你，我跟你们说，不知道这好的，你们要再在这儿跟我们穷对付，别说，我把你们这四个人都关这里头去。呀，我看你这个力气还不小呢，你俩人能把俺四个人弄到哪里头去？我看你未必。哎，怎么办呢？咱们唐敖说：“这事儿咱得管呐，这姑娘在里边呼救，不知道什么原因，这非得问清楚不可呀。”唐敖说：“二位，我瞧这意思，您二位是在这看着这个洞门的，主要是看管着这个姑娘的。我们呢是过路的客船商船，到这里想寻找点淡水，碰见这件事儿，我们想打听打听，过问过问，你就跟我们说了，这也没什么。哦，你们这商船呢，要是商船你们快走，如果你要不快走的话，晚走一步，待会儿你们四个人连你们那船都得留这儿。我这是跟你说的实话。” 哦，唐公说：“照这么一说，那你们这个地方不服王法管。”
1: 对了，老天爷都管不着我们。你可听清楚啊，你要走快走，不快走的话那就不行了。徐承志在旁边啊一直没说话，这肚子里边憋着口气。徐承志就过来了：“二位，今天我们要救这个姑娘，你们看怎么样啊？你们四个人想救这姑娘，脑袋长结实没有？你敢救她？你们敢救这姑娘的话，我就让你们脑子搬家。”徐承志说：“我如果要非要救不可呢？非要救不可，那你就救不了。”徐承志说：“我要非要上前。”徐承志往前那么一走的功夫，这人滴溜刀就过来了：“小子，你要敢往前凑，我就拿刀剁你。”徐承志说：“我这就往前凑。”我徐承

0: 你踢到手面上，刀一掉地下，这小子一愣神，呀，他把手往回一撤，一抖了这手，他心里明白，哎呀，这是练家子。这功夫徐承志把他刀给踢掉地下，往前一赶步，拿手啪一掐他的脖子，正好就掐在磕了瘦这地方，啪掐着那个脖子，徐承志往前一踢了他，这小子这个身子可就离了地了。别看他块头挺大，但徐承志那身上有劲，夹着脖子往前一滴溜，这手一戳他的肚子，往那么一扔，这人就过去了。这人一过去的功夫，旁边那个小子呢，双手合着刀，奔着徐承志唰就扎过来。因为他看见他那个伙伴已经被人家把刀给踢飞了，他要帮忙，所以双手一合着刀，奔着徐承志就扎过来。他这一刀奔着一扎，徐承志呢刚把那小子扔过去，这功夫发现他的刀斜着奔着扎过来，徐承志往旁边一撤步，把他这刀躲开了，躲开了躲开。徐承志这个脚往后一撤的功夫，正趟着刚才他踢掉的那个小子使的那把刀，这脚面呢正勾在那护手牌上。徐承志右手一转身，嗨，一撩这腿，把这刀给踢起来了。这刀一踢起来，横着扫过来，寸劲儿，这玩意儿你想找都找不那么准。那个小子这一刀不是扎空了吗？扎空这个身子往前那么一倾，他俩手一拽，这刀柄正想往后一撤的功夫，那刀飞起来过来了，砰，在这儿接着嘴角把这嘴给扩大了。这嘴一扩大，那小子再想说话都说不明白了。我说：“别，快不站出来！”他想要说你小子要干什么？干什么？嘴给开开了。这小子拿手一捂这嘴的功夫，徐承志就手一猫腰，把那刀就捡起来。捡起这把刀来一看，那个小子正捂着嘴呢。徐承志就斜刺里奔他的软肋进来了。这一刀进去之后，咣一脚，死尸倒下了。徐承志一抬起，把刀是血迹一撤。看看那个，谁？刚才被扔出去那位？哎呦，大爷，大爷饶命，大爷饶命，我服了，我服了，不行了，过来。哎，好。大爷，您有什么吩咐？我来问你，到底你们是干什么的？
1: 我跟您说，我们是这个海盗。
0: 这个地方叫什么名字？
1: 这个地方叫孤魂岛。
0: 徐承志一听这名儿起，孤魂岛，孤魂野鬼，不是什么好人待的地方。你们这个头哪去了？
1: 跟您说，我们这个头领着我们这一伙的弟兄啊，走了，去要票去了。
0: 要什么票？
1: 要钱给人家，就是。这个女子呢，是我们头呢给抓来的人质，就押到这山洞里边，拿她呢就可以要钱。今儿个呢想去要钱去，能不能要了这还两说着。我们一共有好几十名弟兄呢，我们这好几十名弟兄一会儿可能就回来。我说大爷，我看您快走吧，要不快走的话，我们那些人要都回来的话，大概您也走不了了。
0: 哦，你们这个头还有好几十名弟兄，你们在这作恶多端，捆绑人质，难道说就没有国法管制你们吗？
1: 我们这个地方哪都不挨着，谁管也管不了。另外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岛的地图都找不着。大爷，我跟您说的可都是真情实话，您饶了我这条命，我从今往后我金盆洗手，再也不干这事了。如果说您在哪个地方再碰见我还干这事，您就一刀把我杀了。
0: 你想要立功赎罪吗？把钥匙拿出来，把这个栅栏门打开，把这姑娘放出来。
1: 好。
0: 马上就往这裤腰带这摸，摸了半天，一看他把钥匙拿出来，倒在铁栅栏门这点刮，把锁一打开，哗楞哗楞，锁链子一倒，这铁栅栏门一开，就看那姑娘由打里头就出来。这功夫唐某瞧了瞧这姑娘，看这姑娘不知道在这里边给关了几天，面容憔悴，浑身上下这

0: 衣服都破了。一看这个衣服啊，可以断定当初这衣服可都曾经是好衣服，是在这个山洞里边咕噜的咕噜成这样。这姑娘一出来，先冲唐敖等人跪地磕了一个头，我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救命之恩。然后这姑娘就站起来。这功夫呢，徐承志告诉那小子，把裤腰带解下来。啊，我裤腰带解下来，裤腰带解下来，我这裤子不掉了吗？我就这么一条裤子，里边没裤衩。
1: 少废话，让你解就解。
0: 嗯，裤腰带解下来，裤腰带解下来，往那一扔，俩手提着这裤子。徐承志过来拿着这裤腰带，大不过手来。他不守着这裤子，他就漏下去了。那姑娘在旁边，他就不好，
1: 躺下。
0: 哎，好，躺地下了。徐承志拿他这裤腰带把他捆上了，然后一提了裤腰，这时候提了捆着的这裤腰带是扣，一下就扔到山根那地方，在这趴着吧，不许动啊。哎，好了，我也不能动，一站起来裤子就掉。嗯，
1: 好，谭叔叔，咱们走吧。唐敖看看那姑娘，姑娘啊。你是什么地方人呐？你是干什么的？你是怎么被他们劫持到这里来的？
0: 这姑娘站在唐敖的面前看着他。
1: 哎呀，我现在我没脸说这些话，我什么都不用讲了。你们几位不是把我给放了吗？能不能放我走？你们是不是好人？
0: 唐敖说，当然，姑娘，我们是来救你的，救了你就是为了让你走，我们当然是好人，
1: 既是好人的话，你们就放我走吧。
0: 好，姑娘，这是孤岛，四周都没有船，我们有货船，你们跟着我，马上上我们的货船，看看你家在哪里，我们把你送到家去，然后我们再走，你看如何？
1: 那不必了，那让我再等一等吧。
0: 姑娘，跟我们走吧。说着话，唐敖他们几个人转身往回走。这功夫找淡水这茬啊都忘了，都不想找这淡水了。这姑娘随后跟着他们几个人往前正走着，就忽然发现在这个岛的旁边另一个方向有一只船靠了岸。靠了岸之后，这船上下了有30多人，各自刀枪棍棒。这30多人为首的一个人长得像半截黑塔一样，光头不戴帽，光着膀子，手中提着着一铁冰铁棍，大踏步领这伙人就来了，正跟唐敖等人走着一个对面。唐敖一看，不用问，心里就明白，这肯定就是刚才那个小匪徒说的他们的首领回来，这叫冤家路窄，狭路相逢，我们要走，他来了，堵住了。就看这个头走两步，一抬头，同时看见唐敖他们，尤其领着那个女子。这小子把这个铁棍一横，哎，站住，你们是干什么的？想往哪儿去？唐敖当时停住了脚步。啊，我们是货船上的，到这岛上来找淡水的。少说废话，找淡水带着走我的人质吧。啊，
1: 我这是刚才我看这姑娘在那山洞里边，我们把她给救出来。
0: 你们把我的人质救出来就想这么走吗？我的那两个人呢？
1: 我没看着你那两个人。
0: 胡说，我那个两个人肯定被你们这小子们给杀害了。走不了，弟兄们上，把人质给我抢下来，把这4个小子给我抓住。一说这句话，这一伙的人30多个呼啦的一下子就围上来。这一围上来，有的使刀，有的使枪，有的使棍子，有的使棒子，这一动手可乱了套。徐承志呢，手里边有个刀，徐承志有这口刀在手，他自己可以划了几个。唐敖呢，手无寸铁，有两个拿棍子的过来就跟唐敖打。唐敖这个读书人呢，他没练过武艺，但是唐敖幸亏咱早就交代过，他最近呢体力渐增，就因为喝那个肉汁茶喝的，体力这一渐增，今天这一打起仗来，唐敖就瞎抓也有劲。那个一棒子打过来，唐敖一挥手，啪，把那棒子就抓住了，抓住往这么一拽，就这棒子又夺过来，夺过这棒子来，唐敖抡着这棒子就呜呜呜。

西南北下滑了，这一下滑他自己也能保住自己了。其中这个林之阳呢，林之阳是什么也不会，是劲儿也不见长。林之阳就在那抱着脑袋左左右闪，捉九公慌慌张张就跑了。捉九公跑哪去了？跑船上送信儿去了，告诉船上那些伙计们，抄家伙快点上岛，他们被围住了，这有一伙海盗。这功夫船上这一伙的人全都上来了。这小姐徐丽蓉一听说他们要吃亏，徐丽蓉也上来了。徐小姐跟着到这一帮忙，这事儿就好办了。徐小姐到这一看，一帮子打了群架呢，徐丽蓉还不往跟前凑合。为什么？他有弹弓啊，他把这弹弓就拿出来压上这个铁弹丸，瞄准了那海盗，啪一个啪一个，这些海盗打着就后脑勺一疼就倒下一个。一会儿的功夫，这伙子海盗就倒下了一片。三十来个海盗啊，越来人越少了，尤其海盗那个总头就被这位徐承志手中拿了个单刀，三下五除二唰一刀横着把肚子给喝开了。头这一死，剩下的海盗全都逃亡。这个功夫他们几个人注目定睛，再找刚才有打那山洞里边救出来的那个姑娘，发现那个姑娘没了。他们说，哎，刚才那姑娘哪去了？是不是被哪个海盗把她给挪走了？大伙说是啊，咱们一阵乱打没留神这姑娘啊。可是旁边林之阳注意了，林之阳一看，哎，你看见没有，那不在那里吗？林之阳用手一指，他们一看，可不是吗？这姑娘已经把海盗乘坐的那只船他抢到手里了。接着大伙一阵混乱的功夫，这姑娘自个儿上了船，摇着船桨已经离开这孤岛老远了。林之阳一瞧，这个姑娘挺厉害呀，啊，此刻摇着这个船，你看看跑出去了。唐楼站在岸边就喊，喂，那位姑娘快回来。这功夫就听那姑娘站在船头向他们一招手，谢谢你们。得，唐敖说，咱们呢是已经做到仁至义尽了，把姑娘已经救出来了，她自个儿走，万一自己摇着这船在这个海面上碰见什么风暴，碰见什么风浪，出了什么危险，这个咱就没办法了，咱们走吧。所以说他们这几个人急急忙忙就回到自己的商船之上，回到这商船上马上吩咐撤掉起锚，走，往前再走，说看看那淡水能不能够维持的。说这淡水维持倒是可以维持，只是现在我们得注意节约用水，要想渴了吧就忍着点，洗呢咱就都别洗了，脸也别洗了，澡呢更别提。船上就做这好准备了，这船往前行进。一边往前行进着，这功夫多九公到处过来了，坐到中舱里边就跟林之阳和唐敖他们在这闲聊。多九公说，你们看见没有，从这个方向如果斜着往左拐再往前走，走一天就到长人国了。唐敖说，到长人国了，这个长人国是不是就你说的那个人长得挺老高挺老高的？对呀、啊。多九公说，那个长人国那人长得比咱们这人呢能高出三四倍。还有那么说的呢，说那长人国那最长的人能有多长，你知道，身长120里啊。唐敖说，人长120里啊。对，身长120里啊。所以在那一躺着，这脑袋在这个城市，那脚就到那个城市了。林之阳在旁边一听这个话呀，那就叫胡说，身长120里、嗯、要讲这个呀我还听着说过呢。有一个人说身长1200里，比你那个长10倍，长1200里，那怎么量的？也是躺着量的。他往这一躺，那个大腿就像一道闪灵，俩腿那么一大了，俩腿当间就是一条船。他躺在那里打了个铁粉，下了3天打雾，你说这个人怎么样吧？左九公说，可也是。
左九公说：“这样的人，这世上能存在吗？能存在吗？还有比这个大的呢？哦，还有比这大的？我说林掌柜，您说说比这大的还有多大？多大呀？人家说嘞，这个人呢，身长多长？先不由近的说，他呀做了一件大褂，要做一件大褂就得扯布啊，把全天下所有的布都买来了。”把全天下所有的裁缝都找了来，就给他天天在那缝啊，在那做呀，在那剪啊，在那裁呀，在那缝缝剪裁，就这么做，一直做了7年零8个月，这个大褂做成了。大褂做成了之后，剩了一块布头，剩的这块布头由一个裁缝就拿回家去了。裁缝把这个布头拿回家去之后，给他们全家做了400件长衫，最后剩的那块布又开了2个布铺。哎呦我天，我说林掌柜，您说的这个，这人可是够大的了。他多长呢？有数没有？那个我说了1200里，那就够长了。您这个得12000里。12000里说到哪里去了？这个人身长193700里。193700里，对了。那这个人怎么这个数还带零头的那么准？当然准了，你不听人家说吗？人家就是量过呀，地到天是193700里。说这个小子长得这个正好脚踩着地，头顶着天，脚踩地头顶天。哎呀，我听说了，人家说呀，超过100里呀，那天上面就是罡风。那个罡风连鸟都不能在那飞，一飞就给搅成丝儿了。他站那么高，那脸扛得住那罡风吹吗？他呀扛住了，他那个脸皮厚啊，脸皮厚那个罡风都吹不透啊。哦，是这么回事啊。要照这么讲啊，我跟你说，我还听见有一个大人，多大呀？这个人呢在那躺着，就那个厚度就是197000多里。哦，躺着，那就说躺着，这面顶着天，这面挨着地。我说他站起来不？啊，他站不站？他呀，他从来不站，就在那仰巴角在那躺着，在那瞅着上边，目空一切，什么也不在乎，一辈子不带翻身的。对了对了，我看就是那么回事。他们在这就是说这个大理话，在这讲这个笑话。

童谣，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是日对苍穹。
1: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2: 对天中。
3: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2: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集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沙枣，一种沙漠里的落叶小乔木，它总是让我想起父亲。上树摘枣，被扎上一下是难免的事。
8: 这么不听话！

0: 沙枣不是最甜的，可是沙枣花却是我记忆中最香的。
1: 爸，这个小课桌是你给我做的吗？
2: 嗯，好好写字，多保重。爸，
0: 出去了你要记住，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一粒沙子。父爱就像沙枣花，朴实的开，却留下刻骨的香。献给父亲，我最感恩、最崇敬，也最心疼的那个人。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少玩手机。
3: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4: 主人，主人，请断电。
2: 啊，知道了，知道了。
4: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2: 嗯，好了，拔了。
4: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2: 这能浪费多少？
4: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2: 好的，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是夕阳无限好吗？
6: 怎么就夕阳了呢？也就11、12点钟的太阳吧。
5: 是是啊，我们还很年轻，
6: 这好日子啊才刚刚开始。
5: 是啊，我们遇到好社会了，得珍惜这些好日子啊。
7: 乐享好生活，金色好时光。

长寿，心理因素是关键。老人长寿是大家关心的，那么老人要如何长寿呢？长寿的老人都拥有哪些心理特征呢？心胸开阔，乐观豁达。长寿者大都心胸开阔，不易发怒。事实证明，心胸狭窄、忧愁多者，患病机会多。热爱生活，善于生活。长寿老人多热爱生活，热爱自己的工作，愉快的情绪使身体各器官协调，并处于良好的状态。与人为善，知足常乐。许多长寿老人都是心地和善，不发怒，不奢华，勤俭朴素，敬老爱幼，能与家人和他人和睦相处，使他们的体制内环境长期处在平衡有序的状态。兴趣广泛，有所追求，书画琴棋能陶冶情操，使人心情愉快。有所追求使人动脑思索，延缓大脑衰老。最后，忘我无私，刚毅耿直，秉性耿直，坚强刚毅，坦率直爽，忘我无私，是那些事业心很强的长寿者的共同特点。刚毅耿直的人胸宽气壮，神经系统有较强的协调能力，能适应环境的骤变。忘我无私则心胸坦荡，有利于长寿。老人心理健康值得关注，是老人长寿的保障。

老年人开车成潮流，注意事项不可少。老年人开车已屡见不鲜，但老年人毕竟是上了年纪，万事呢还是得小心为好，身体健康和安全永远要放在第一位。老年人开车需要注意的事情可是真不少啊。首先说，常年要备药。经历半辈子的风雨，很多人都多少患上一些疾病，一定要在车上携带常用的药物。第二点，要关注天气。秋冬季节气候变化无常，这里提示中老年司机朋友，出车前要对天气情况做详细的了解。第三，严禁疲劳驾驶。疲劳是开车的大忌，切不可在驾车中逞能，要量力而行。建议大家在驾驶一段后就活动活动筋骨，调节放松一下。第四，最好是结伴而行。中老年人在驾车时最好结伴而行，让亲人或朋友坐在旁边也是一种保护。第五，定时体检。中老年人的健康关系着自己家庭的和睦，也关乎着其他社会车辆的安全。

老人散步，量力而行。散步是老人常用的锻炼方式，看似很简单，其实大有学问。老人身体状况不同，选择的散步方式也应略有差异。身体虚弱的老人，平衡力较差，重心不稳，行走时稍不小心可能摔倒。尤其在晚上散步的时候，最好有支撑物保持身体平衡，比如拄根拐杖，这样散步时可以适当将手臂甩开幅度大些，步伐迈大些，散步速度也最好由慢到快，使全身器官都参与到运动中来。每天散步时间依当天体力调整，最多两次，每次30到45分钟。骨质疏松的老人较容易摔跤，最好也使用拐杖。散步的节奏不宜太快，可以快慢结合，开始主要用脚跟着地，在放松状态下走4分钟，速度保持在每秒钟走2步，随后换成踮脚走，较快的走5分钟，如此反复交替，再放松的正常走一会儿。体胖的老人要多走一段距离，延长散步时间至1.5小时左右，每天保证2次散步，不但有助于消耗体内多余的热量，还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改善心脏的功能。

忘年胶能延缓老年心理衰老。在日常生活中，老同志都知道年轻人具有精力充沛、思想活跃、勇于开拓等特点，不少老同志缺少的正是这些。老年人与年轻人交朋友，能增长记性，心情愉快，促进健康。与年轻人交友，老年人的心理状态也会重新活跃起来，以朝气代替暮气，心态变得年轻，心情变得愉快，做到人老心不老，恢复青春活力。老年人与年轻人所处的环境不同，对事物也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经常和年轻人一起聊天交流，老年人既能扩大视野，增长新知识，又能更新思想观念，与时俱进。在现实生活中，老人受年龄的影响，体力和精力必然会逐步衰退，难免会发生种种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子女不在身边的，或是没了老伴儿的，这一矛盾更为突出。多与年轻人交知心朋友，有了忘年交，便于解脱思想上的苦闷和孤独。忘年交是防止与延缓老年人心理衰老的有效途径，是帮助老年人重返青春的良药妙方。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金色好时光节目，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下期节目再会。

0: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1: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0: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宏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柯涵。在歌曲当中有很多来自于爱情，来自于友情，那当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聚焦在亲情，来听一下你很熟悉的歌手，他们把对孩子的期许和爱放在了作品里，又会是怎样的效果。接着下一首来听到陈奕迅《大得太快》，这首歌真的是藏着所有父母的共同心声了，发行在2006年，收录在他的 EP Life Continues， 封面就是他的女儿陈康迪非常可爱的照片，由他亲自包办词曲创作，所以灵感呢，当然就是来自于女儿出生之后的成长感悟啦，感慨她长大得太快，也唱出了父母既期待成长又不舍分离的心情。编曲上以轻柔的吉他伴奏为主，就像陈奕迅坐在你旁边的沙发上在唱歌，没有

0: 了不。
1: 如果说大得太快是父母的感慨，那么 Baby Song 同样来自 Eason 陈奕迅，就是他写给孩子最直白的疼爱了。这首歌发行在2011年11月，由岑宁儿作词作曲编曲并且监制，最终呢他其实就是唱给小朋友们的温柔叮嘱，希望小宝贝有自己的世界随心成长，所以编曲就非常非常简单，从头到尾都只有钢琴伴奏。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首歌的钢琴伴奏是由当时7岁的女儿陈康迪来客串弹奏的，所以也算是陈康迪的钢琴首秀哈。MV 也是由父女共同出演，很温馨，成为陈奕迅女儿奴的暖心代表作。

下一首来听到孙悦以及他的儿子 Andy 说走就走的旅行，这是他们两个共同演唱啊。最早其实这首歌的计划是诞生在2022年，但是2025年孙悦的儿子 Andy 他偶然间发现了歌曲的工程文件，用3天的时间就创作并且加入了能够反映 Z 世代生活焦虑的 rap 部分的歌词，所以让这首歌重新启动了。孙悦也谈到这次合作，他说看到 Andy 认真创作的样子就好像看到了年轻时候的自己，他认为这不仅是音乐基因的传承，更是一场母子两人两代人关于自由理解的一次音乐实验。歌曲酝酿了3年，最终成为孙悦与儿子 Andy 音乐合作的开篇之作，也完成了一场跨时代的音乐对话。

来我们进入原创说明书，来听一听在这些原创歌手的笔下，关于成长，关于自我又该如何理解。首先来听到金帅《我不害怕》这首歌，温柔又有力量，也是他2025年去参加酒泉发射中心的演唱活动时候被戈壁的风光深深吸引，仰望星空的时候写下的歌词。回到浙江之后就完成了作曲，他说世界很大，能包容你的一切，不要害怕。

接着来听到戴琳港《褪色的人生》，这首歌是他三专新歌，很久没有发歌了，他说那就先试一首。28岁即将迈入29岁，人生越来越清晰了，虽然现实有一点苦，但是仍要积极向上，理想和生活褪去浮华，他才看清方向，解开疑惑，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希望平安顺遂，虽有波澜终将胜利。

下一首来听到 CEO 小女孩历险记，充满了童趣和勇气的小女孩历险记，送给自己，也送给那些在荆棘丛中依然提着裙摆奔跑到终点的女孩。这个世界有时候不那么可爱，但是我们千万不要被怪兽打败。

今天的节目我们从周杰伦女儿殿下的温柔聊到各位歌手和小孩的羁绊，或许我们终究没有答案，到底是歌好还是孩子可爱，但其实两者早就已经互相成就。孩子给了歌手最柔软的创作灵感，而歌手用歌声把这份温柔和爱永远的留存了下来。华语金曲星光会和你不见不散，感谢你的收听，我是柯涵。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曾经陪伴着一代代的人走过美好童年，而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明。

0: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文旅中国。
1: 文旅中国，紫禁风华。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继续今天的故宫文化之旅。瓷器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旨设立的至尊之器。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元世祖进行东方贸易的贵重商品，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创作和设计的艺术品，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下面请听故宫第十一集《故宫藏瓷》的上半部分。
2: 故宫博物院东南角的南三所，它曾经是紫禁城里皇子居住读书的地方。故宫博物院的古器物部就在这里办公。这位叫耿宝昌的老人已经84岁了，他已经在故宫工作了将近50年。在这50年里，他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瓷器，鉴定瓷器。

瓷器是我们这个善于创造并身负美感的民族曾经所独有的，它有火的刚烈，水的优雅，土的敦厚。中国人把那个看似普通的泥土，在水与火的灵动下，在中国人心灵与精神的升华中，成就出这种美丽的器皿。

它曾经是武则天供奉佛指舍利的至尊之器，是宋徽宗宫廷院落中雅致的摆设。是元世祖进行东西方贸易的贵重商品。是永乐皇帝赐予外国使臣的珍贵礼物。是雍正皇帝亲自参与和设计的艺术品。也是中国每一个老百姓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东西，更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中无处不见的珍宝。它跨越千年的时空，成为今天紫禁城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如今在这座博物馆里所收藏的150万件文物中，约35万件是瓷器。据耿宝昌先生自己介绍说，这些瓷器他都曾亲自鉴定过，而在这其中和他最有缘分的是一对高不过2寸的小瓷杯。它是明成化斗彩三秋杯，是故宫博物院里最珍贵的藏品之一。70年前，当耿宝昌先生在琉璃厂的古玩店做学徒时，就曾和他有过一面之交。这对瓷杯最初的主人是统治大明帝国的成化皇帝。据传说，明成化17年，也就是公元1481年，主持日常朝政的大臣们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他们的皇帝了。此时的皇帝朱见深经常和自己最宠爱的万贵妃在后宫里寻欢作乐，为了讨这个比自己大17岁的女人的欢心，成化皇帝命令景德镇的工匠特制出一种小巧玲珑的酒杯给他把玩。这种会有子母鸡图案的叫成化斗彩鸡缸杯，目前世界上仅存10几只。而会有蝴蝶、兰花和小草图案的成化斗彩三秋杯则更为珍贵，世界上保存完好的仅有一对，现在珍藏在故宫博物院。这些小小的杯子一出世不久就被当时的文人称赞为天下酒器中的极品，其鲜嫩而淡雅的风格旷绝古今。时间已经过去了500多年，成化皇帝和万贵妃曾经把玩过的这些瓷器，有的至今仍然收藏在这座宫殿里，有的已经散落在世界的不同角落。现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35万件瓷器中，绝大多数

这座宫殿曾经所独有的。这些瓷器与生活在这座宫殿里不同时代的主人发生过很多的故事，斗转星移之间，他们大都成为了今天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经典艺术品。它是温润的玉，它是晶莹的冰，它是山水之间的清脆，这是中国历代文人雅士对这种瓷器的赞美，它就是秘色瓷。这是今天故宫博物院收藏到的最早为皇宫专用的瓷器，在将近数百年的时间里，关于这种瓷器有很多神秘的传说，关于它是否存在，关于它的来历和名称，曾经众说纷纭，无有定论。直到1987年，13件秘色瓷在陕西法门寺地宫出土，这种争论才结束。目前仅存于世的秘色瓷数量尚无考证。故宫博物院在新中国成立后收购有3件藏品。这种神秘的瓷器，即便是明清两代的皇帝也难以见到它的真容。乾隆皇帝曾经作诗感叹：礼堂乐器人间无，赵宋官窑臣心看。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最稀少和最美的东西往往会被皇家垄断。明洪武2年，御窑厂正式在景德镇设置，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官窑。它由朝廷督办，集中全国最好的工匠，用最好的瓷土，专门生产皇家使用的瓷器。这些瓷器禁止民间使用和买卖，烧制手段和配方对外严格保密。贫穷出身的朱元璋，也就是在设置官窑的这一年，出于节约的目的，规定将祭拜天地的礼器改为瓷器。过去这些礼器都是用金银器和玉器制作的，后来明成祖朱棣带头将吃饭使用的玉碗换成瓷碗，还将随葬时的名器对海外臣国的赏赐换成了瓷器。这是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的明永乐青花压手杯，在它的内底写有永乐年制的字样，这是中国官窑瓷器上第一次出现皇帝的年款。从此以后，新皇帝登基都会在他新烧的瓷器上写上自己的年号，这也成为中国官窑瓷器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在皇帝的提倡和带动下，明朝瓷器的烧造水平又得以提高，并开始大规模生产。那个时候，景德镇工匠四方来，气成天下走，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一位到过景德镇的法国传教士形容其制瓷的壮观场面：白天浓烟遮蔽了云彩，晚上窑火映红了夜空。那些烧制好的瓷器将被带到世界上各个文明地带，那些从扬州、广州、泉州出发的中国的、波斯的、葡萄牙的和以后英国的船队，满载着瓷器驶向印度、阿拉伯半岛、欧洲甚至非洲。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这里烧造的最精美、品质最高贵的瓷器，却只会运往一个地方，这就是北京紫禁城。

这些瓷器就是当年从景德镇运到皇宫的明代官窑瓷器。现在故宫博物院不仅收藏着专为皇家烧制的御用瓷，也收藏着元明时期向海外输出的贸易用瓷。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青花瓷。这种白底蓝彩的瓷器淡雅清脆，被后世称为人间瑰宝。公元2005年7月，在英国佳士得拍卖会上，一件元代青花瓷拍到了2.3亿元人民币，这创造了亚洲艺术品拍卖的最高价格。这是现在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元青花大盘，这是元青花釉里红镂雕盖罐。这种青花釉里红比单色青花还要名贵和稀少。中国青花瓷起源于唐，兴盛于明，它的制造到了明代，无论是数量还是品质，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这里最具代表性的是故宫博物院藏的永乐宣德青花。永宣青花采用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外来青料，俗称苏麻离青，用这种颜料能烧出浓艳的色彩。它在瓷器表面烧成独特的斑点，形成了类似中国水墨画般的晕散效果。就是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与茶叶、丝绸一起，作为最受欢迎的中国商品运往亚欧非三大洲。从元到明，大规模的海外运输中，到底有多少艘运送中国瓷器的船只被大西洋还有印度洋的波涛吞灭，已经无人所知。幽深的海底沉睡着多少秘密，每次打捞都有激动人心的发现，让人意外的惊喜。

陶瓷质地脆弱，非常容易损坏。在高温烧制的过程中发生的复杂变化，往往是难以预料和控制的。所以中国古人说，一件好的陶瓷烧成，要具备天时地利和人巧。一些器型、质地、图案和色彩俱佳的精品，甚至是工匠们终其一生而求之不得的。但精品依然流传到了今天，这就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代官窑最有代表性的瓷器。

0: 耗费很多人力物力烧造的官窑之作，据说稍有瑕疵便会被当场砸碎，就地掩埋。这是今天景德镇明代御窑厂的遗址，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埋藏在那个年代土壤里的官窑青花碎片。而在紫禁城里埋藏碎瓷片，也曾经是太监们的一项日常工作。据记载，明清时期皇宫内所使用的瓷器，即使破损了也不能随便处置，必须找专门的地方掩埋，不能有一片碎瓷流出宫外。故宫博物院成立后，在院内多处施工时挖出过大量各个年代的陶瓷器碎片，完全证实了这一记载。这是位于故宫博物院北路的北五所。从故宫院内挖出的碎瓷片已经成为陶瓷专家研究古代陶瓷的最好标本，而清洗瓷片也就成为故宫博物院古器物部陶瓷组经常进行的主要工作之一。
1: 他为什么也不写字？
2: 这问题啊，就是然后就是康熙的煤款的东西，还是官窑还是民窑？
3: 就光打圈圈。
2: 历史上啊，就没有把它闹清楚。在过去俗常的约定成俗的一句话叫刻货。刻货是什么？就是外销的东西了，等于外销瓷了，没有不是官窑。有的就说是康熙时期，康熙皇帝本身呢不愿意让写皇帝的年款，可是瓷器容易打碎，打碎了以后就跟垃圾一样，就跟扔了，就把皇上那个扔了。这个所以康熙不好尊号。

皇家之物就会被打上皇帝的印记，皇帝的审美情趣、性情爱好以及他的政治抱负都会深深地影响不同时代瓷器的制作。大清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七，八岁的康熙皇帝刚刚登基，专管宫中事务的司礼大太监吴良辅便被孝庄皇太后下令捕杀。由明朝设立的太监专权的十三衙门被撤销，另立内务府，内务府由皇上直接任命亲信管理，负责宫中的一切事务。内务府下设的造办处掌管宫廷内一切器物的制造，下设如意馆、金玉座等几十个部门，瓷器的生产则由内务府总管直接负责。从康熙开始，清朝皇帝对瓷器烧造所投入的心血远远地超出前朝君王。但康熙对中国瓷器最大的贡献是，他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珐琅彩瓷。那个时候，法国传教士进贡来一些铜胎画珐琅，让康熙皇帝几乎是一见钟情。他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并将这种珐琅工艺移植到他所喜爱的瓷器上。为了全力烧造珐琅彩瓷器，康熙皇帝在造办处下专门设立了珐琅座。瓷胎画珐琅的烧制方法和其他瓷器都是不同的，它是唯一在皇宫中搭窑烧制的御用瓷器。当陶瓷的素胎在景德镇烧好后，在

将素材运至紫禁城内，由宫中画师画上图画，上好材料，然后在宫中烧制。为了方便康熙随时亲临作坊巡视督察，烧制珐琅彩的小窑搭设在了养心殿。一件瓷器由皇帝直接授意亲自过问，并且就在皇宫内烧制完成，这在中国乃至世界是绝无先例。

文旅中国，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听众朋友，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这里是
1: 我的家。
0: 家是上学前的水煮蛋，
1: 家是年夜饭剩下的菜肴，
0: 家是夏天的凉席，冬天的被子，
1: 家是褪色的窗帘，过时的家具，
0: 家是妈妈的怀抱，爸爸的脊背，
1: 家是父亲母亲日渐衰老的容颜，
0: 家是不准晚九点以后出门的禁令，
1: 家是询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惦念。
2: 在生命的长河中，家是源泉，也是港湾；在人生的旅途中，家是起点，更是原点。
3: 世界再大，也要回家。
4: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5: 龙飞凤舞，那是中帆的力量；
4: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5: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6: 小聂的装点豪丽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7: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4: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5: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一猛降三杰，是三度裴元庆啊。什么叫三度啊？第一次用药迷了裴元庆的眼睛，没要裴元庆性命啊，而是让魏征扮成魏百策，扮成一个游方郎中，给他治好了眼睛，这叫一度裴元庆。那么刚才程咬金假意败阵，把裴元庆引入树林当中，其实啊已然设好了陷坑，裴元庆马落陷坑，被人家包围，凋零剑剑尖就指着裴元庆，程咬金只要是大手一挥，裴元庆立刻被射成刺猬，没有射他，这就是二度裴元庆啊。裴元庆还不服，非得要比试行啊，让金世孟奔罗士信来斗这三杰。

一猛揍三杰，让罗世信用铁旗杆把裴元庆压在底下难以翻身，那再使点力就把裴元庆压得骨断筋折了。那就在此时，宁氏夫人出来喝止住了罗世信，这叫三度裴元庆啊。那此时裴元庆的母亲裴夫人开始数落儿子了，人家三次度你呀，魔王千岁宽宏大量啊，爱惜你是个材料，才没有对你下毒手啊。你自己琢磨琢磨，你论文的，论武的，论计谋，论哪一点你能够比得上瓦岗英雄呢？你跟瓦岗英雄作战，这不是以卵击石吗？孩儿啊，需要明白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呢。你这玩意不服不行啊，光觉得自己能耐怎么样啊？人家派出罗将军不照样能够制服于你吗？事到如今，你还不赶紧的幡然悔悟啊？现在大隋营待不住了呀，隋朝皇帝那杨广要强娶你的姐姐呀，把咱家满门都要带进长安城啊，那就是作为人质啊。你们在外面打仗，我们呢一直在北海作为他们的人质，被他们软禁起来了，天天的战战兢兢，不可终日啊。孩儿啊，像这种皇帝保他作甚呢？大隋完了呀，我听说你跟你爹在隋营受尽了苦头了，你那屁股现在还疼不疼啊？老娘这么一问呢，裴元庆更加委屈了，眼泪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这裴翠云趁热打铁呀，三兄弟，现在大哥二哥都在岗山，我和老娘也在岗山，我现在是岗山大魔国的皇后了，混世魔王程咬金是你的亲姐夫了，而且呢五年前就是他舅的姐姐呀。你常说呀，想要会会这个英雄，想要报答这个英雄，为何今日相见还有兵戎相对呢？还要杀你这个姐夫呢？你杀死他，你对得起你姐姐吗？对得起这么多年我对小弟你的疼爱吗？裴翠云这么一哭啊，裴元庆也不好受气。姐，我不知道啊，不知道什么呀？刚才我告诉你实情了，你还要鄙视啊？你这什么意思呀？你就没有把你姐姐放在眼里呀？哎呀，姐姐，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刚才呀，小弟我赌一口气呀，我不服啊。那你现在呢？我。裴元庆一看不服，高人有罪呀，但要说服吧，三公子这个嘴呀从来没说过服字儿啊，一时半会儿吐不出来呀。程咬金在旁边看到了，哈哈哈哈，程咬金一乐呀，甩凳离鞍跳下马来，走到裴元庆近前，用手啪往裴元庆肩膀头上一拍，行了，元庆啊，咱都是一家人呢，啊，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快快起来，快快起来。现在姐夫呢，就问你一句话，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你无论走哪一条，姐夫都把你放回去。这第一条嘛，那就是归降我瓦岗，你回去告诉我那老岳父，就是你的父亲，告诉他带领你们手下军队把那个张大斌除掉，以雪你心头之恨。俗话说得好啊，要解心头恨，拔刀斩仇人呐、啊！回去把那老小子宰了，然后带着你们本部兵马回归岗山，我让我的元帅在你们外面接应，这都已经安排好了。当然你要说呀不想归顺，还想保着大隋，姐夫我也绝不强求啊。不过元庆啊，岗山已然渡你三次了，俗话说得好啊，再一再二可不能再三再四了。如果你继续攻打岗山，那我们岗山就得和你一死。

定啊，赶紧说你何去何从吧，是咱们一家团圆，还是回去继续当你的大隋朝的官，你赶紧的决策吧。旁边裴翠云也说呀，兄弟啊，这件事情上你可不能糊涂啊，当断不断必留后患呢，你可想清楚了。我众人这么一逼，裴元庆现在呀有点束手无策，进退维谷啊。这要想让他说降，他又觉得脸面上无光，如果说不想回去，又舍不得老娘，也知道程咬金所言非虚呀，回去自己到底什么情况还不得而知呢。所以一时之间，裴元庆啊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呢。程咬金一看，哎，我说元庆啊，你还是毛嫩呢，年岁还是轻啊，这么着吧，元庆，我呢先把你放回去，一路之上你好好想想，然后呢到大隋营中你再看看，如果说你这个行军总管张德斌没有难为你，哎，你愿意再打我们岗山，我们随时恭候，随时奉陪。如果说张德斌一看你进入隋营了，就派人要拿你，要杀你，到这个时候，我说小舅子，你可不能糊涂了啊，这个时候那就得拿得起放得下了，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做出正确抉择。一旦你想要投奔瓦岗，你啊就在隋营当中点信炮五声，信炮五声大开辕门，我家元帅秦叔宝就会率领大军与你会合，和你们父子一起稳定隋营啊，这一点我可以保证，怎么样啊？来啊，把元庆的马匹给牵来。有人呢把裴元庆的马由打陷坑中给带出来，一看没大受伤，带到元庆近旁，程咬金又用手一指地上的双锤，命令罗世信，我说世信啊，去把那两柄锤拿来交给元庆啊，我是拿不动啊，你过去拿去吧。好，这罗世信呢把枪戳在旁边了，走过去砰砰把这两柄锤拎在手中，那跟拎俩鸡似的，一点不费劲儿，走到这裴元庆近前，白玉鸟，这俩锤呀、啊，给你，拿稳当喽，往裴元庆手中一塞，这裴元庆手拎着双锤，看着大家，程咬金微微一笑啊，一摆手耍，围着的弓弩手是撤在两旁啊，让出一条道路，然后程咬金又重新上马，裴翠云、裴老夫人把头摇一摇啊，老夫人一点呢，元庆啊，你呀就是太犟了，看来呀你这亏还是没吃够啊，行啊，既然魔王要放你回去，那你就回去吧，回去也好啊，见到你爹，就说娘和你姐姐哥哥都在岗山等他，你爹已然被陛下封作了福寿王啊，你呢也已然被陛下封作了武威将军，福寿王府都已经建成了，就等着你们爷们上山呢，可别让我们失望啊。翠云呐，咱们走。哎，就这样，那赶马车的把马一悬，老太太头也没回，裴翠云骑着马跟着程咬金就来到了皇太后近前，皇太后冲着裴元庆点点头啊，元庆啊，我是魔王他娘，是皇太后，你的姐姐是我现在的贤儿媳，你回去之后啊告诉我那老亲家，就说呀我们已然在山寨给他留好位置了，希望你们呢能够认清形势。我说妹妹呀，咱们走吧走吧，稀里呼稀里呼稀里呼稀里呼，岗山上人呢时间不大消失在密林当中了、啊、这树林当中就剩下裴元庆一个人了。

一个人一匹马，拎着双锤，看看虎口崩裂呢，那血都已然定疙瘩了。裴元庆就如同做了一场大梦相仿啊！哎呀，刚才这情况是真的假的呀？真如同做梦啊！现在真有点失魂落魄了，不知所从了，只得上马，把这马一带，马头冲外。是走出树林呢，顺着原路往回走，走了不到2里地，裴元庆的父亲裴仁基带领人马追过来了。怎么呢？一看自己儿子追赶那个混世魔王程咬金，追出去许久没回来呀。再一看人家瓦岗军队呀，那里面军师徐茂公面带微笑，刷刷。一晃令字旗，呼噜呼噜呼噜呼噜，人家调转马头进入寨门，寨门已闭，人家回归岗山了，人家不打了，好像这魔王啊爱回来不回来，人家根本不放在心上。哎呦，裴仁基一看呢，不好，我儿裴元庆会不会中人计谋啊？赶紧去接应，那也不顾的攻打岗山了，赶紧带着先锋营。一路追来呀，追到此处是碰到了裴元庆啊！哎呦，一看儿子活着，老头这个心呐放下一半啊，赶紧催马过来，元庆啊，怎么回事？发生事！一看裴元庆脸色发灰，双手啊都有血迹，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元庆啊，怎么回事？就见裴元庆啊一摆手，爹。您先别问了，咱们先回营再说吧。裴仁基心说怎么回营啊？看这意思，混世魔王程咬金没抓住啊！不但程咬金没抓住，一个瓦岗山的军兵也没有抓住啊！瓦岗山也没攻破呀，这如何回去呀？有心想问，但一看儿子脸色十分不好看，老头子也不忍问呢。只得一摆手，回去，回去，回去。就这么着，先锋营保着裴元庆，裴元庆在马上啊，一直低着脑袋，失魂落魄一般，是回归了大隋军营啊。进了辕门，裴元庆飞身下马，有人呢把马匹牵到一边，裴元庆啊，伸手把鸟翅环德胜钩上挂着这一对八棱梅花亮银锤抄在手中啊。拎着锤，噔噔噔，大踏步往中军保障中走啊！那平常裴元庆进去啊，也就挎把宝剑，像这锤也不拎在手里。今天不知道为什么，拎着锤往里就闯啊！裴仁基一看，这个事情有点不妙，怎么回事啊？裴仁基也不敢问他，紧跟着裴元庆也进入营帐之中。那后面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先锋营的那些将领、偏将、牙将、副将、痞将，全都进入了。一进中军保障啊，嚯！就见张大斌呢，那帅案上摆满了吃喝了，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牛肉啊，哎呦，应有尽有。张大斌手端着酒碗，正在那喝酒呢。营寨正当中啊，有2名美女正在那翩翩起舞。旁边还有个乐队班子，正在那里丝竹弹唱。就这张德斌呢，一手端着酒碗，斜躺着身子，另外一只手是扶在桌案之上，按着节奏敲打着桌面，双眼微闭，脑袋直晃荡，哎，在那里欣赏歌舞正美呢。怎么呢？感情这裴元庆一出征啊，张德斌这心情就特别愉快呀、啊。他就料定裴元庆今天肯定无功而返，他拿什么瓦岗山呢？就他那先锋营1万多人，能够拿下瓦岗山，能够抓住混世魔王程咬金，这不瞎扯吗？抓不住，拿不下来，今天我就要你的命，杀你个口服心服啊！我看满营众将，谁还敢过来劝呢？
马上换来歌妓舞妓，按说这军营当中啊不该有这玩意儿，但张大斌不管这套啊，早就准备好了，是由打大兴城带来的，给自己摆了一桌宴席呀、啊！来来来，唱起来，唱起来！人生就这样啊，得享受每一天，唱起来！正在这蹦蹦擦呢，有心腹之人向他禀报啊，说总管。裴元庆率领先锋营回营了，哦，战况如何呀？好像无功而返，哈哈哈！我料定如此。你看我是不是诸葛亮啊？啊，神机妙算呐！啊，他把神机妙算用这儿了，去给我准备刀斧手。一会儿看我的眼色命令，我一旦给你们使眼色下命令，马上把这裴元庆推倒在地，绑了推出去，二话别说，开刀问斩，谁求情也不准，让他们利索点，别老是磨磨蹭蹭的，听到没有？听到了，总管，赶紧去准备。是，这边去准备。张德斌呢，跟没事人似的，仍然是斜着身子。在那里喝酒观看歌舞，等着裴元庆、裴仁基进入大帐啊，显得自己颇有大将之风，显得自己能够站在高处。听到外面脚步声音以及桨叶声音响，就知道裴元庆来了。这裴元庆一来，这位也更把眼睛眯上了，哼起来了。裴元庆吧嗒用银锤一挑帐帘，一步迈进去了。裴元庆回营交令。哦，就这张大斌呐，连眼皮都没挑啊！裴将军回来了，回来了。今天战况如何呀？今日险一险。抓住瓦岗的那个贼首程咬金，什么叫险一险抓住啊？到底是抓住了您，还是没有抓住啊？没能抓住，让他脱逃了。说了半天，仍然没抓住那个混世魔王啊。那我来问你，瓦岗旗的将领可曾抓住燕儿啊？瓦岗军见阵之后。那程咬金被我几锤砸跑，我去追赶程咬金，瓦岗军就此回归瓦岗山上，未曾捉住一卒一将。一个卒子都没抓住啊！那看起来这瓦岗也没有拿下来呀。瓦岗山势险要，敌人守备森严，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拿下来的啊！都，这时张德斌呢，把眼睛睁开了啊，咣一下子，把酒碗就拍桌上了啊！大胆的裴，他刚想说大胆裴元庆，这么一睁眼一看，裴元庆，张德斌呢，把这话给咽了，怎么呢？就见裴元庆二眸子充血呀，脸上的肌肉嘣嘣直蹦啊！裴元庆本来是个漂亮小伙子，但现在如同凶神恶煞一般的，手里还拎着一对锤，从来没见过裴元庆拎锤进来。这张德斌一看情势不妙啊，裴元庆，你没有完成任务啊！本总管限你3日之内拿下岗山，或者抓住那混世魔帮程咬金。你现在一个任务也没完成，还有何话可说？裴元庆冷冷一笑啊，总管，这岗山固若金汤，短短3日怎能拿得下来？末将才能疏浅，请恕末将难以完成。张德斌一听裴元庆这话，还请恕末将，裴元庆软了。像张大斌这种人呐。那就是软欺硬怕呀！刚才一看裴元庆如同凶神恶煞，他不敢吭了。
但再一听裴元庆这语气，哎，软。

喊了，他又来精神了，用手一指，都裴元庆啊，你居然藐视军法，这还了得？既然你没有完成任务，休怪军法无情了。来啊，把裴元庆给我绑了，推出辕门砍！一声令下呀，他心腹早就做好准备了，带着捆绑手往上这一冲，就见裴三公子突然间把双手往上一抬，把锤给舞起来了，啪啪呀啪，左右两锤把这几个小子给打出中军保障之外呀，啪啪啪啪，落到外面再一看呢，脑袋砸扁了，胸口砸扁了，早已是气绝身亡。哎，张德斌一看，咦，裴元庆，你想干什么？你要造反不成？裴元庆一咬钢牙呀，嘿嘿，程咬金说的不错呀，我一回来你势必要拿我开刀，既然如此，我今天就造反了。砰，他一个箭步上去，抡锤照着张大斌，啪，把张大斌是砸成了肉泥。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让我们用声音向电影致敬，用思想与故事为伴，都市生活的心灵驿站，985放映厅。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江湖风雨儿女情长，白琐柔丝大气回肠，
1: 人似冰封，千问一句何多。
0: 请听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由方博演播。胡斐和程灵素两个人，以及处在昏迷之中的马春花三个人，啊，准确的说应该是两个半人，他们跳进了一座宅院。这座宅院的排场不小，而且空旷之处搭了老大一座戏台，台下一排排的坐满了人。而出来的这个人既没有穿着寻常的葛纱大褂，也没有勾脸，只是在舞台之上说了一句：各位师伯师叔师兄弟姐妹请了。想来不是唱戏。又听他道：
2: 此刻天将黎明，转眼又是一日，再过三天便是天下掌门人大会的会期，可是咱们西岳化权门直到此刻还是没推出掌门人来，这件事当真不能再拖，现下请义字派的支长蔡师伯给大伙说说。
0: 台下人丛中站起一个身穿黑色马褂的老者，咳嗽了几声，跃上戏台，面向大众说道：
3: 化权四十八，已成行天涯。咱们西岳化权门300年来一直分为义字、成字、行字、天字、牙字五个支派，有300年为总掌门了。虽说五派都好生兴旺，但师兄弟们各存门户之见，人人都说我是义字派的，我是成字派的，从来不说我是西岳化权门的。没想到别派的武师们却从不理会你是义字派还是成字派，总当咱们是西岳化权门的门下。咱们这一门人数众多，老祖宗手上传下来的玩意儿也真不含糊，可是干嘛远远不及少林、武当、太极、八卦这些门派名声响亮呢？只因为咱们分成了五个支派，力分则弱，那有什么说的？
0: 那老者满口陕西土腔，有几个字胡斐便听不大懂。他说到这里咳嗽几声，叹了口长气，又道：
3: 打从3个月前咱们在西京便接到福大帅从北京传来的通知，要咱们化权门在8月中秋赶到京城参与天下掌门人大会。送信的参将大人还特别吩咐了，在大会之中天下各门各派的掌门人都得露一手本门的高招绝艺，请福大帅评定高下。这一来各家各派谁高谁下，从此再不是凭着自个儿信口吹的天花乱坠，而是要凭本事一拳一脚的显示出来。咱们得到通知之后，化权门五个支派的支长便都聚在一起商议，连天字派的姬三爷也带病来到西京。五派说好，这一次要凭真功夫显身手，要在五个支派中挑一个手脚上玩意儿最强的，
2: 暂且挂一个掌门人的名头。不过五个支派分派已久，各派不但各有门人弟子，而且各有产业家当，要并在一起是不容易的。咱们五个人口讲手话，各出绝招，一个多月下来，义、成、行、牙四个支派的支长都服了姬三爷在五个支长中功夫第一。可是他老人家五年前中了风，至今手脚动弹不灵啊，要他到天下掌门人大会中说说拳脚，原是少有人比他得上啊。
0: 他说到这里，台下有人站起身来粗声道：
2: 蔡师伯，这个掌门人大会只怕不是空口说白话就能服人，须得真刀真枪，要动个真章的场所。即使说凭他说的天花乱坠，旁人不服，那也没用。
0: 那姓蔡老者接口道：
2: 李师侄的话很是。于是我们从五个支派中挑了十名好手，在西京较量拳脚兵器，斗了这一个多月，仍是比不出一个众望所归既胜各派的人来啊。虽有人胜了，输的人却又不服。谢下咱们在这光明正大的当众决出胜败啊，人人都亲眼得见玩意儿谁高谁低，大家众目所睹，没人能够偏私。那一位本门功夫最高的，就算是西岳化权门的掌门人，到掌门人大会中去显显身手。倘若真能为本门争得个大大彩头，大家便当真奉他为掌门人，今后各支派的事务仍由各支长自行料理，倘若涉及化权门的门户大事，便请掌门人处分。他既为本派立下大功，有这个名分也是该的，各位以为如何？
4: 好，就这么办，我们同意。
0: 台下众人齐声喝彩，更有许多人噼噼啪啪的鼓掌。胡斐心想：
4: 哦，
0: 原来是西岳化权门在这里聚会。他张目四望，想要找个隐蔽所在，抱着马春花溜出去，但各处通道均在灯火照耀之下，园中聚着的总有200来人，只要一出去定会给人发现。

0: 低声道：“哎，只怕他们快些拘了掌门人出来，越早散场越好。”
1: 只听得最先上台那人说道：“
2: 蔡世伯的话，句句是金石良言。晚辈这些年来一直在义字派勾当事务，胆敢代替本派的全体师兄弟们说一句，待会儿推选了掌门人出来，我们义字派全心全意听从掌门人的吩咐，他老人家说什么便是什么，义字派绝没一句一言。”
1: 台下一人高声叫道：“好！”声音拖得长长的，便如台上的人唱了一句好戏，台下看客叫好一般，其中讥嘲之意却也甚是明显。台上的人微微一笑，说道：“
2: 其余各派怎么说？”
1: 只见台下一个个人站起，说道：“
2: 我们程字派绝不敢违背掌门人的话，他老人家吩咐什么，我们行字派一定照办。天字派遵从号令，不敢有违。牙字派是小弟弟，大哥哥们带头干，小弟弟自然绝不能有第二句话。”
1: 台上那人道：“
2: 好，各支派齐心一致，那再好也没有了。眼下各支派的支长，各位前辈师伯师叔都已到齐，只天字派姬师伯没来，他老人家捎了信来，说派他令郎姬师兄赴会，但等到此刻姬师兄还没到，这位师兄行事素来神出鬼没，说不定这单早已到了，也不知躲在什么地方。”
1: 说到这里，台上台下一起笑了起来。胡斐抚到那汉子耳边低声道：“你姓姬是不是？”那汉子点了点头，眼中充满了迷惘之色，实不知这一男二女是甚路道。台上那人说道：“
2: 姬师兄一人没到，咱们已足足等了他一天半夜，总也对得住了，日后姬师伯也不能怪责咱们，现下要请各位前辈师伯师叔们指点，本门这位掌门人是如何推法。”
1: 众人等了一晚，为的便是要瞧这一出推举掌门人的好戏，听到这里全都兴高采烈，台下个人也不依次序，纷纷叫嚷：“
2: 凭功夫比试啊，谁也不服谁，不凭拳脚器械那凭什么，真刀真脚打得人人心服，自然是掌门人啦。”
1: 那姓蔡的老者咳嗽一声，朗声道：“
3: 本来嘛，掌门人凭德不凭力，后生小子玩意儿再高明，也不能越过德高望重的前辈去。”
1: 顿了一顿，眼光向众人一扫，又道：“
3: 可是这一次情形不同了，在天下掌门人大会之中，既是英雄聚会，自然叫各显神通。咱们西岳化权门倘若举了个糟老头出去，人家能不能喝一句彩赞一句？好，化权门的糟老头德高望重，够糟够老，老而不死。”
1: 众人听得哈哈大笑，程灵素也禁不住抿住了嘴，心道：“
4: 这糟老头倒会说笑话。”
1: 那姓蔡的老者大声道：“
3: 化权四十八，一城行天涯。可是几百年来，化权门这四十八路拳脚器械，没一个人能说得上路路精通。今日嘛，哪一位玩意儿最高，哪一位便执掌本门。”
1: 众人刚喝的一声彩，忽然后门上擂鼓般的敲了起来。众人一愕，有人道：“
5: 啊，是姬师兄到了。”
1: 有人便去开门，灯笼火把照耀，拥进来一队官兵。胡斐左手握住了程灵素的手，两人相视一笑，危机当前，更加心意相通。但当相互再望一眼时，程灵素却黯然低下了头去。他忽然想到了袁子衣，

0: 一同死在这里，不知袁姑娘会怎样。
1: 他心知胡斐这时也一定想到了袁子衣，我和二妹一同死在这里，不知袁姑娘会怎样。领队的武官走入人丛查问了几句，听说是西岳化权门再次推举掌门人，那武官的神态当时十分客气，但还是提起灯笼到个人脸上照看，又在园子前后左右巡查。胡斐和程灵素缩在假山之中，见灯笼渐渐照进，心下不知这武官的运气如何，倘若他将灯笼到假山中来一照，只好请他当头吃上一刀。忽听的台上那人说道：
2: 哪一位武功最高，哪一位便执掌本门，这句话谁都听见了。众位师伯师叔师兄姐妹，便请一上台来显显决议。
1: 他这句话刚说完，众人眼前一亮，一个身穿淡红衫子的少妇跳到台上说道：
3: 行字辈弟子高云向各位前辈师伯师兄们讨教。
1: 众人见他露这一手轻功，姿势美妙，兼之衣衫翩翩，相貌又好，都喝了一声彩。那武官转头瞧得呆了，哪里还想到去搜查刺客。台下跟着便有一个少年跳上说道：
4: 一字辈弟子张富龙请高师姐指教。
1: 高云道：
3: 张师兄不必客气。
1: 右腿半蹲，左腿前伸，右手横掌，左手反勾，正是化拳中出手第一招，出世跨虎西岳传。张富龙提膝回环亮掌，应一招商阳登之角毒旋，两人各出本门拳招斗了起来。二十余合后，高云使招回头望月凤展翅，扑步亮掌，一掌将张富龙击下台去。那武官大声叫好，别说
2: 了不起了不起。
1: 台下又有一名壮汉跃上，说了几句客气话，便跟高云动手。这一次却是高云一个失足，给那壮汉推得摔个筋斗。那武官说道：
2: 哎，可惜可惜啊。
1: 没兴致再瞧，率领众官兵出门又搜查去了。程灵素见官兵出门松了一口气，但见戏台上一个上一个下斗之不已，不知要闹到什么时候才选得掌门人出来。看胡斐时，却见他全神贯注地凝望台上两人相斗。程灵素心想，
0: 这两人的拳脚打得虽狠，也不见得有多高明，大哥为什么瞧得这么出神？
1: 低声道：
0: 大哥大哥，过了大半个时辰了，得赶快想个法儿才好，再不施针用药便要耽误了。
1: 胡斐嗯了一声，仍是目不转瞬地望着台上。不久一人败退下台，另一人上去和胜者比试，说是同门教义，然而相斗的两人定是不同支派的门徒，虽非性命相搏，但胜负关系支派的荣辱，个人都全力以赴。这时门中高手尚未上场，眼前这些人也不是真的想能当上掌门人，只化权门五个支派向来明争暗斗，趁此机会，以往相互有过节的便在台上好好打上一架，拳来脚去，着实热闹。程灵素见胡斐似乎看得呆了，心想：
0: 哎，大哥天性爱物，一见别人比试便什么都忘了。
1: 伸手在他背上轻轻一推，低声道：
0: 眼下情势紧迫，咱们闯出去再说。这些人都是武林好汉，动以江湖义气，他们未必便会去禀报官府。
1: 胡斐摇了摇头，低声道：
5: 别的事儿也还罢了，傅大帅的事儿他们怎能不说，那正是立功的良机呀。
1: 程灵素道：
0: 那要不咱们冒上一个险，便在这儿给马姑娘用药，只是天光

0: 的担在这儿，非给人瞧见不可。
1: 说到后来，语音已十分焦急。他向来安详镇定，这时若非当真紧迫，绝不知这般不住口的催促。胡斐嗯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瞧着台上两人比武。程灵素轻轻叹了口气，低声道：“
0: 哎，待会儿救不了马姑娘，可别怪我。”
1: 胡斐呼道：“好，虽然瞧不全，也只得冒险一试。”程灵素一怔，问道：“
0: 啊，什么？”
1: 胡斐道：“我去夺那西岳化权的掌门人，老天爷保佑，若能成功，他们便须听我号令。”程灵素大喜，连连摇晃他手臂，说道：“
0: 大哥，这些人如何能是你对手？一定成功，一定成功。”
1: 胡斐道：“唉，难在我学的是他们的拳法，一时三刻之间，又怎记得了这许多？对付庸手也还罢了，少时高手上台，这几下拳法定不管使，非露出马脚不可。他们若知我不是本门弟子，纵然得胜，也不肯推我做掌门人呢。”说到这里，不禁又想起了袁子衣。他各家各派的武功似乎无一不精，倘若他在此处，由他出马，定比自己有把握很多。其实他心中若不是念兹在兹的有个袁子衣，又怎想得到要去夺化权门的掌门呢？但听得啊呦一声大叫，一人摔下台来，台下有人骂道：“他妈的，下手这么重！”那人反唇相讥：“动上了手还管什么轻重，你有本事上去找场子呀。”那人粗声道：“好，咱哥俩便比划比划。”另一人却只管出言阴损：“我不是你十八代候补掌门人的对手，不敢跟您老人家过招，您老慢慢的候补着吧。”胡斐站起身来说道：“倘若到了时辰，我还没能夺得掌门人，你便在这儿给马姑娘施针用药，咱们走一步瞧一步啊。”拿起那姓姬的汉子蒙脸的黄巾蒙在自己脸上。程灵素嗯了一声，微笑道：“
0: 人家是九家半总掌门，难道你便连一家也当不上？”
1: 他这句话一出口，立即好生后悔呀。
0: 哎呀，为什么总念念不忘的向着袁姑娘，又不断提醒大哥，叫他也念念不忘。
1: 见胡斐昂然走出假山，瞧着他的背影，又想：
0: 哎，我便不提醒，他难道便有一刻忘了？
1: 见他大踏步走向戏台，不禁又甜蜜又心酸。胡斐刚走到台边，却见一人抢先跳了上去，正是刚才跟人吵嘴的那个大汉。胡斐心想，待这两人分出胜败，又得耗上许多功夫，多耽搁一刻，马姑娘便多一刻危险。跟着纵起，半空中抓住那汉子背心，说道：“师兄且慢，让我先来。”胡斐这一抓，施展了家传大擒拿手，大拇指扣住那大汉背心第九椎节下的筋缩穴，小指扣住了他第五椎节下的神道穴。这大汉虽身躯粗壮，哪里还能动弹？胡斐乘着那一纵之势，站到台口，顺手挥出，将那大汉掷下，刚好令他安安稳稳地坐入一张空椅。他这一下突如其来的显示了一手上乘武功，台下众人无不惊奇，倒有一半人站起身来。但见他脸上蒙了一块黄巾，面目看不清楚，脑后拖着条油光乌亮的大辫子，显然年纪不大。这般年纪而有如此功力，台下所有见多识广之人尽皆诧异。胡斐向台上那人一抱拳，说道：“
2: 天字派弟子程灵狐，请师兄指教。”
1: 程灵素在假山背后听得清楚，听他自称程灵狐，不禁微笑，心中随即一酸。
0: 倘若他当真是我的亲兄长，倒免去了

0: 不少烦恼。
1: 台上那人见胡斐这等身世，心下先自怯了，恭恭敬敬的还礼道：“
2: 小弟学艺不精，还请程师兄手下留情。”
1: 胡斐道：“好说好说。”当下更不客套，右腿半蹲，左腿前伸，右手横掌，左手反勾，正是化拳中出手第一招，出世跨虎西岳船。那人转身提膝伸掌，应了一招白猿偷毫拜天庭。这一招手多于攻，全是自保之意。胡斐扑步劈掌，出一招吴王试剑劈玉砖，那人仍不敢应接，使一招侧身倒步一溜烟。胡斐不愿跟他多耗，便使斜身拦门插铁栓，这是一招拗式弓步冲拳，左掌变拳伸直了猛击，右拳跟着冲击而出。那人见他拳势沉猛，奋力挡架，胡斐手臂上内力一收一放，将他轻轻推下台去。听众朋友，金庸武侠小说《飞狐外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秋高风露好，卷我屋上三重楼。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丈夫两次出轨，使得家庭陷入危机。
3: 你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要见小小了，你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2: 一纸忠诚协议，致使女儿遭人绑架。
3: 你的女儿在我的手上，痛快点，拿200万出来赎人吧。
2: 这起离奇绑架案究竟是为了钱财，还是恶意报复？被绑架的女儿最终又能否平安脱险？神秘绑匪。
3: 9月的一天下午，山西省某市正在举行当地年度公益人物颁奖仪式。只见啊，这主持人在台上面宣布说，获得本年度儿童公益人物大奖的是本市知名的公益人士爱心妈妈刘丽同志。现在我们欢迎刘丽上台领奖。这一时之间啊，台下是掌声雷动啊。可是大家等了半天，不见着刘丽啊上台领奖，怎么回事呢？主持人呢只好是又重复了一遍说，请刘丽上台领奖。接着呢，主持人啊就把目光投向了坐在前排中央的一位30多岁的女士。这大家伙儿啊也往那儿看，这个女士的这个台子前面呢是摆着名牌，写着刘丽两个字，可是呢她并没有起身的意思，而是坐在那儿在接电话呢。只见啊，他一边听一边眉头是越攒越紧，脸色呢也越来越白。突然之间，他是一头栽倒在了桌上，晕了过去。这主持人马上就宣布啊，暂时中断颁奖。工作人员呢把刘丽送到了休息室里边。一时之间，大家是乱成了一团啊，这掐人中的掐人中，这倒水的呢倒水。好一会儿，刘丽才苏醒了过来。他醒过来是微弱并且急促地告诉大家说，快快报警，我的女儿被人绑架了。
2: 这位爱心妈妈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何原因导致她的女儿在颁奖典礼之时遭到绑架？绑匪的目的究竟何在？难道说是为了阻止刘丽上台领奖吗？在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3: 要说这刘丽啊，在当地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呀。刘丽今年呢是35岁，她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张航结婚5年，有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女儿，叫做张小小。刘丽本人呢，因为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呢，她经营着一家专门做儿童培训的学校。另外呢，她利用业余时间热心地投身于公益事业，尤其是多次啊出资这个救助贫困儿童，所以她被当地的媒体呢誉为是爱心妈妈。刘丽啊，最近的生活呀，那

0: 过得确实是有点郁闷。这一个月之前呢，他们家的保姆小刘辞职了，这孩子没人看了。而最近呢，她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呀，因为重病呢，丈夫呢又回到老家去照顾母亲去了。这边刘丽一个人呢是实在忙活不开了。比如说这天早上吧，她刚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到了公司处理了很多的事务，下午呢又接着赶到了颁奖仪式的现场。可是就当主持人刚刚宣布完他是本年度儿童公益人物的获奖人的时候呢，他的手机却响了。接下来一听啊，电话的那头是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劈头盖脸就说了，你是刘丽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女儿在我的手上，你要是不想孩子有事儿的话，痛快点拿200万出来赎人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刘丽这一下子是急火攻心，于是就晕了过去。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到的这一幕。警方在第一时间呢就赶到现场，对这个刘丽进行了调查。刘丽看到警察来了呀，是哭的都喘不过气儿了，说警察同志，我们家小小特别乖，平时从来都不乱跑，这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呢？现在我丈夫呢也在外地，我连个商量人都没有啊，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尽快破案，帮我把孩子救回来呀。看到刘丽呢哭成那样，警方呢就赶紧安慰她说，你也别着急，我们呢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想一想，到底有谁能够接近孩子，并且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个人一定呢是知道你们家的经济情况的，否则呢也不可能一开口就要200万这么多。这刘丽呢就开始想，想着想着说呀，哎，警察同志，我想起来了，该不会是我们家的保姆小刘干的吧？原来呢，就在一个月之前，这小刘啊，一不小心把孩子给烫着了。这刘丽的丈夫张航啊，是个急脾气，当时呢就发了脾气了，说你怎么回事啊？把这小刘呢是好一通埋怨，又扣了他一个月的工钱，愣是当天就把人给辞退了。小刘很不高兴。就在一周之前呢，小刘还和自己的男朋友到刘丽的公司里面来讨要工钱，闹事儿不肯走。这时候刘丽就跟警方说了，说你们看会不会是小刘和她的男朋友记恨我呢，辞退了他，扣了他一个月的工钱，所以呢就对孩子下了手，以期呢来报复我和张航啊。这警方一听小刘的确是有作案的嫌疑，于是呢就对保姆小刘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让刘丽非常的失望，因为就在一周之前，小刘和男朋友闹完事儿之后啊，他们就双双回到了老家。在案发的当天，这两个人正在老家举行热热闹闹的婚礼呢，这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呢。
1: 眼看仅存的线索也中断了，案件的侦查工作逐渐陷入了僵局。自从绑匪打来第一个电话之后，就失去了任何音信，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警方一边安慰着深陷痛苦之中的刘丽，一边不断寻找着新的线索。而就在这时，绑匪却主动联系了刘丽。
0: 这个时候，大伙儿听到刘丽的手机是滴滴的响了两声，进来了一条新的短信。这打开一看呢，果然是绑匪发来的，内容是明天晚上12点整到指定地点缴纳赎金，不许报警，否则撕票。看到这个指定的地址的时候啊，刘丽是轻轻地叫了一声，说警察同志，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这个地址我认识。接下来刘丽就告诉警方说，因为自己呢经常去做一些儿童公益活动，所以难免呀要得罪一些黑心的厂家。记得在半年之前，我曝光了一家生产儿童食品的厂家，说他们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刚巧呢，这工商局给这家食品厂的罚款就是200万元。而更巧的是，现在的这个地址就和那家食品厂的厂址啊相距不到500米。看来是不是这家食品厂的负责人记恨我，就把我女儿绑了，向我索要赎金，其实是为了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呢？听到刘丽提供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警方呢很快就对这家食品厂展开了调查。但是调查的结论呢并不像刘丽所说的那样，因为首先这家食品厂现在已经不生产儿童食品了，另外食品厂

0: 齐露露究竟是谁呢？在警方的追问之下，刘丽只好是说出了一段她自己、丈夫张航，还有这个叫做齐露露的女人三个人之间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在三个月之前，这刘丽呢有一次啊，不经意之间在丈夫的手机里面发现啊，微信里面有一条私信，这个私信的发信人呢是一个叫做齐露露的女人，而这条微信的内容啊，更是让这个刘丽看了以后是勃然大怒。这内容写的是：“老公，明天晚上老地方见。”刘丽当时呢就把张航叫出来兴师问罪，说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和你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张航当然不承认了，就说：“哦，小齐呀，只是最近啊，我刚新招进来的一个员工，有事儿没事儿啊，老跟我套近乎，我对他可没有别的想法呀，你呀也别多心。”可是刘丽是个聪明的女人啊，她一想就不对劲儿，于是呢，她就逼着张航当着她的面给这个齐露露打电话，而且呢，让她把免提给打开，自己在一旁监听。这话没说两句啊，就露馅儿了。齐露露在那边呢是大哭了起来，说：“张航，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说你爱我，要娶我，今天你就要跟我分手。我知道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舍不得你的宝贝女儿嘛。但是我答应你，只要你离婚跟我结婚，我一定再给你生一个。”听到这儿，刘丽明白了，丈夫和这个女孩的关系那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了。于是他就要求要和张航离婚。张航一听离婚两个字儿啊，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恳求老婆原谅，并且呢还写下了一纸保证书，保证从今以后和齐露露一刀两断。第二天他到公司呢就把齐露露给炒了鱿鱼，这样一来呢，夫妻俩的生活呀才又回到了平静当中。说到这儿啊，这刘丽呢是声泪俱下，说：“警察同志，我真没想到那个姑娘看上去是娇滴滴，一副很柔弱的样子，没想到心肠这么狠毒，这要不到我们家张航啊，就对我的女儿下毒手。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把她抓起来绳之于法呀。”
1: 如此说来，这个齐露露的确具有很大嫌疑。警方在得到了这一重要线索，决定立即对齐露露展开调查。警方很快就将其带回了警察局进行讯问。那么这个齐露露是否真的就是绑架张小小的绑匪呢？
0: 这齐露露面对警方的讯问啊，果然呢是一脸委屈，梨花带雨地说：“警察同志，以前啊我年轻不懂事儿，我呢爱上了一个已婚的男人，结果呢是赔了感情丢了工作，我知道自己错了，现在我怎么可能再为了他去干这些铤而走险违法犯罪的事儿呢？太荒唐了，何况最近啊我的生活过得特别的快乐，我呀一直在参加一个相亲节目，我在那个节目上特别受欢迎，很多男士都对我有意思呀。”那么根据这个齐露露的说法呢，警方就向这档相亲节目的制片人核实了情况。制片人证实齐露露所说的，在案发的当天齐露露都在这档节目上面呢进行录制，所以呢也没有作案的时间。眼看着距离绑匪要求交易的时间是越来越近，可是当事人提供的几条线索却都纷纷中断了。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刘丽的手机再次收到了绑匪发来的短信。刘丽一看呢是吓一跳，这绑匪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已经报警了，明天如果你来交赎金的时候让我看到半个警察的影子，我保证你的女儿就没命了，好自为之。”看到这儿啊，这刘丽是嚎啕大哭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张航的急脾气也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了：“警察同志，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你们就别介入了，否则我女儿啊命都保不住了。还有刘丽啊，刘丽，你说女儿都已经命在旦夕了，你还捂着你的钱袋子干嘛呀？赶紧把那200万给人家，把女儿领回来吧。”就在两口子为警方究竟应不应该继续介入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张航的电话响了。接了电话以后啊，他脸色也变了，就告诉大家说：“你说这人要倒起霉来呀，真是祸不单行啊。这边我大哥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家老太太呀已经撑不过去了，我啊这要赶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了。”那么警方一商量啊，警方就让这个张

0: 航呢，暂时回到老家去和自己的母亲见最后一面，而接下来的事情呢，就交给警方和刘丽来处理。
1: 眼看距离绑匪要求交付赎金的时间越来越近，丈夫却在此关键时刻离开，刘丽将解救小小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那么小小最终能否平安获救呢？
0: 在张航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商量了，说为了保证这个人质的绝对安全，还是由刘丽一个人呢去缴纳赎金呢比较保险，但是警方呢会啊在周围部署好，然后跟着这个前来拿赎金的人，以便呢救出人质之后再把这个犯罪分子啊给一网打尽。这么商量好以后，到了这天晚上12点左右，刘丽呢就开着自己家的私家车，然后来到了这个绑匪指定的一个地点。他自己啊非常吃力的从后备箱里面拿出了几袋装着现金的这个旅行袋，然后一袋一袋的扛着放到了绑匪指定的几个垃圾桶里面。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现场。大约是过了20分钟左右，只见呢有一辆小型的白色面包车悄悄地停在了垃圾桶的附近，车上下来一个男人，把这几袋钱啊都扛上车，然后火速地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警方派出一组小分队一直跟着这辆车，而另外一方面，绑匪没有食言，他给刘丽发来了一条短信，告诉刘丽说孩子就在附近一座城市的幼儿园里面，让他去把孩子领走。这边呢，刘丽和警方连夜赶到了这家幼儿园，果然他们找到了他的女儿张小小，小小呢也很平安，没有事儿。在救出人质之后，警方马上就拦下了这辆白色的面包车，然后把开车的男人呢给现场抓获了。当办案的民警看清楚这个男人的相貌的时候，他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绑匪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刘丽的丈夫张小小的父亲张航。那么面对警方的强大攻势啊，这张航呢也不得不交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呀，之所以自己会绑架亲生女儿铤而走险，那就是源于他和妻子之间签下的一纸忠诚协议。怎么回事呢？原来对于张航来说，出轨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年之前，他就和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子打得火热，也被妻子刘丽发现了。当时呢，刘丽呢就要求他写下了这么一纸忠诚协议，自己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出轨，一旦再犯的话必须要离婚，净身出户，赔偿给刘丽200万的精神损失费。另外呢，如果不能够赔偿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就放弃对于孩子的抚养权、探望权，今生今世都不得再联系自己的亲生女儿张小小。但是没想到啊，就在3个月之前，他和公司新员工齐露露的这一段婚外情再一次被妻子啊给逮个正着。这时候的刘丽呢是忍无可忍了，坚决要求要和张航离婚，并且呢要求张航支付给自己损失费。这200万的赔偿款啊可是把张航给难坏了，因为平时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啊那是掌握在刘丽手里面的，他每个月呢只有几千块钱的零花钱，这下子如果离婚自己得净身出户，还得另外再掏出200万来赔偿给妻子，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可是刘丽说了，如果你赔偿不出来这笔钱的话没关系啊，咱们就严格的按照忠诚协议的规定来履行嘛，你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要见小小了，你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这怎么行呢？要知道小小可是张航的心头肉啊，为了不失去对女儿的抚养权，这张航是开始四处筹款，可是每一次都碰壁了。所以百般无奈之下，他才想了这么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干脆啊把小小给绑架了，然后呢让刘丽来交纳这笔200万的赎金，再把赎金当作赔偿款赔偿给妻子，这样一来自己啊以后就可以再见到女儿了。于是呢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之后呢，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说自己的母亲病危，然后提前离开了这座城市。他把小小呢转移到附近一座城市的幼儿园，然后呢买了几张手机卡，轮番的来给刘丽打电话发短信，冒充绑匪索要赎金。 但是没想到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最后还是被警方一举给查获了。张航并不知道这个让他铤而走险犯下罪行的夫妻忠诚协议有可能是有效力问题的，因为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权、监护权、探望权是法定的权利，甚至抚养权呢还是一种义务和职责。这三种权利和义务呢，并不会因为夫妻关系的终结而导致权利和义务的终结。所以我们说，任何去剥夺对方对于子女抚养权、监护权和探视权的这种协议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在本案当中，张航和刘丽所签下的忠诚协议，关于张航如果不能够赔偿200万精神损失费，那么就丧失对于女儿抚养权、监护权和探望权的这个条款呢，应当是无效的。
1: 法律意识淡薄的张航，为了一纸没有法律效力的忠诚协议铤而走险，演出了一场父亲绑架女儿的闹剧。那么张航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将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0: 公安机关在经过侦查之后，把案子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就向人民法院对张航提起了公诉，罪名就是敲诈勒索罪。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奇怪，这明明是一起绑架案件，为什么检察院却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张航呢？为什么不是绑架罪呢？这儿啊，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绑架罪必须要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可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张航并不是真的绑架了女儿，而是悄悄地把女儿呢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幼儿园里边，然后冒充绑匪，谎称女儿被绑架了，向妻子呢索要财物。所以呢，检察院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终呢是以敲诈勒索作为罪名起诉了张航。然而到了法庭上啊，面对自己的罪名呢，这个张航仍然是一直在喊冤枉啊冤枉。他冤在哪儿呢？张航就说了，我虽然啊是向刘丽索要200万的赎金，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些钱可是我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啊，也就是说我索要的是我自己的钱，要自己的钱这也犯法吗？的确，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啊非常特殊，因为张航作为犯罪嫌疑人，他敲诈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人，进一步说呢是自己的配偶，也就是说他获得的200万的赃款属于是他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敲诈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属于犯罪呢？其实我们应该对夫妻共同财产啊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按照我们国家婚姻法的规定，两口子只要结了婚，不管是哪一方的收入，只要是没有特别的约定，那么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啊，夫妻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享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而夫妻当中的任何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都是完整的、绝对的，都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共有状态呀，如果不是经过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来加以解读的话，是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加以侵害的。即便是配偶当中的一方以非法的形式侵害了另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这也是非法的。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张航啊，为了独占他和刘丽所共同享有的这200万元，采用了是敲诈勒索的手段，最终呢也是获得了他和刘丽200万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笔赃款。那么我们说他的行为呢，就属于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以要挟或者是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公私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案子最后经过审理呢，法院认为张航犯有敲诈勒索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我们说张航的锒铛入狱啊，和他当初对于婚姻的背叛是不无关系的， 也许呢也会有人说，像刘丽这样的女人太狠心了，用这样一纸忠诚协议来约束了丈夫的行为，那也是一种莫大的不信任啊。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婚姻当中，忠诚是先于信任而存在的。当初如果选择了背叛，也许你就在谋杀自己的婚姻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0: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1: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0: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铁路运输安全伸展月活动的通知，针对组织开展好铁路运输安全伸展月活动，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宣贯力度，增强从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辨别能力，按要求开展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南部和中部片区持续扩大工作成果，北部片区结合本地特点，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提升排查整治工作精准性和时效性。端午假期期间要加强提及管控相关工作，盯紧盯牢可能出大事常出事的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又按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公路桥梁隐患排查整治、传播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两河以危动态监控报警信息清零等8项专项行动。要重点防范应对汛期自然灾害对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与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的会商研判，摸清最新风险路段和隐患点位，严格落实响应巡查管控机制，强化车船运行状况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停航停运措施，防范汛期雨水增多引发的工程建设坍塌事故和筑地冲毁风险。结合本地实际，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6月16号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港口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广场市集等场所设立宣传咨询点，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强化数字赋能安全生产运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等，提升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大危险源管控和安全监管效能方面作用。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还要积极组织开展同上一堂课方式教育培训，切实提升人员安全意识和实操能力。

从国铁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5月27号，筑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38万人次，其中发送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筑老铁路自200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旅客发送量实现了强劲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中国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2023年4月13号起，昆明南至万象国际旅列车双向开行。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

首列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专列为29号从湖南长沙启程，将经由霍尔果斯口岸一路西行至波兰马拉舍维奇。马拉舍维奇地处波兰东部，是欧盟最大的宽轨与标准轨铁路换装枢纽，承担着中欧班列进入欧盟超90%的货物清关和换轨任务，货物可在此快速分拨至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各地。此次班列共有50个标准集装箱，满载箱包、鞋服、家居、家纺等国货好物，以9610跨境电商新模式快速通关出海，为内陆跨境电商增添一条快捷高效的重要通道。长沙海关持续精简通关流程，打通数据互联互通，不断提升通关效率。下一步，长沙中欧班列将持续拓宽跨境电商物流版图，推动多种跨境电商业务常态化、规模化运行，向亚欧大陆提供更多商品、优品、内陆特色好物。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为切实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推动农村交通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隐患排查清底，不留盲区。各地对国省道、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川村村镇、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翻江损毁等高危路段实行一路一策、一点一策，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对未治理到位的隐患点位一律增设临时警示设施。同时对农村地区农用轻型货车、低速载货汽车、面包车、电动三轮车等重点车辆逐车核查状态，严防逾期、未年检、未报废车辆带病上路，加强具备务农务工出行特征车辆的研判分析，采取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对辖区用工大户、种植养殖基地、劳务市场逐一上门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从源头管住违法载人、超员接送。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治隐患路段186处，核查重点车辆19.3万辆，秩序维护建警，强化动态引导，针对农村地区一早一晚出行集中特点，优化勤务部署，在普通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进出村主要路口、高速公路出入路口、城郊结合部及客运站点、农贸集市周边道路设置必巡点、必巡线。

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对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涉牌涉证、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易肇事易货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对农用车违法载人、违法超员等风险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究一起教育一起，以教育警示为主，注重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出动警力3.6万人次，教育提醒驾驶人9000多人次，宣传提示实用，注重时效，依托电视广播、农村大喇叭常态化滚动播放交通安全提示，组织宣传车深入乡镇集市、田间地头流动宣讲，在村口路口醒目位置悬挂警示标语，营造浓厚宣传氛围，重点排查各村主大喇叭、宣传栏等宣传载体，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宣传内容及时更新，持续开展接地气通俗化的安全播报，点上精准施策，聚焦农村务工人员、面包车驾驶人、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扎实开展入户敲门宣传，上门发放宣传资料，以案说法，针对用工大户、种植基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面对面安全教育，切实把安全出行知识讲深讲透，入脑入心。目前已经开展进村宣传170多场次，覆盖900多个行政村，协同共治联动，形成合力，积极争取乡镇政府支持，动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在村口路口开展常态化劝导，及时制止农用车违法载人、骑乘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等行为，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亮尾工程，免费为农用车粘贴反光标识，对需要转场的超宽农业机械必要时采取警示引导方式，确保通行安全。联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农村砂石料场、工地周边等重点路段加强警路联巡，实施联合指抄，严密防范货车肇事肇货风险，应急管理托底，快速响应。各地与气象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实时掌握天气变化，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过农村大喇叭、微信群、短信发布，明确提示什么时候不宜出行，遇降雨、大雾、大风等恶劣天气，立即落实降速、控距、亮尾措施，对积水路段、团雾易发区、祥恒风点位加密警示标示和爆闪灯，能见度不足、路面安全失去保障的高风险路段果断管控，清障救援设备提前部署到关键节点，确保事故或故障快速到场、快速脱移、快速恢复通行，同步启动与交通、养护、消防部门的联动机制，联合巡路、联合除险、联合救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督导检查，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0: 听众朋友、驾驶人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欢乐制造，
2: 欢乐制造，欢乐制造，欢乐制造。
1: 欢乐制造，生产欢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小九哥方博，欢乐制造由我出品。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小九哥祝愿朋友们天天笑口常开，生活中永远充满欢笑。
3: 晚会已经开始半天了，可是一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才刚刚到场，她的丈夫急忙走上前去问她。
4: 嘿，我说亲爱的，你到哪儿去了？干嘛这个时候才来？要知道晚会已经开始好半天了。
3: 这位夫人解释道。
5: 哦，没什么，我刚才来这之前是在化妆品店耽误了时间，我在那儿待了足足两个小时。
4: 听完她的话，她的丈夫继续向她问道。你是在化妆品店排队买东西吗？如果人多的话，咱们可以改天再买。
3: 听到她丈夫的话，这位非常吝啬的贵族夫人有些不耐烦了，她向她的丈夫很大声地解释道。
5: 哦，不，我很少在化妆品店买东西，这次也不是。我在化妆品店里待两个小时，主要是为了等着我的连衣裙被那家店里的香水味道熏香。

0: 记者正在采访一位成功的人士。
1: 啊，先生，能告诉我们您成功的秘密吗？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2: 正确决策。
1: 哦，那些正确决策又是来自于哪里呢？
2: 两个字。
1: 说说。
2: 经验。
1: 你是怎样得到这些经验的呢？
2: 四个字。
1: 那是什么呢？
3: 错误决策。

0: 一个老苏格兰人走进了一家酒吧，他非常生气地走到了他的朋友面前，把他手里的杂志扔在了桌子上，然后对他的朋友们说道：
1: 我真想找个人问问清楚，都是谁在编造这些可耻的笑话，是谁总是在说我们苏格兰人非常吝啬，这到底是谁说的？
0: 看到他非常生气的样子，他的几个好朋友纷纷给他出主意了，其中一个对他说道：我说朋友，你是不是又看到这个杂志上的笑话了？他们经常讽刺苏格兰人，你要是想找到这个造谣的家伙，你最好打电话到这个杂志编辑部去问问。
1: 听到他朋友的话，这个老苏格兰人更生气了，他再一次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对着这位朋友没好气的说道：不，这个电话我坚决不回答，除非你掏电话费。

0: 说的是有一位老妇人总是管她的外孙叫文平，大家觉得很奇怪耶，一个小孩子取那么蹩脚的名字。
1: 对呀、啊、对呀、啊、
0: 为什么叫文平啊？
1: 哦，对对呀、啊、对呀、
0: 啊、你究竟为什么总是管你的外孙叫文平呢？
1: 啊、人家长得蛮漂亮，为什么叫人家文平啊？
2: 哎，别提了。
0: 嗯，
2: 我当初啊，
0: 嗯，
2: 送我闺女去上大学去。
0: 哦，她毕业了吧？
1: 怎么样，
2: 毕业证没拿回来？
0: 嗯，
2: 带回来的是这个小家伙。

0: 两个小朋友在一起做游戏，其中小南对小明说：
1: 我给你猜个谜语好不好啊？
2: 好啊。
1: 一只母鸡，一只公鸡，一共几只鸡？答案是三个字啊。
2: 哦，我想想，不知道。
1: 错，答案是两只鸡。好，接着来。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五个字。
2: 还是不知道。
1: 错，答案是还是两只鸡。接着来啊，一只母鸡，一只公鸡，猜七个字。
2: 我知道了，答案是还是两只鸡。
1: 错，答案是笨蛋。还是两只鸡。

0: 一位演说家下巴缠着绷带走上了讲台，在讲演完毕的时候，他特意解释道：
1: 实在是对不起各位，今天早上我在刮胡子的时候，由于注意力都集中在了我的讲稿上，所以

0: 一个不小心下巴上刮了一道口子，所以我只好缠着绷带来了，实在是对不起。
1: 听到这样的道歉，台下的听众开始议论了，其中一个说道：
2: 哦，咱们可真够倒霉的，他今天早上怎么就没因为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在刮胡子上而把讲稿割薄一些呢？

0: 同样是在一堂小学自然常识课上，老师叫起了小明，他向小明问道：
1: 小明啊，这个你能告诉老师什么液体是永远不会结冰的吗？
0: 小明回答道：
2: 老师，开水不会结冰。
3: 在一个夏天的夜晚，热得让人窒息，人们吃过晚饭，喜欢带着各自的宠物来到大院里乘凉。有一只叫宝宝的小狗和一只叫贝贝的小猫，很

0: 友好的跑到了一块儿，唠起了家常事
1: 儿。宝宝呀，你家主人对你怎么样啊？
2: 那还用说，在家里唯我独尊，自从我来了以后，原先在家称霸的小主人都已经退居二线了，厉害吧？我说贝贝呀，怎么了？你的日子不好混吗？
1: 那倒不是，我一向还是挺受宠的，可是最近发生了一件让我很不开心的事儿。
2: 你呀，先别难过，说出来让我听听，看我能不能帮上你忙。
1: 事情的最终祸根就是因为我捉了一只老鼠，那个家伙贼精，肥肥的，一看就知道捞了不少油水。我瞄上它已经很长时间了，只是主人天天喂我吃奶油鱼干，吃的我呀身体发福，一直奈何不了它。今天早上让我抓住了一个机会，终于把它给捉住了。本想到主人那儿立功，可是它一看到我嘴里叼了只老鼠，吓得差点没晕过去。为了惩罚我，一天没给我食物，这不到现在我还饿着肚子呢，你说我能不伤心吗？
2: 哎，我说贝贝呀，这事儿还真是你不对，耗子那么脏的东西你也碰，而且还叼在嘴里，难怪你主人会生气。
1: 可是我的天职就是捉老鼠呀，要不他咬我干嘛呀？
2: 你怎么就不开窍呢？还那么老封建，现在都什么时代了，我的本职还是看家呢。上次家里来了个贼，吓得我呀藏在床底下浑身发抖，还好主人及时回来了，贼被捉住了，主人就一个劲儿的叫我，当时我还在为我的失职吓得不敢出来呢。当我嘚嘚瑟瑟从床底下爬出来的时候，你猜最后怎么着了？
1: 啊，怎么了？他没打你吧？
2: 怎么会呢，他抱起来我就一个劲儿的给我来飞吻，热情的呀真让我受不了，还不停的夸我聪明，说什么坏人来了还知道藏起来，弄了半天是这个结局，害得我呀真是虚惊一场。
1: 真的啊，你家主人没搞错吧？不说你没看好家就不错了，竟还夸你。
2: 当然了，所以呀，从那件事儿上我总结了一个经验，我的工作就是吃好睡好，主人回来了多逗他开心就成了。
1: 宝宝呀，你可真棒，以后我还得多向你请教呢。
2: 哪里哪里，请教自然不敢当，不过呀，我们既然生活在一个人类称霸的世界里，一定要练出我们自己的生存方式。贝贝呀，我们已经是好朋友了，以后就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我们的生活呀，一定会更加美好的。

0: 一位记者向一位著名的文艺评论家请教。
1: 评论家先生，请问十九世纪的小说和当代的小说之间有什么区别呢？
2: 区别嘛，当然有，而且很明显。我记得在十九世纪的小说里，描写年轻男女接吻这一幕，一般都会出现在小说的第150页左右。而当代小说就不同了，恐怕会从第2页开始就要介绍男女主人公的私生子了。
3: 伦敦的房地产投机商们不断地以飞快的速度拆除着旧房屋。一天早上，来到这个城市访问的两名游客沿着公园正在散步，一边走他们一边闲聊着。
2: 嘿，老兄，你看那边那栋房子到底是什么楼？
4: 什么？你说的到底是哪栋房子？
2: 哦，你问得太晚了，笨蛋，那栋楼已经被拆掉了。

0: 是个骗子，你一直都在骗人。
1: 不，各位陪审团的大人们，让我来看，辩方律师才是个骗子，他是个爱说谎的流氓。
2: 听到这里，法官用木锤使劲地敲了一下桌子，然后向陪审团说道。
3: 陪审团的各位先生们，刚才控辩双方的律师已经向你们介绍了他们的身份，现在正式开庭。

0: 在加州州立法庭上正在审理一个案件，此时法庭上已经进入了白热化的状态，辩方律师和控方律师打得不可开交。
1: 控方律师，种种证据表明

0: 一位病重缠身的人来到医院，医生说：“
1: 你能戒烟吗？”“
2: 哦，已经戒了几百次了。”“
1: 能戒酒吗？”“
2: 没有酒，我一天都不能活。”“
1: 完了，那你的病啊，可就难治喽。”“
2: 我不愿这么早就死。”“
1: 为什么呀？”“
2: 要是死了，我就再也不能吸烟喝酒了。”
0: 医生对病人说：“
3: 你的病吃药打针，哎呀，都收不到良好的效果呀。如果可以的话，去热带疗养吧。”“
1: 不必了，我想我日常的工作已经可以满足这个要求，再好不过了。”“
3: 啊，为什么呀？”“
1: 我是烧锅炉的医生，你想啊，我锅炉房的温度应该算是热带了吧。”
4: 这一天，一位男士正在向他的朋友们讲述他是如何害怕晚上玩牌回家太晚的。“
5: 你们不会相信，每次我都是怎么设法避免弄醒我太太的。我每次回家总是在离家很远的地方就把发动机关了，靠惯性把车驶进停车房，然后我再轻轻打开房门，脱下鞋子，蹑手蹑脚地走进卧室。可是即便是这样，有的时候在我上床的那一刻，我的妻子还是会突然醒来，并且随之就会训斥我。”
4: 听到这位男士的话，他的朋友们都哈哈大笑，其中一位朋友说道：“
6: 你太蠢了，老弟，我每次回家的时候，我总是故意弄出点声响来。”“
5: 是真的吗？你都是怎么做的呢？”“
6: 是这样的，每到我晚上回家太晚的时候，一到家门口我就会摁响汽车喇叭，走进屋子之后，我再用力地把门给关上，然后我会打开房间里所有的灯，故意跺着脚走进卧室，并且给我妻子一个深深的吻，然后我会大声对她说：嘿，爱丽丝，吻我一下好吗？”
5: 听到这里，他的这一些朋友都有些不大相信，其中一个问道：“什么？你会这么干？那在你把话说完之后，他会说些什么呢？”“
6: 不，他什么也不会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一般都会假装睡着了。”
7: 说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打车，他跟司机就一边上车走就磨叽：“
8: 你车开太慢了，破车，我们国家车老快了，什么玩意儿？”
7: 结果等下车之后，这个车费是吧，50块钱啊，完了这哥们美国人说：“
8: 哟这妈呀，这咋这么贵呢？”
7: 司机说：“先生，这计价器是美国进口的。”

0: 在一个电视节目的录制现场，主持人正在征求现场热心观众的意见。他的问题是，如果流落在一个孤岛上，你愿意和谁在一起？这时现场的一对新婚夫妇都举起了手，主持人非常友好的让少妇先回答这个问题。于是这位少妇非常干脆的说道，
1: 我当然愿意和施瓦辛格在一起。
0: 听到这样的回答，她的新婚丈夫非常意外，他很不客气地问自己的夫人，什么？你要跟他在一起？为什么不选我呢？
2: 这时他的夫人回答道，

0: 那我倒要问问你，如果我们在森林里碰到了猛兽，你能不费吹灰之力的把猛兽干掉吗？如果我掉到了大海里，你能从容不迫的帮我救起来吗？
1: 听到太太的话，这位新婚的丈夫想了好一会儿，然后他对主持人说道：好吧，我老婆她说的也有道理，那我也选施瓦辛格。
2: 精神病院的病人对新来的医生说：
3: 医生，我们都很喜欢你，你比以前那位医生好多了。
2: 谢谢谢谢。哎，那为什么呀？
3: 因为你看上去吧，哈
2: 啊，
3: 和俺们的样子都差不多。

0: 小王的媳妇儿喜欢长跑，可是平时没功夫跑，只好在夜里八九点钟的时候在这小区里跑一跑。可一到晚上吧，这小区里遛狗的人就多了，小王的媳妇儿还有一毛病，怕狗。小王不得已啊，只好在媳妇儿跑步的时候骑着自行车跟后边，手上还拿着一根木棍，以便吓唬吓唬那些跟在后边狂吠不止的狗。这天晚上，小王的媳妇儿又按照惯例下楼跑步去了，小王还是跟在后边拿着根木棍骑着自行车。刚刚跑到这小区门口啊，这门口一位老大爷看着小王和他媳妇儿的样子，然后忍不住对他老伴说道：
1: 喂，老伴，你看这小两口，这了得吗？还天天都打成这样。哎呦，他们家这媳妇儿的脾气可是真好，这要依你那脾气，还不早搬娘家住去了。

0: 农场中，一头猪与一只母鸡在谈慈善。猪说：“
1: 我很想有一个方法能帮助那些没有饭吃的穷人。”
0: 鸡说：“
2: 我们来合作，可以做一个火腿蛋来给他们吃。”
0: 猪摇着脑袋：“
1: 不，你说的倒容易，你只是贡献一个副产品，可我却不见了一条腿，就你见呢？”

0: 肖战。
1: 两位男士在酒吧里聊天，一个对另一个说道：
2: 哎，我问问你，你老婆反对你在家里抽烟吗？
1: 另外一个说道：啊，他反对我在任何地方抽烟，他还老是告诫我说两个人抽烟比一个人抽烟费得多。
3: 阿金啊，这是啊，
4: 哎呀，
3: 我这不是去参加世界脱衣扑克大赛吗？
4: 哎呀，我也去啊，那咱这缘分呢。
3: 哎呀，你也是去的？
4: 是啊。
3: 不是，那你咋穿那么少呢？
4: 啊，
3: 哎呀，你看你穿那么少，那不一把就得脱的剩内裤了。
4: 你这说啥老土。
3: 怎么的？
4: 人家世界脱衣扑克大赛给发衣服。
3: 是啊，
4: 每人发五件呢。
3: 哎呀，
4: 再加一条毛巾。
3: 不是，那发衣服我能理解。
4: 嗯，
3: 那发毛巾是干啥的呀？
4: 你都输光了，拿毛巾往外走，人也不能算你裸奔。
3: 哦，
4: 多周到。
3: 哎呀妈呀，是这么回事啊？
4: 就是。
3: 哎呀，老弟，你有经验呢。
4: 那是，我这在网上查的。
3: 哎，老弟
4: 啊，
3: 那既然咱俩都碰上了，
4: 嗯，哎，
3: 挺有缘分的哈。
4: 是是是，
3: 那咱俩坐一桌吧。
4: 行，
3: 来来来，发牌，
4: 坐一桌，
3: 发牌，来。
4: 哎呀，我这牌一手，哎呀，我先出了啊。哎，
3: 挺好啊，行，出吧出吧。
4: 三个三，三个四，三个五，三个六，出完了。
3: 哎呀，拖啥玩意儿？剩一手牌一张没出呢。
4: 拖。说啥呀，哎，拖？
3: 您拖完了，来来，拖完了，再来。
4: 哎，大哥
3: 啊，哦，
4: 那你打扑克你戴墨镜干啥吓谁呀？
3: 哎呀妈呀，你没看着？
4: 嗯，
3: 你背对着
4: 啊，
3: 你看我对面坐那女的。
4: 哎呀妈，
3: 那上身脱的就剩一对圈了，
4: 太可怕，咱还是玩自己的吧。
3: 哎呀，再快
4: 就不行，别出血了。
3: 哎，别，
4: 要不这么的吧，
3: 啊，
4: 你看人家，咱不用牌了，行不行？
3: 不，
4: 咱们就用肢体语言打扑克吧。
3: 哎，那行啊，
4: 嗯，
3: 那行，那开始吧哈。
4: 行，
3: 啥牌呀？还
4: 就是
3: 那个，
4: 省我一下都出光，你咋整？
3: 行，
4: 说吧。
3: 我出一双手，
4: 这啥呀？
3: 对五，
4: 对五。哎，我也会。
3: 啥呀？
4: 我出一双手加一双脚。
3: 那啥呀？
4: 对十吧。
3: 对十。
4: 那行，我还出你，出啥？你还有啥？
3: 没啥，出不要。
4: 说你也不要，拖。
3: 哎呀妈！
4: 拖。
3: 行，拖。
4: 再来，
3: 打你一巴掌，啪！
4: 哎呀我，你干什么玩意儿啊？
3: 这是山，我出的山。
4: 那我知道了，
3: 嗯，
4: 我把脸捂上，这是五。
3: 你出五了哈，
4: 嗯，你下家要不要下家？
3: 你我扒掉你的衣服，这是八，
4: 干啥？行啊，
3: 八，我出的八。
5: 那我拿啤酒瓶子打自己头，咣的一下。
3: 哎呀妈呀，你傻呀？你咋这么干呢？
5: 这是二。
3: 二。喂，行，厉害哈，我就不信了。
5: 要不要下家？要不要？
3: 我还治不了你了呢。
4: 你二啥？
3: 我敢开窗跳去
4: 啊！
3: 我这是王，
4: 你这是？
3: 你们怎么样？谁敢？
4: 拉倒吧，大哥，咱别玩了，那俺们不敢，俺们领毛巾去，你赢了，
3: 去。

0: 有一次，一个农民把马车停在了药店门口，从车上搬下来一块又长又大的门板，店主忙迎上来问：“
1: 老兄，这不是木匠店，这是药店，你走错地方了吧你？”“
2: 俺知道，俺找的就是药店，俺的女人病了，俺家没有纸也没有笔，请大夫用粉笔把药方写在门板上吧。”
3: 在一次周末聚会的时候，一位打扮入时的女士对她的女伴们自豪地说道：“
4: 你们知道吗？我丈夫爱我爱得发狂了，他在梦里边都会对我说许多甜言蜜语。不过有点遗憾的是，他每次在跟我说过很多甜言蜜语之后，都会叫错我的名字。”

0: 先生您好，
1: 哦，
0: 那请问您是来这家串门的吗？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嗯，
0: 哟，那您是我爸爸吧？
1: 嗯，我不确定啊。
0: 啊，是吗？
1: 啊，不过我叫詹姆赫德。
0: 哎呀，那就对了，你看你早说呀，爸爸你好。
1: 你好你好姑娘。
0: 哎呀，
1: 你有什么事儿吗？
0: 哎，不是，爸爸。
1: 嗯，
0: 你看见我妈妈了吗？
1: 你妈妈
0: 啊？看见了吗？
1: 屋里那个可能是吧。
0: 哦，哎，爸爸，
1: 嗯，
0: 从动作上看，
1: 嗯，
0: 妈妈，哎，妈妈，哎，你看我妈妈怎么从窗户翻出去了？
1: 是啊，是啊，
0: 那是个女小偷，
1: 快报警吧！
0: 来不及了，
1: 嗯，
0: 她听见我管她叫妈妈，好像很惊讶
1: 啊，
0: 但还是头也不回地逃走了。
1: 哎呀，太可惜了
0: 啊！
1: 哎，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
0: 哎，那什么，
1: 嗯，
0: 爸爸是这么回事，
1: 嗯，
0: 不知道为什么，
1: 嗯。
0: 自从我把我儿子从幼儿园接回来之后吧，
1: 怎么了？
0: 他就开始哭个不停。你看，又开始了。请您开车送我们去医院吧，好不好？
1: 哦，让我来看看。
0: 啊，
1: 嗨，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别哭了。
2: 我叫约瑟夫。
1: 哦，这就对了。你把别人家的孩子接回来了，
0: 啊，
1: 给人家送回去吧。
0: 天哪！爸爸，
1: 嗯，
0: 我很痛苦，
1: 没办法，
0: 我们为什么什么都记得住，
1: 嗯，
0: 可是就是记不住别人家的长相嘞。
1: 哎呀，这个我也很尴尬。
0: 说的就是，
1: 有一回呀，
0: 啊，
1: 我走进卧室，我搂住你的妈妈。
0: 啊，真的？
1: 后来她大叫非礼。
0: 什么？怎么会这样？
1: 从声音上判断，
0: 啊，
1: 我感觉她好像是保姆。
0: 保姆。爸爸，
1: 嗯，
0: 最糟糕的就是我的集体婚礼了。
1: 怎么了？
0: 那么多个新郎，
1: 嗯，
0: 都穿着一样的衣服，我也认不出来我的新郎在哪里。
1: 也很痛苦
0: 啊！
1: 我一辈子呀，
0: 啊，
1: 最不敢做的事情就是借钱了。
0: 为什么呀？
1: 借完了，我都不知道还给
0: 这个。

0: 一位老先生到药铺去。
1: 劳驾，给我开些泻药吧。
0: 药剂师将泻药给他一剂。老先生问，
1: 这个效力快吗？
2: 特快，你看那对角那酒店没看见了吧，离这儿大约50米远吧，只要跑到那儿就会见效了。
0: 过了一会儿，老先生愁眉苦脸的回来了。
2: 你还想再要一剂吗？
1: 我是来告诉你啊，你刚才啊多估计了2米。

如今还有几个孩子会唱方言童谣呢？传承珍贵的文化遗产，不要让世代传唱的童谣成为记忆中的文物。

0: 过去的三秒，您也许还没来得及完成一次呼吸，而对于纳西铜匠何善军来说，三秒却是关系着一次冶炼的成败。这是他常常需要面对的，但他从未放弃。
1: 错手再来。
0: 何善军是家族的第六代传人，他一生只为一件事，制铜。炼铜，他只用力炭火，原材料他只用紫铜，焊粉他只用自己做的。
1: 我不管是做生意了吗？
0: 这
1: 还要做什么？
0: 就是匠人独有的挑剔与固执，一念执着，一生坚守，传承工匠精神，铸就极致人生。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3: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2: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3: 聆听我的声音，
2: 精彩你的生活。
3: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4: 走过之后还有回忆，笑过之后还有感动。才是人生最好的旅行，最真实的快乐。
5: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在节目进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或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互动。您可以在节目当中展示一下自己的才艺，也可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或者相声、小品等文艺节目，为您的亲朋好友送去一份美好的祝福。您可以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985 给陈旭留言，也可以通过热线电话390-3135、390-3136、390-3137随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湖北交通广播主持人吕俊，广大驾驶人要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亲朋好友之间要主动劝阻制止酒驾醉驾，不劝开车人喝酒，帮喝酒人叫代驾。
1: 百城百台齐联动，交通安全听我说。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中广联合会、交通宣传委员会共同提示，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2: 伟大的祖国，难忘的歌声，请听歌曲《绿色军衣》。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深情相拥的是爱，挥泪告别的是爱，祝福的话语是爱。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与爱有约，与你相约在爱的电波中。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欢迎大家

0: 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和大家共同步入今天的开车听笑话。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3: 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大讲堂现在开讲。一位顾客到照相馆取相片，拿到照片之后不满地说，
1: 我怎么长成这样了？
2: 人长什么样照出来就什么样啊。
1: 哦，原来我长得挺模糊的。

0: 一个大老板一天心血来潮，巡视他的一家工厂，看着看着瞧见一个员工正埋着头努力地工作着，他走过去拍拍员工的肩膀说，
1: 啊，不错嘛，小伙子，好好干吧，我以前呀也和你一样啊。
0: 员工抬起头来笑一笑，也伸手拍拍大老板的肩膀，
2: 老板你好好干吧，我以前呢也是和你一样。

0: 有甲乙两家门脸相对的面食店。一天，甲店的老板来到乙店讨教生财之道。
1: 请问你们增产节约的经验是什么？
0: 经验嘛，在不增加面粉的同时，多做出几倍的馒头。

时下隆胸之术的广告是日益风行。某一天 AB 俩人闲话隆胸。

0: 哎，我说
1: 啊，
0: 隆胸这个词儿吧，我觉得并不能完全表达其真实内涵。
2: 哎呦，这个此话怎讲啊？莫非你还有更好的说法吗？
0: 嘿，那当然了，
2: 说说看。
0: 听着啊，
2: 嗯，
0: 我觉得
2: 啊，
0: 用新加坡这个词儿比较合适。

0: 两个男人在议论婚姻，年长一些的说：“
1: 我的两次婚姻都失败了。
0: 年少一些的说，请细细道来。
1: 第一个老婆跑没影了，
0: 那第二个呢？
2: 怎么打都打不跑。”

0: 一个人来到报社，要求刊登一个遗失声明。当报社工作人员问他遗失了什么东西时，他将一份事先写好的声明递给了工作人员。上面写着：
1: 遗失人民币一张，号码是990-9190，声明作废。

0: 公司要招聘会计，经理进行面试。
1: 二加二等于几？
0: 前面两位应聘者都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经理失望地挥挥手，这时进来了第三位应聘者。
1: 还是问你那个问题啊，二加二等于几？
0: 只见这个人不慌不忙地关上门，放下窗帘，趴在经理的耳边悄声地问。
2: 全凭您一句话，您说等于几，我就让他等于几。
0: 结果，他被聘用了。

0: 有一个美国人来中国做生意，自然就想学会一些幽默的中文。有一次，这个美国人用生硬的中文问他的客户：
1: 哦，先生，你府上有几位少爷？
2: 我们家呀，有俩小犬。您呢？您家里有几个小孩？
0: 美国人一听人家这么客气，称自己的儿子为小犬，所以自己也必须客气一些，不能失礼呀。于是他很礼貌地说：
1: 我们家没有小犬，但有三个小母狗。

0: 妈妈气愤地拿着儿子越洗越大的衣服找商店的老板评理。老板指了指门口的广告，只见上面写着
1: 新产品，能同孩子一起长大的衣服。

0: 抽出烟来。
1: 嗯，
0: 可是呢，手颤抖，几次打不着火机。
2: 如果他心情非常高兴呢？
0: 赶快给每个人发支烟。

0: 约翰经常骂他的邻居，被他的邻居送上了法庭。
1: 哎，法官先生，上次我骂他是猪，还只罚了20元，为什么这次罚我50元呢？
2: 因为你这次骂他是狗，
1: 哎，
2: 狗肉比猪肉贵。

0: 一位顾客到理发店理发。
1: 请问先生，理一次发要多少钱呀？
2: 10块钱。
1: 啊，怎么这么贵呀？要知道我是一个近乎秃顶的人啊。
2: 哼，我当然知道了，10块钱之中有3块钱是理发的，另外7块钱是找头发的。

0: 一个贪官在交代其问题的时候，总是说：“
1: 我的手机，我的汽车，我的办公楼。”
0: 公安人员提醒道：“
2: 什么你的？都是集体的财产。”
0: 贪官忙说：“
1: 是的，是的，全是集体的。用了10套集体的公寓，5台集体的高级轿车，50万集体的存款，另外还养了6个集体的小姐，来保证集体不断增长的需求。”

0: 一位到过北极的探险家炫耀地说，
1: 嘿嘿嘿，我跟你们说啊，我去的那个地方真冷啊，连烛火都被冻住了，吹都吹不灭。
2: 哎呦，那有什么稀奇的哟，在我们那边，当人们说话的时候，说出口的话立刻就凝成冰了、直到拿到火上融化之后才能听到说的是什么内容。

0: 一位企业界巨头正在大吹自己成功的秘密。
1: 我呢，始终坚持这一理论，工资是工作中无足轻重的部分，全心全意的工作，把你的才能发挥到极点带来的快乐远比金钱大。
2: 啊，请问您在向自己证实了这一理论之后就发财了吗？
1: 啊，不，在向为我工作的人们证明这一理论之后，嘿嘿，我就发财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

0: 千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0: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4: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这是森林的呼唤，这是绿色的邀请，这是自然的约定。林都待客不用酒，捧出绿色就醉人。在这个小兴安岭最美的时节，林都伊春以他特有的淳朴、热情和真诚，迎接着来自五湖四海的宾朋，到这里感受浪漫和宁静。亲爱的朋友，无论你来自哪里，我们期待着您与我们一起保护伊春，热爱伊春，建设伊春。我们请您用镜头记录这个广袤的小兴安岭令人窒息的美，用脚步记录了一路的欢乐与艰辛，用回忆记录着一份自由自在的心情。我们相信，当您用衣袖擦拭去脸上的汗水，留恋地看着这座壮美美丽的大山，你也会期望这一草一木、一石一溪都未曾改变。这湛蓝的天，这洁白的云，仍将乘风千载，留给子孙后人，留待逝水流年。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今天的歌声里的伊春，请听歌曲《伊春是我家》。

0: 秦宫飞扬，那是中国的韵律；
1: 龙飞凤舞，那是中翻的力量；
0: 空竹声声，积淀灿烂文化；
1: 金雕细刻，见证文明传承。
2: 小聂的装点豪离绚丽，大手笔浇灌富贵花开。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景泰蓝制作技艺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钟连胜。
3: 醒目一方，扇子一把，尽显中国文化的魅力。我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评书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田连元。
0: 了解中国文化，感受文化中国，
1: 保护文化遗产，珍爱精神家园。
4: 有一种心境叫做情怀，不热烈但却隽永。
5: 当似水流年从手中划过，它们便重又成为恒久的记忆，让你回味在其中。
4: 一段音乐唤起的触动，陪你用心去倾听岁月回响曲。

听众朋友，今天的岁月回响曲，请大家来收听一首来自童安格的老歌《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风雨同行，一路有你，生动临城，情牵你我。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 98.5，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听众朋友，这里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陈旭。我曾看到你弹着，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共同听歌，您可以继续搜索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YCFM 985，给陈旭留言来点播您所喜爱的歌曲。让我们在歌声的陪伴下，一同度过一段开心快乐的幸福好时光。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快乐旅途节目，我是陈旭。以下的时间和大家来继续听歌，此刻呢送给您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大壮的《上了年纪的男人》。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谁

0: 听众朋友，本期由陈旭为您编辑主持的快乐旅途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都伊春或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1: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2: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1: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3: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2: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1: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2: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4: 以直播互动为特色，做美好生活的倡导者，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随行，相伴永远。
5: 山峦云海，碧岭晴空，在小兴安岭连绵群山之中，镶嵌着耀眼夺目的祖母绿伊春。
0: 群山苍茫，万顷松涛，四季如画，沁人肺腑。林都伊春，闻名遐迩。
5: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伊春的韵味无穷，红松故乡的美景令人流连忘返。
0: 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宜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旅游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持人洪飞。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首先，在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5度，并伴有东南风3至4级转微风。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明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22度，最低温度11度。我们来看今天的各项生活指数，首先来看穿衣指数。今天我们建议大家可以穿着厚外套或者是牛仔裤这样的服装。最近的感冒指数是非常容易复发的，因为湿度较大，而且昼夜温差大，请大家随时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增衣，注意防护。今天的运动指数，我们推荐大家在室内进行低强度的运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携带雨具。今天的洗车指数是不适宜的，有降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你的爱车。驾驶员朋友行车的途中，请大家保持车距，雨天会影响到您的视线。

最后来关注一下周边景点的天气情况。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有中到大雨，最高气温18度，最低温度7度。武营红松林海景区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小雨，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5度。铁里统龙山今天白天到夜间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17度，最低温度4度。上甘岭溪水国家森林公园今天白天到夜间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6度，最低温度4度。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走，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快活，跟着鸿飞走，天越来越近，越来越温柔，心情就像风一样自由，跟着鸿飞去旅游。

很喜欢中国的春天，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960万平方公里的绚烂，有着其他国家和地区无可比拟的浪漫。春天是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不管是东湖的樱花，还是塔吉克古村的杏花，每个地方的春天都能在这万物生长的色彩当中收获一份人间值得。

春日被鲜花包围的城市，一定要去杭州。樱花玉兰，郁金香紫藤，春天一到便是满城浪漫。春日最喜欢的城市是杭州，从去年的曲苑风荷、芙蓉水渠，到代田残天，到今年的简王寺梅花。杭州虽然低调，但是一到春天却处处是杭州的传说。作为老牌江南的圣地，杭州的春天是鲜花渲染全城的浪漫。

故宫红墙杏花，玉兰古庙。京城的花市虽不如江南出名，但气势却丝毫不输。在春季，我们去北京吧。单单是故宫的红墙杏花，便能够让无数摄影师与汉服爱好者千里迢迢来打卡。北京赏花的地方太多了，故宫杏花、景山牡丹、颐和园西堤西条，以及天坛的丁香和芍药，随便拎出一个都超级打卡。除了这些地方之外，会玩的人更喜欢去北京的古庙赏花。寺庙的香雾与禅意当中，可以看见其他地方不曾遇见的千年浪漫，像是法源寺丁香，这是老北京四大花市当中仅存的存在，还有智化寺的梨花，就连很多当地人都不知道喧嚣的二环中还存在着这样的一处梨花秘境。

南京，樱花玉兰、木兰、紫藤海棠、蔷薇，一到了春天，南京就变成了金陵。有多少人是千里迢迢打飞的去看的金明寺的金花当中？当然了，南京不只有金明寺，还有玉兰、清凉山的绣球，还有芥子园的木香。这些古建筑搭配着繁花，让我们感受到南京的春天，有着古典的江南诗意和独属于

看木绣球与琼花的话，你一定要感受一下瘦西湖。另外就是高邮的湖上油菜花海，以及附近的兴化、千岛、堕田油菜花。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必远赴南非和澳大利亚，在我国就有着不输国外的兰花银花海。在国内欣赏这样的最好两个城市是昆明和西昌。昆明最有名的那就是西昌的兰花银，种植面积是最大的。这两座城市铺天盖地的紫色包围，超级震撼。他们的花期大约在四月的中旬到五月初，你可以来到这些地方，比如说去昆明，可以去较长中路、红景路、春城路以及翠湖公园。如果去西昌赏花的话，你可以选择到建昌路以及航天北路。在中国最美春天，去看宇宙级花海的浪漫。

中国最美的春天在林芝。这两年来，林芝声名鹊起，听说今年林芝的机票与住宿涨到了天价，可即便如此，也依然抵挡不住人们奔向中国最美春天的热情。林芝桃花最大的魅力是在于雪域桃花，如果足够幸运看到十人九不遇的南迦巴瓦与浩浩荡荡的桃花林，这才是真正算到来到了世外桃源。来林芝赏花，桃花是不同时节盛开的，按照时间的分梯次盛开。一般呢，说到波密桃花，这是盛开的最早的。如果你要去嘎拉桃花村，这是西藏林芝桃花的第一村，这也是林芝桃花节的主会场。500多亩的桃花林盛开在雪山下，犹如粉色的云铺展在地上。那如果你要是选择到波密的桃花沟，它会有连绵起伏的几十公里，再配上雪山，随手一拍就很美。在这里唯独你会感觉到就是人多。在雪松村当中，你可以看到桃花以及南迦巴瓦，人间绝色也有着金戈铁马的气势。朋友们，想选择一下去雪域高原上看杏花吗？来到帕米尔，去感受真正的世外桃源。高原上的杏花村，原野上自由生长的杏花，有着野性自由的灵魂。村子里的杏花也特别高大，生长在房前屋后，再加上来来往往的塔吉克人，初次来到这里会有一种不小心进入到桃花源的感觉。你可以来这里感受着南疆的赏花地点大同乡以及库克西鲁乡等等。

绵阳也是一个很不错的地方，因为这里有着国内少有的星移花海。绵阳的星移花海是曾经的李子柒视频当中种草的，星移花漫山遍野的粉色花海如粉雾般的铺满山谷。你可以来到绵阳的九黄山、药王谷，还有吴家后山，这都是赏花的好地方。九黄山更适合拍人像，而吴家后山更适合横拍。

朋友们，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春日赏花的好去处。春日赏樱花，在这里永远不会让你失望，它就是无锡。推荐的理由，世界三大赏樱之地。无锡的源头渚与美国的华盛顿樱花园、日本的红前樱花园被列为世界的三大赏樱圣地。源头渚的樱花应该是江浙沪这里最壮观的时候，风起时樱吹雪，美得像仙境。来这里感受到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长春桥、樱花阁，还有樱花邮局是一定要去的，网上的很多网红景点都是在这里拍的。那如果你想要避开人群以及人多的话，一定要提前的抵达景区，在这里是你永远不会失望的春日樱花。武汉大学的樱花 YYDS， 武汉樱花根本不用多多介绍，那是很多人永远的神。每年的樱花季，武汉都是人山人海。武汉的赏花推荐，除了武汉大学和东湖之外，晴川阁和汉口江滩的樱花也很美。

乡村、晨雾、油菜花海，这才是春日最明媚的光。来到婺源吧，这里是中国最美乡村。在春天总要去一次婺源，看徽派建筑与油菜花海交织的梦幻。婺源的油菜花面积有上万亩，金色的油菜花海从山顶铺展到山谷下，是最诗意的浪漫。婺源赏油菜花海一定要早起，清晨山谷云雾飘渺，在这个时候拍摄油菜花海是最美的。在婺源赏花的时候，你可以去黄岭和江陵是最好的，这里有着壮观的千亩花海梯田，层次感很足。江陵可以俯瞰油菜花田，在二号观景台风景最佳。

同为古徽州，皖南有着与婺源一样美的油菜花海，但在往南赏花相对的就更清静一些了。你可以去歙县的西坛村去赏油菜花田与古村落，这里的游客很少，但风景丝毫不输婺源。在皖南赏花，你可以除了石潭村、户村、齐云山都可以赏花。那如果提到了腾冲，很多人只知道银杏树，却不知同样有着绝美的油菜花。现在正是腾冲界头油菜花海的盛花期，万亩油菜花海同时盛开，也有着世外桃源般的山水田园风光。自驾去界头是最好玩的，路上会经过很多油菜花田，有一种在花海穿梭的感觉。到达终点广场之后，还可以去天台山观景台徒步，或者是坐摆渡车都可以。在这里可以俯瞰群山环抱的油菜花海。最后，我们用人人向往的大理来结尾吧。对于大理，人们最熟知的是它全国盛开最早的樱花，殊不知大理的

梨花才是最特别的。最爱大理的鹤庆启丰梨花村，这是一个种满了梨树的深山古村落，很多棵百年古树春日梨花盛雪，这是独属的大理浪漫。除了启丰村，喜洲的油菜花田也很值得一去。大理的阳光再配上绚烂的油菜花海，超级治愈。

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我们来向大家来介绍的是我国的春季赏花之地。在这样的一个春季当中，你可以来上一场从南到北的迁徙，我们可以感受在这样的世界当中，从云南到江南，从林芝到南疆，从古村到雪山，我们喜欢追着春天的脚步，去赴那一场又一场的阳春之约，我们共同期待着春暖。

0: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0: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2: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3: 加油加油。
0: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4: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5: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

0: 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蓝天、白云、绿树、碧水，这里有传奇的森林故事，是大自然赋予的巨大氧吧，请与我们一起行游心安。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大家好，欢迎你来到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行游信安》。伊春的风景自带滤镜，从临海日出到湖畔星空，从奇峰怪石到田园风光，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今天我们带给大家来介绍的是一起去打卡出片风景线的摄影采风产品，诚邀大家来伊春，用摄像头来记录动人的景色。毛兰沟瀑布水雾缭绕，晴日呈现彩虹，黑龙潭山林倒影清晰如画，在栈道的沿线上苔藓覆石，溪水潺潺，这里是风光摄影与人像旅拍的绝佳之地。搭乘借江游船畅游黑龙江，一江碧水两岸青山，尽享借江与林海交融的壮阔画卷。

金山鹿苑的散养梅花鹿在森林湿地间悠然漫步，灵动的身影为画面增添着无限生机。丰岩山寨的仙女湖日出、原生态白桦林与天空之境，打造着森系仙境的主题打卡点。兴安湖水库澄澈清明，成为了小兴安岭星空观星的基地，白天赏湖，夜间观星，体验着双重美好。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作为知名的影视取景之地，复古街景充满了年代感，随手一拍便是氛围感的人文大片。兴清国家湿地公园举办了鸟类摄影大赛，设置了现场拍摄打卡点，展示了鹤鸣九天、翱翔林海的生态盛景。在兴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顶47米的兴安塔，俯瞰林海盛景，沉浸式的捕捉伊春小城的秀丽全貌。坐上中国顶级高品质的旅游列车林都号、伊春号，在黑龙江广袤的土地上穿行，沿途拍摄专属的高定大片。朋友们，风光无限，美丽加倍。在我们今天的栏目当中为大家推荐的目的地有嘉阴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界江游船。

春号，金山鹿苑、丰岩山寨、新安湖水库、大庆山影视文化风情小镇、新青国家湿地公园、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伊春号旅游列车、林都号旅游列车。朋友们，在这个夏季来伊春吧，在伊春记录动人的风景，留下珍贵的回忆。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行游新安。春天在哪里？春天来宜春，跟着我们一起打卡我们的宜春美景，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你的心里。来到我们的宜春，第一天新安国家森林公园，之后到西水国家森林公园，再去逛宜春的夜市，最后入住越南山度假酒店。第二天早起到生辉早市，然后到宜春的森林博物馆，再到汤旺河林海奇石景区，最后入住在九星山珍度假村。第三天启程新青国家湿地公园，再到武营红松林海景区，最后返程。朋友们，这样的一条线路串联起了宜春市区最精华的森林生态与人间烟火，三天两晚不赶路不折腾，非常的适合家庭出游或者是朋友结伴。

这样的一条线路为大家精心安排，三天两晚把春天装进心里。第一天从新安国家森林公园登高喜肺，到溪水国家森林公园里与温顺的小松鼠偶遇，在夜晚的时候逛一逛伊春的夜市，品尝同款的烧烤与桦树汁的啤酒，当晚入住在越南山度假酒店，枕青山入眠。第二天早起赶生辉早市，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汤，咬一口松软的烧麦，顺便把新鲜的山货与野生蓝莓收入囊中，随后走进了森林博物馆，细细的品读林都百年的绿色变迁。下午驱车前往汤王河林海奇石景区，穿行于花岗岩石林之间，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晚上入住九星山珍度假村，沉浸式的在木质风的温暖里。更值得一提的是，度假村内的山珍特产卖场简直是林都特产的博物馆，无添加的桦树汁、野生松子都能够一并打包回家。那么酒店内的九星山珍宴更是选自了天然食材烹制而成的精致山野盛宴，绝对不容错过。

第三天启程前往新青国家湿地公园，这里是中国白头鹤之乡。五月恰逢候鸟归来，是观鸟的最佳时节。旅程的最后一站来到的是五营红松林海景区，这里坐拥着亚洲面积最大的原始红松林，树龄超过了500年的古树比比皆是。登上观涛塔远眺，万亩松涛尽收眼底，那壮阔之气定会让此行深深留在记忆里。朋友们，春天游伊春，整条线路既有林海溪流的清凉静谧，又有早市夜市的滚烫热闹，让您用最舒服的节奏把林都的春天装进心里。

0: 伴一缕微风，把心情释放在兴安山水之间；
1: 掬一捧山泉，把快乐播撒在林都旅途之上。
2: 快乐出行。

亲爱的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快乐出行栏目。朋友们，如今的出行观念正在悄悄发生改变，旅行是看世界，旅居是住进世界。曾经我们出行偏爱紧凑打卡，赶路拍照，短短的两三天走遍数个景点，拖着疲惫的身躯返程，除了一堆照片，内心依旧空虚。而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放下匆忙脚步，用旅居代替旅行，不设紧迫的行程，不定返程日期，择一座心仪小城暂住几日，融入到当地的生活当中，在烟火里慢慢感受生活，这股松弛的出行方式渐渐成为了年轻人的出行新风尚。不是不出去玩了，而是换了一种玩法，不再赶路，而是停留，不再打卡，而是生活。

旅居是慢下来的深度生活，旅行像恋爱，热烈但短暂，旅居像婚姻，平淡却长久。传统的旅行是把行程排满，一天跑三四个景点，拍照发朋友圈，然后赶往下一个城市，回来累得半死，出了照片。

什么都没留下。而说到了旅居则不一样，你在一个地方住下来，少则一周，多则几个月，你不用赶景点，因为你有大把的时间。你会知道楼下的早餐店几点开门，知道菜市场哪家水果最甜，知道傍晚哪个角落能看到最美的日落。你不再是个游客，你变成了这个城市的临时居民。你不是来看风景的，你是来生活的。

什么现在年轻人爱上了旅居呢？有的朋友说，它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在城市里待久了，总觉得胸口压着一块石头，上班挤地铁，下班刷手机，周末睡懒觉，日复一日，人越来越麻木，想去放松，但三天两夜的旅行回来反而更累。旅居则给了你一个换一种活法的机会。当你住在大理，推开窗就是苍山，下楼就是菜市场，邻居是画画的、写歌的、种花的，你会发现原来人生不用按社会规定的剧本走。有了人辞了城里的工作，在院子里种菜，有人带着电脑来洱海编写代码，还有退休的阿姨租个小公寓每天打太极。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辞职旅居，但你哪怕只待半个月，也会发现那些在城市里觉得天大的事儿，换个角度看看，其实根本不算什么，性价比更高，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生活。很多人觉得旅居很贵，是有钱人的专属，实际上比住大城市还省钱。大理长租一个月带独立阳台的房间1500到2000，自己买菜做饭一天30-40，腾冲更便宜，民宿月租800到1200，菜市场的水果几块钱一袋。北海的海景房淡季的时候月租1000出头，下楼走几分钟就是沙滩，一个月的吃住全包5000-6000块钱就够了。你在大城市一个月的房租够在旅居城市里住3个月，你加班加点赚的辛苦费够在喜欢的地方躺平小半年。年轻人算明白了这笔账，与其在出租屋里焦虑，不如去有风的地方，花更少的钱过更好的日子。可能有人会说，旅居不就是在逃避现实吗？回来还不是一样要面对？嗯，我不否认，旅居治不了房贷，治不了工作压力，也治不了生活的鸡毛蒜皮，但它能给你一段喘息的间隙，让你有机会跳出原来的生活，看看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旅居不是逃避，是给自己一个暂停键。当你坐在洱海边看日落，会想，我每天焦虑的那些 KPI 真的那么重要吗？当你在跟院子里种花的阿姨聊天，会想，我真正想要的生活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清楚了，回去之后才能够做出改变，哪怕只是换一种心态去上班，生活也不会再那么拧巴。朋友们，旅居适合什么样的人呢？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说走就走，旅居需要几个条件。第一，工作要可移动。如果你做的是线上工作，比如说自媒体、设计、编程、翻译、电商，那恭喜你，天然适合旅居。如果你需要坐班，可以尝试着利用年假加调休，先体验一周。第二，就是心态要放得下。旅居不是度假，你会遇到各种麻烦，网络卡顿、蚊虫叮咬、语言不通、孤独感，别想着完美假期，就当是换个地方过日子。那么第三点，就是钱包又兜得住，出发前至少准备3个月的生活费，确保没有收入也能活，别把所有的钱花光，留条后路。行动要迈得开，别等了，等升职，等攒够钱，等孩子再大一点，永远有等不完的理由。

理由，先迈出第一步，哪怕只是一个周末的短居。旅居不是去最好的地方，而是去最适合你的地方。它不需要满大街的网红打卡点，不需要刺激的游乐项目，它需要的是生活便利，风景养眼，节奏舒缓，成本友好。接下来为大家推荐几个适合旅居的地方，首先就是云南的大理。云南的大理，这是国内旅居的天花板，苍山洱海，四季如春，社区成熟。你可以在财村码头附近租一间小院，早上跑步，下午去古城咖啡馆办公，晚上和五湖四海的朋友喝酒聊天。福建的泉州，半城烟火半城仙，这里物价低，美食多，文化厚。你可以住在西街附近，走街串巷的吃小吃，去开元寺发呆，去海边看日落。如果是说冬天的话，你可以选择避寒的圣地，那就是广西的北海。这里有涠洲岛，有银滩，有老街，租房便宜，海鲜丰富，特别适合想过暖冬的你。还有离我们比较近的呢，就是山东的威海，这是北方的海滨城市，它干净安静，而且宜居，夏天不热，冬天有雪，沿着淮海路骑行，能治愈所有的不开心。朋友们，以上推荐的这个地方呢，可能不是热搜的第一名，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适合生活。不是只有大理、三亚才能旅居，只要你喜欢，哪里都可以。朋友，择一城暂住，享几日清闲，在他乡的烟火里治愈自己，在缓慢的时光里找寻自我，去住下来，去慢慢过，去把日子还给自己。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2: 及时的声音播报，迅速的事件追踪，详尽的深度报道，权威的热点评论，天下风云尽收眼底，事态民生一一展现。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路畅通985。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正在收听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直播板块节目一路畅通985。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

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擦拭我的脑袋。

0: 一起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小到中雨转多云，最高气温17摄氏度，最低气温5摄氏度。今天白天到夜间东南风3到4级转西北风3到4级。我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指数，今天的紫外线指数比较弱，涂擦 SPF 8到12的防晒护肤品。感冒指数易发，昼夜温差大，湿度大，请大家注意防护。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过敏指数不易发，除了特殊体质无需担心过敏问题。穿衣指数建议穿着厚外套加毛衣等服装。洗车指数不宜，有雨，雨水和泥水会弄脏您的爱车。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酸甜苦辣鲜尽在朋友圈，
2: 衣食住行游圈里啥都有，
1: 幽默的圈段子，搞怪的圈新闻，实用的圈知识，
2: 饭可以不吃，不刷朋友圈怎么行？
1: 来吧，一起刷个朋友圈。
0: 近年来，山野徒步成时尚，户外经济蓬勃发展，可在一些地方伴随大批游客而来的还有海量垃圾，塑料瓶、包装袋散落在山谷间草丛中，不仅大煞风景，更会对生态造成持久的伤害。如何在发展户外经济的同时做好垃圾治理？除了加强宣传教育，唤醒道德自觉，不少地方通过

0: 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协同的共治机制，方能化解环保习惯养成难、治理成本高的双重挑战，还青山以纯净，护绿水以澄清。一些地方呢，山野垃圾成堆与监管缺位、无章可依有很大关系，尤其需要强化运用法治思维的能力，针对性推进法规建设。以四川金川县为例，当地出台登山户外运动管理办法试行版，明晰主体责任，明确要求徒步团队妥善处理垃圾，不可降解垃圾必须全部携带下山，并按规定分类处置，持续完善地方立法，颁布针对性文件，让治理有章可循，让责任有人担当，户外垃圾治理就有更稳定持久的动力。找准症结，还要找对疗法，下好绣花功夫。精准治理就是要因时、因地、因人群而异，既有约束也有激励，用巧劲儿撬动难题破解。现实中有的地方呢，对全部进山者收取卫生费引发争议，并非所有的游客都乱扔垃圾，那一些地方缺少垃圾桶等设施也是问题产生的原因之一。与之不同，有景区创新了环保押金制度，游客返回带回一定重量的垃圾便可以退费，有的地方免费发放环保袋，鼓励捡拾垃圾兑换纪念品。这些举措既有助于弥补设施短板，还能强化公众的责任感，创新引导机制，营造人人主动参与的氛围，方是良策。各种治理问题不断的涌现，若只是被动的回应，头痛医头，便永远是在救火。胸怀系统观念，理清因果链，找准干预点，用好法治方式，精准治理，方能使难题得到妥善的处理。比如说上海推行垃圾分类，除了出台管理条例，还针对居民嫌脏怕麻烦的心态，配备了洗手、除臭等设施，用精准服务化解治理的阻力。再比如说北京推动建设了充电接口超100万个，同时呢，严查违规行为，疏堵结合，电动自行车入屋充电的现象明显减少了。拿出久久为功的韧劲儿和善做善成的巧劲儿，便想到为做到，让自律成自觉，文明之花定会绽放在山野间，扎根于人心处。
1: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2: 有没有点功德？没看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1: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3: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功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4: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5: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6: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5: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7: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啊！
8: 加油！加油！
5: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9: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0: 家乡，我回来了。

0: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沿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1: 让每个清晨都充满期待，让每个夜晚都不再孤单，用声音感受向上的力量，用声音记录城市的发展。这里是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来自一线的声音，解读政策法规，记录突发事件。来自前沿的报道，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伊春市交警支队联合制作的专栏《交警在线》。高考是广大学子逐梦前行的重要人生大考，牵动着全市万千家庭的心弦。为全力护航高考平安顺利进行，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前统筹布局，细化工作举措，全面筑牢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防护屏障。那今天的交警在线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伊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秩序管理大队副队长宣云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我市交管部门全力做好高考前各项护考准备工作，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宣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们，各位考生及家长朋友们大家好。
2: 宣警官，这个2026年的高考呢日益临近了，我们交管部门啊都做了哪些前期的筹备工作，更好的为考生服务呢？
3: 为全力给广大考生打造安静、舒心、安全、顺畅的考前出行环境，我们坚持提前部署、靠前发力、全力落实的工作思路，全方位抓实抓细高考护考各项前期准备工作。首先是压实层级工作责任，支队第一时间召开高考交通安保专项部署会议，结合我市五个考点分布位置、城区道路交通实际情况，部署各大队制定详实完善的高考交通安保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各辖区执勤点位、执勤点段及人员职责，做到全员定岗定责，分工清晰明确。同时分别组织全市200多名路面执勤民辅警开展高考护考专项业务培训，重点讲解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流程、考生紧急护送流程、突发交通状况处置办法以及文明执勤服务规范，全面提升民辅警实战处置能力与便民服务意识，确保各项护考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其次是深入开展道路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我们组织警力对全市五个高考考点周边主次干道、背街小巷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排查道路破损、交通标志标线缺失、路口视线遮挡、临时栈道施工等各项影响通行安全的隐患问题，第一时间提示相关部门整改修缮，同步加大考前路面整治力度，集中整治考点周边车辆乱停乱放、机动车随意穿行、违规栈道经营等乱象，从源头扫清考生出行道路障碍。第三是多维度开展考生护考交通安全宣传引导工作，依托官方微信公众号等线上渠道，持续推送高考出行路线指南、考点交通管制公告等实用内容， 线下充分利用城区20多块 LED 宣传大屏，全天候滚动播放户口公益标语与出行提示，同时组织民警走进各中学开展考前安全宣讲，面对面提醒考生及家长合理规划出行时间，遵守交通规则，让全民户考文明让行的理念深入人心，营造浓厚的高考护航社会氛围。
2: 那么宣警官，高考期间啊，我们交管部门将重点落实哪些具体的安保服务举措呢？
3: 今年高考期间，我市公安交管部门依旧聚焦保安全、保畅通、优服务三个工作重点，全时段、全路段筑牢高考交通安保防线。在交通秩序管控方面，我们统筹调配全市执勤警力，在城区全部高考考点周边重点路段、重点路口布置固定执勤点位，采取定点值守与流动巡逻相结合的勤务模式，针对考前入场、考试期间、散场离场三个关键时段实施精准交通管控，考试全程严控考点周边车辆通行秩序，严管机动车乱鸣喇叭、超速行驶、非法飙车炸街、随意变道加塞等影响考生备考休息的交通违法行为，全力守护考场周边安静考试环境。同时结合城区早晚高峰车流特点，依托交通大数据精准研判易拥堵路段车流变化，针对城市主要出入口车流密集路口增设疏导警力，及时分流疏导过往车辆，最大限度减少车辆通行压力。在便民暖心服务方面，我们在高考考点门口设置高考便民户考服务站，站内配齐饮用水、常用急救药品等便民物资，安排专职民警现场值守，实时为考生和家长解答出行疑问，提供临时休息便利，支队专门组建多支交通铁骑护考小分队，全天候在城区主干道考点沿线巡逻待命，开通高考考生应急绿色通道，一旦遇到考生走错考场、遗失准考证、赶考途中遇交通受阻等紧急情况，铁骑民警第一时间开辟绿色通道紧急护送，争分夺秒保障考生顺利准时进入考场。除此之外，我们还提前做好极端天气应急处置预案，针对突发天气提前规划应急疏导路线，全力保障考生出行安稳无忧。在此也借助交通广播交警在线栏目，向全市广大市民朋友们发出文明户考倡议，高考期间广大市民驾车出行途经各个考点周边道路时，请自觉减速慢行，避免车辆鸣笛，自觉遵守临时交通管制规定。广大考生家长接送考生赴考，务必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赶考时间，切勿匆忙超速行驶，随意占道停车，严格服从现场执勤交警指挥疏导。广大市民日常出行尽量选择错峰出行，绕行考点周边路段，主动为考生让出平安畅通赶考路。十年寒窗终圆梦，愿每一位考生都能从容应考，金榜题名，也希望全体市民携手同心，用实际行动为广大高考学子保驾护航。
2: 好的，也非常感谢宣警官细致全面的介绍。那相信呢，有交管部门全方位的守护，所有的考生们都能够安心赴考，筑梦远航。那今天节目呢，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宣警官，我们再会。
3: 再会。
4: 我是勤务民警王浩，驾车是把双刃剑。舒适快捷也危险，坚决杜绝小动作，规范驾驶保安全。安全倒车应知晓和把握的三原则：先查后倒，尽量短倒，请人引倒。
3: 我是车管民警 轩云伟，长时间连续驾车极易出现短时间睡眠现象，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能力，如果仍勉强驾驶车辆，可能发生交通事故。为了自己和他人生命安全，请勿疲劳驾驶。
5: 我是指挥中心民警于航，在山区道路行车要谨慎驾驶，有效控制车速，遇弯路、坡道及河谷等危险路段时要低速行驶，切莫急打急回转向盘，上坡时要提前减速减档，使车辆保持充足动力。
6: 我是宣传民警王兵，在农村道路驾车请注意观察路况，严格遵守限速规定，不要超速行驶，弯坡路段请勿违法超车，违法占用对向车道逆行，经过村庄、路口、转弯处要提前鸣喇叭，夜间注意变换远近光灯，提醒对向来车。
7: 我是高速民警徐明，超速行驶是导致交通事故的第一杀手，请提前预留好驾车返程时间，避免因急于返程而超速行驶，车速越快制动距离越长，当车速达到每小时100公里时，安全制动距离至少需要100米。
2: 全新资讯扫描，第一时间播报，让新闻更有速度，让传播更有温度。FM98.5，交广资讯。欢迎您收听交广资讯，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6月1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全国少工委消息，截止2025年12月31日，全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大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市场监管总局消息，商业秘密保护规定6月1日起施行，首次将数据、算法等纳入商业秘密保护范畴。6月1日16时40分，长征12号乙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08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6月1日，中国海警岱山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定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通车。6月 1日，我国最北高铁哈一高铁启动联调联试，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

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5月31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淑娴、刘胜淑、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1日20时至2日20时，东北地区中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东北地区中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自6月1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南航于6月19日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线，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航线，每周三、周六各一班。

我们再来关注我市新闻。5月31日，由团市委、市少工委联合主办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做新时代好少年”2026年伊春市少先队庆61主题队日活动在嘉荫县举办，各中小学校少先队辅导员、少先队员代表等共计100多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团市委为市级校外辅导员颁发聘书，嘉荫县有关负责同志致辞。随后，少先队员进行了风采展示、武术表演、少年志，尽显新时代少年的昂扬气概。情景剧《九儿》以深情演绎，再现烽火岁月中的家国情怀。歌曲《祖国有我》唱响了强国有我的铮铮誓言，快乐的小星星洋溢着童年的纯真与美好。情景剧《红颜》则通过再现红颜英烈的感人事迹，带领少先队员们重温革命先辈的赤胆忠心。入队仪式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老队员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新队员在队旗下庄严宣誓，全场齐唱歌唱祖国，激昂的旋律激励着新时代好少年奋勇前进。活动结束后，少先队员们还参观了嘉荫县朝阳边境派出所，聆听了戍边民警的感人事迹，以及学习佛山攻坚战的英雄事迹，并在界碑前献诗，擦拭界碑，表达了对祖国领土的守护之情。

2026年6月1日7时25分，哈尔滨站内一列 CRH 五型测试动车组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日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哈京港澳的通道延长线，也是黑龙江省境内连接省会哈尔滨与林都伊春的重要交通干线。线路起哈尔滨市，途经绥化市，终至伊春市。由于全线地处多年冻土区，建设过程当中克服了地质条件复杂、高纬度、冬季低温等困难，为未来我国在更高纬度地区建设高铁积累了宝贵经验。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

成一小时、两小时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的网布布局具有重要意义。目前呢，哈尔滨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按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

0: 有一种爱，是人在千里却梦魂相依；有一种爱，是岁月流转却不离不弃；有一种爱，是倾尽付出却无怨无悔。这就是我们对祖国母亲的爱。
1: 祖国母亲是名山大川的雄浑巍峨，是小桥流水的清秀明澈，是平原梯田的妖娆广阔。
0: 祖国母亲是唐诗宋词的韵律悠长，是京剧昆曲的荡气回肠，是雕梁画栋的富丽堂皇。
1: 祖国母亲是年夜的炉火红，是中秋的月明亮，是端午的糯米香。
0: 祖国母亲是女人的一腔柔肠，是男人压不弯的脊梁，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力量。
1: 衷心祝愿祖国繁荣富强，明天灿烂辉煌。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幸会
7: 幸会，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6: 是可不是吗？
8: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9: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8: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0: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8: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2: 每一部经典都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13: 每一部经典都折射出百态人生。
12: 随着我们的声音走进经典作品，进行一次心灵的洗礼，一次思想的旅行。
13: FM98.5 品读经典，让思想盛开花朵，让生命绽放红泥，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遇见更美的世界。
14: 品质是一种内在，品味是一种格调，品读是一种感觉。大家好，我是雪松，欢迎您收听品读经典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品读纳兰性德的木兰花。

清代纳兰性德《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纳兰性德，满洲人，字荣若，号棱伽山人，清代最著名的词人之一。其诗词《纳兰词》在清代以至整个中国词坛上都享有很高的声誉，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光彩夺目的一席。他生活于满汉融合时期，其贵族家庭兴衰具有关联于王朝国事的典型性，虽侍从帝王，却向往经历平淡。特殊的生活环境背景加之个人的超逸才华，使他的诗词创作呈现出独特的个性和鲜明的艺术风格。今天为大家赏析的这首《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描写了一个为情所伤的女子和伤害她的男子坚决分手的情景，借用班婕妤被弃以及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典故，营造了一种幽怨凄楚悲凉的意境，书写了女子被男子抛弃的幽怨之情。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这首诗作《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首词的第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这句当中是借用了汉朝班婕妤被弃的典故。这两句的意思是，人生如果都像初次相遇那般相处，该有多美好啊，那样就不会有现在的离别相思凄凉之苦了。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里的故人是指情人。这两句是说，如今轻易地变了心，你却反而说情人间就是容易变心的。骊山语罢清宵半，泪雨霖铃终不怨。这两句是用了唐明皇和杨玉环的爱情典故。这两句的意思是，想当初唐皇与贵妃的山盟海誓犹在耳边，却又最终做决绝之别，即使如此也深不得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薄幸就是指薄情，而这里的锦衣郎指的就是唐明皇。这两句的意思是，但你又怎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总还是与杨玉环有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呢。这首词的题目说是一首拟古之作，其所拟之绝绝词本是古诗中的一种，是以女子的口吻控诉男子的薄情，从而表态与之决绝。如古词的《白头吟》、唐元稹的《古绝绝词三首》等。纳兰性德的这首拟作是借用汉唐典故而抒发闺怨之情。用决绝这个标题，很可能就是写与初恋情人的绝交这样的一个场景。这首词确实也是模拟被抛弃的女性的口吻来写的。词中的第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初相遇的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所有的时光都是快乐的，即使偶有一些不如意的地方也甘心消受，因为抱着憧憬，所以相信一切只会越来越好。所有的困难都是微不足道的，与意中人的相处也应像初见那般甜蜜温馨深情快乐。可蓦然回首，曾经沧海早已是换了人间。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一句用了汉朝班婕妤被弃的典故。扇子是夏天用来驱走炎热，到了秋天就没人理睬了。古典诗词多用扇子来比喻被冷落的女性，这里是说本应当相亲相爱，但却成了相离相弃，又将此情从美好的回忆一下子拽到了残酷的现实当中。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这两句因为这首词是模拟女性的口吻写的，所以这两句写出了主人公深深的自责和悔恨。纳兰不是一个负心汉，只是当时十多岁的少年还没有主宰自己的命运。其实像李隆基这样的大唐皇帝都保不住心爱的恋人，更何况是纳兰呢？骊山语罢清宵半，夜雨霖铃终不怨，这一句是来自唐明皇和杨贵妃的典故。太真外传中记载，唐明皇与杨玉环曾于七月七日夜在骊山华清宫长生殿里盟誓，愿世世为夫妻。白居易的《长恨歌》中也写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作连理枝，更是对此做了生动的描写。当时这二人的感情被传为佳话，后来安史乱起，明皇入蜀，在马嵬坡无奈处死杨玉环。杨玉环死前曾说道，妾承复国恩，死无恨矣。明皇后来在途中听到雨声铃声而悲伤，随作雨霖铃曲以及哀思。这里借用这首典故是说，即使是最后做决绝之别也不生怨。最后一句，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这里化用李商隐的《马嵬》当中所说的，如何似寄为天子，不及卢家有莫愁的句意。女子将二人比作明皇与贵妃，可是你又怎么比得上当年的唐明皇呢？他总还是与杨玉环有过比翼鸟连理枝的誓愿，意思是纵死而分离，也还是刻骨的念念不忘旧情。这首诗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女子的哀怨之情却持久地缠绵于读者心中，久久不曾消退。这首词以一个女子的口吻书写了被丈夫抛弃的幽怨之情，此情哀怨凄婉，曲曲

取缠绵。秋风悲画扇，既是悲叹自己遭弃的命运，离山之雨呢，暗指原来浓情蜜意的时刻，而夜雨霖铃写了像唐玄宗和杨贵妃那样的亲密爱人也最终长断马嵬坡。比翼连枝出自《长恨歌》的诗句，写曾经的爱情誓言已经成为遥远的过去，而这归怨的背后似乎更有着深层的痛楚。这首词当中的归怨只是一种假托，故有人认为此篇别有隐情。词人是用男女间的爱情为比喻，说明与朋友也应该始终如一，生死不渝。这首《木兰花令》常被我们当作爱情诗来读，其实只要我们稍微下一点功夫的话，就会在道光十二年节帖网斋课本《纳兰词》里看到词牌下面还有这样的一句词题：拟古绝绝词简有。也就是说，这首词是模仿古乐府的绝绝词，是写给一个朋友的。以上为大家赏析的是纳兰性德的《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最后我们再一起来朗诵一遍《木兰花》。拟古绝绝词简有，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便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离山雨罢清宵伴，泪雨霖铃终不怨。何如薄幸锦衣郎，比翼连枝当日愿。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想要了解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伊春广播电视台手机 APP 林读伊春和伊春广电网手机版。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再会。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城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透视立法背景，解读立法依据，与法理和观点于故事之中，贴近生活，贴近百姓。您即将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敬请您关注收听。丈夫两次出轨，使得家庭陷入危机。
3: 你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要见小小了，你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
2: 一纸忠诚协议，致使女儿遭人绑架。
3: 你的女儿在我的手上，痛快点，拿200万出来赎人吧。
2: 这起离奇绑架案究竟是为了钱财，还是恶意报复？被绑架的女儿最终又能否平安脱险？神秘绑匪。
3: 9月的一天下午，山西省某市正在举行当地年度公益人物颁奖仪式。只见啊，这主持人在台上面宣布说，获得本年度儿童公益人物大奖的是本市知名的公益人士爱心妈妈刘丽同志。现在我们欢迎刘丽上台领奖。这一时之间啊，台下是掌声雷动啊。可是大家等了半天，不见着刘丽啊上台领奖，怎么回事呢？主持人呢只好是又重复了一遍，说请刘丽上台领奖。接着呢，主持人啊就把目光投向了坐在前排中央的一位30多岁的女士。这大家伙啊也往那儿看，这个女士的这个台子前面呢是摆着名牌，写着刘丽两个字，可是呢她并没有起身的意思，而是坐在那儿在接电话呢。只见啊，他一边听一边眉头是越攒越紧，脸色呢也越来越白。突然之间，他是一头栽倒在了桌上，晕了过去。这主持人马上就宣布啊，暂时中断颁奖。工作人员呢把刘丽送到了休息室里边。一时之间，大家是乱成了一团啊，这掐人中的掐人中，这倒水的呢倒水。好一会儿，刘丽才苏醒了过来。他醒过来是微弱并且急促地告诉大家说，快快报警，我的女儿被人绑架了。
2: 这位爱心妈妈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何原因导致她的女儿在颁奖典礼之时遭到绑架？绑匪的目的究竟何在？难道说是为了阻止刘丽上台领奖吗？在案件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
3: 要说这刘丽啊，在当地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呀。刘丽今年呢是35岁，她和自己的大学同学张航结婚5年，有一个特别活泼可爱的女儿，叫做张小小。刘丽本人呢，因为特别喜欢孩子，所以呢，她经营着一家专门做儿童培训的学校。另外呢，他利用业余时间热心地投身于公益事业，尤其是多次啊出资这个救助贫困儿童，所以他被当地的媒体呢誉为是爱心妈妈。刘丽啊最近的生活呀，那过得确实是有点郁闷。这一个月之前呢，他们家的保姆小刘辞职了，这孩子没人看了。而最近呢，她这个丈夫的母亲，也就是她的婆婆呀，因为重病呢，丈夫呢又回到老家去照顾母亲去了。这边刘丽一个人呢是实在忙活不开了。比如说这天早上吧，她刚刚把孩子送到幼儿园，然后呢到了公司处理了很多的事务，下午呢又接着赶到了颁奖仪式的现场。可是就当主持人刚刚宣布完他是本年度儿童公益人物的获奖人的时候呢，他的手机却响了。接下来一听啊，电话的那头是一个恶狠狠的声音，劈头盖脸就说了，你是刘丽吗？我现在告诉你，你的女儿在我的手上，你要是不想孩子有事儿的话，痛快点拿200万出来赎人吧。说完就挂断了电话。刘丽这一下子是急火攻心，于是就晕了过去。这就是我们在开头所说到的这一幕。 警方在第一时间呢就赶到现场，对这个刘丽进行了调查。刘丽看到警察来了呀，是哭的都喘不过气儿了，说：“警察同志，我们家小小特别乖，平时从来都不乱跑，这到底是谁这么狠心呢？现在我丈夫呢也在外地，我连个商量人都没有啊，你们一定要帮帮我，尽快破案，帮我把孩子救回来呀。”看到刘丽呢哭成那样，警方呢就赶紧安慰她说：“你也别着急，我们呢希望你能够仔细的想一想，到底有谁能够接近孩子，并且根据我们的分析，这个人一定呢是知道你们家的经济情况的，否则呢也不可能一开口就要200万这么多。”这刘丽呢就开始想，想着想着说呀：“哎，警察同志，我想起来了，该不会是我们家的保姆小刘干的吧？”原来呢，就在一个月之前，这小刘啊一不小心把孩子给烫着了。这刘丽的丈夫张航啊是个急脾气，当时呢就发了脾气了，说：“你怎么回事啊，把这小刘呢是好一通埋怨，又扣了他一个月的工钱，愣是当天就把人给辞退了。”小刘很不高兴。就在一周之前呢，小刘还和自己的男朋友到刘丽的公司里面来讨要工钱，闹事儿不肯走。这时候刘丽就跟警方说了，说：“你们看，会不会是小刘和她的男朋友记恨我呢，辞退了她，扣了她一个月的工钱，所以呢就对孩子下了手，以期呢来报复我和张航啊。”这警方一听小刘的确是有作案的嫌疑，于是呢就对保姆小刘进行了调查。调查的结果让刘丽非常的失望，因为就在一周之前，小刘和男朋友闹完事儿之后啊，他们就双双回到了老家。在案发的当天，这两个人正在老家举行热热闹闹的婚礼呢，这根本就没有作案的时间呢。
2: 眼看仅存的线索也中断了，案件的侦查工作逐渐陷入。

0: 僵局。自从绑匪打来第一个电话之后，就失去了任何音信，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警方一边安慰着深陷痛苦之中的刘丽，一边不断寻找着新的线索。而就在这时，绑匪却主动联系了刘丽。
1: 这个时候，大伙儿听到刘丽的手机是滴滴的响了两声，进来了一条新的短信。这打开一看呢，果然是绑匪发来的，内容是明天晚上12点整到指定地点缴纳赎金，不许报警，否则撕票。看到这个指定的地址的时候啊，刘丽是轻轻地叫了一声，说：“警察同志，我大概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因为这个地址我认识。”接下来刘丽就告诉警方说，因为自己呢经常去做一些儿童公益活动，所以难免呀要得罪一些黑心的厂家。记得在半年之前，我曝光了一家生产儿童食品的厂家，说他们的产品有质量问题。刚巧呢，这工商局给这家食品厂的罚款就是200万元。而更巧的是，现在的这个地址就和那家食品厂的厂址啊相距不到500米。看来是不是这家食品厂的负责人记恨我，就把我女儿绑了，向我索要赎金，其实是为了赔偿他们的经济损失呢？听到刘丽提供了这么重要的一个线索，警方呢很快就对这家食品厂展开了调查。但是调查的结论呢并不像刘丽所说的那样，因为首先这家食品厂现在已经不生产儿童食品了，另外食品厂主要的几个负责人现在都在出国考察期间。就在这个时候呢，幸好刘丽的老公张航听说这个女儿绑架的消息呢回来了。这张航一看警方的调查并没有取得明显的进展呀，他也很着急。突然之间呢，他一拍大腿想起来了，说：“哎呀，我想起来了，该不会是他把孩子带走的吧？”看到丈夫的眼神里面的内容呢，这刘丽似乎也明白了什么，她马上告诉警方说：“我们两口子想起来了，我们都认为带走孩子的是一个叫做齐露露的女人。”这齐露露究竟是谁呢？在警方的追问之下，刘丽只好是说出了一段她自己、丈夫张航还有这个叫做齐露露的女人三个人之间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就在三个月之前，这刘丽呢有一次啊不经意之间在丈夫的手机里面发现啊微信里面有一条私信，这个私信的发信人呢是一个叫做齐露露的女人，而这条微信的内容啊更是让这个刘丽看了以后是勃然大怒。这内容写的是：“老公，明天晚上老地方见。”刘丽当时呢就把张航叫出来兴师问罪，说这个女人到底是谁，她和你究竟是什么关系。这张航当然不承认了，就说：“哦，小齐呀，只是最近啊我刚新招进来的一个员工，有事儿没事儿啊老跟我套近乎，我对她可没有别的想法呀，你呀也别多心。”可是刘丽是个聪明的女人啊，她一想就不对劲儿，于是呢她就逼着张航当着她的面给这个齐露露打电话，而且呢让他把免提给打开，自己在一旁监听。这话没说两句啊就露馅了，齐露露在那边呢是大哭了起来，说：“张航，你怎么能这么无情呢？昨天晚上你还跟我说你爱我要娶我，今天你就要跟我分手。我知道你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你舍不得你的宝贝女儿嘛，但是我答应你，只要你离婚跟我结婚，我一定再给你生一个。”听到这儿，刘丽明白了丈夫和这个女孩的关系那已经到了很深的程度了，于是她就要求要和张航离婚。张航一听离婚两个字啊，是跪在地上痛哭流涕的恳求老婆原谅，并且呢还写下了一纸保证书，保证从今以后和齐露露一刀两断。第二天他到公司呢就把齐露露给炒了鱿鱼，这样一来呢夫妻俩的生活呀他又回到了平静当中。说到这儿啊，这刘丽呢是声泪俱下，说：“警察同志，我真没想到那个姑娘看上去是娇滴滴一副很柔弱的样子，没想到心肠这么狠毒，这要不到我们家张航啊就对我的女儿下毒手，警察同志你们一定要把她抓起来绳之于法呀。”
0: 如此说来，这个齐露露的确具有很大嫌疑。警方在得到了这一重要线索，决定立即对齐露露展开调查。

0: 在那个节目上特别受欢迎，很多男士都对我有意思呀。那么根据这个齐露露的说法呢，警方就向这档相亲节目的制片人核实了情况。制片人证实齐露露所说的，在案发的当天，齐露露都在这档节目上面呢进行录制，所以呢也没有作案的时间。眼看着距离绑匪要求交易的时间是越来越近，可是当事人提供的几条线索却都纷纷中断了。就在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刘丽的手机再次收到了绑匪发来的短信。刘丽一看呢是吓一跳，这绑匪说什么呢？我知道你们已经报警了，明天如果你来交赎金的时候让我看到半个警察的影子，我保证你的女儿就没命了，好自为之。看到这儿啊，这刘丽是嚎啕大哭啊，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而张航的急脾气也上来了，一拍桌子说了，警察同志，这是我们的家事儿，你们就别介入了，否则我女儿啊命都保不住了。还有刘丽啊，刘丽，你说女儿都已经命在旦夕了，你还捂着你的钱袋子干嘛呀？赶紧把那200万给人家，把女儿领回来吧。就在两口子为警方究竟应不应该继续介入而争执不下的时候，这张航的电话响了。接了电话以后啊，他脸色也变了，就告诉大家说，你说这人要倒起霉来呀，真是祸不单行啊。这边我大哥打电话过来说，我们家老太太呀已经撑不过去了，我啊这要赶回去见她最后一面了。那么几方一商量啊，警方就让这个张航呢暂时回到老家去和自己的母亲见最后一面，而接下来的事情呢就交给警方和刘丽来处理。
1: 眼看距离绑匪要求交付赎金的时间越来越近，丈夫却在此关键时刻离开，刘丽将解救小小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警方身上，那么小小最终能否平安获救呢？
0: 在张航走了以后呢，他们就商量了，说为了保证这个人质的绝对安全，还是由刘丽一个人呢去缴纳赎金呢比较保险，但是警方呢会啊在周围部署好，然后跟着这个前来拿赎金的人，以便呢救出人质之后再把这个犯罪分子啊给一网打尽。这么商量好以后，到了这天晚上12点左右，刘丽呢就开着自己家的私家车，然后来到了这个绑匪指定的一个地点。他自己啊非常吃力的从后备箱里面拿出了几袋装着现金的这个旅行袋，然后一袋一袋的扛着放到了绑匪指定的几个垃圾桶里面。之后呢他就离开了现场。大约是过了20分钟左右，只见呢有一辆小型的白色面包车悄悄地停在了垃圾桶的附近，车上下来一个男人，把这几袋钱啊都扛上车，然后火速地消失在了夜色当中。警方派出一组小分队一直跟着这辆车，而另外一方面，绑匪没有食言，他给刘丽发来了一条短信，告诉刘丽说孩子就在附近一座城市的幼儿园里面，让他去把孩子领走。这边呢，刘丽和警方连夜赶到了这家幼儿园，果然他们找到了他的女儿张小小，小小呢也很平安，没有事儿。在救出人质之后，警方马上就拦下了这辆白色的面包车，然后把开车的男人呢给现场抓获了。当办案的民警看清楚这个男人的相貌的时候，他们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这个绑匪并不是别人，而正是刘丽的丈夫张小小的父亲张航。那么面对警方的强大攻势啊，这张航呢也不得不交代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他说呀，之所以自己会绑架亲生女儿铤而走险，那就是源于他和妻子之间签下的一纸忠诚协议。怎么回事呢？原来对于张航来说，出轨呀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2年之前，他就和一个网上认识的女孩子打得火热，也被妻子刘丽发现了。当时呢，刘丽呢就要求他写下了这么一纸忠诚协议，自己从此以后绝对不会出轨，一旦再犯的话必须要离婚，净身出户，赔偿给刘丽200万的精神损失费。另外呢，如果不能够赔偿这笔钱的话，那么他就放弃对于孩子的抚养权、探望权，今生今世都不得再离婚。

0: 系自己的亲生女儿张小小。但是没想到啊，就在3个月之前，他和公司新员工齐露露的这一段婚外情再一次被妻子啊给逮个正着。这时候的刘丽呢是忍无可忍了，坚决要求要和张航离婚，并且呢要求张航支付给自己损失费。这200万的赔偿款啊，可是把张航给难坏了。因为平时家里面的财政大权啊，那是掌握在刘丽手里面的，她每个月呢只有几千块钱的零花钱，这下子如果离婚，自己得净身出户，还得另外再掏出200万来赔偿给妻子，她哪来这么多钱呢？可是刘丽说了，如果你赔偿不出来这笔钱的话，没关系啊，咱们就严格的按照忠诚协议的规定来履行嘛，你从此以后就再也不要见小小了，你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这怎么行呢？要知道小小可是张航的心头肉啊，为了不失去对女儿的抚养权，这张航是开始四处筹款，可是每一次都碰壁了，所以百般无奈之下，他才想了这么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干脆啊把小小给绑架了，然后呢让刘丽来交纳这笔200万的赎金，再把赎金当作赔偿款赔偿给妻子，这样一来自己啊以后就可以再见到女儿了。于是呢，经过了精心的策划之后呢，他就找了这么一个借口，说自己的母亲病危，然后提前离开了这座城市。他把小小呢转移到附近一座城市的幼儿园，然后呢买了几张手机卡，轮番的来给刘丽打电话发短信，冒充绑匪索要赎金。但是没想到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这个自以为天衣无缝的计划，最后还是被警方一举给查获了。张航并不知道这个让他铤而走险犯下罪行的夫妻忠诚协议有可能是有效力问题的，因为父母对于子女的抚养权、监护权、探望权是法定的权利，甚至抚养权呢还是一种义务和职责，这三种权利和义务呢并不会因为夫妻关系的终结而导致权利和义务的终结。所以我们说，任何去剥夺对方对于子女抚养权、监护权和探视权的这种协议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而在本案当中，张航和刘丽所签下的忠诚协议，关于张航如果不能够赔偿200万精神损失费，那么就丧失对于女儿抚养权、监护权和探望权的这个条款呢，应当是无效的。
1: 法律意识淡薄的张航，为了一纸没有法律效力的忠诚协议铤而走险，演出了一场父亲绑架女儿的闹剧。那么张航的这种行为在法律上又将如何认定呢？他最终又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
0: 公安机关在经过侦查之后，把案子移送到了检察院，检察院就向人民法院对张航提起了公诉，罪名就是敲诈勒索罪。说到这儿啊，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奇怪，这明明是一起绑架案件，为什么检察院却以敲诈勒索罪来起诉张航呢？为什么不是绑架罪呢？这儿啊，要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绑架罪和敲诈勒索罪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是绑架罪必须要控制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可是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张航并不是真的绑架了女儿，而是悄悄地把女儿呢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幼儿园里边，然后冒充绑匪，谎称女儿被绑架了，向妻子呢索要财物。所以呢，检察院进行了反复的讨论和研究，最终呢是以敲诈勒索作为罪名起诉了张航。然而到了法庭上啊，面对自己的罪名呢，这个张航仍然是一直在喊冤枉啊冤枉。他冤在哪儿呢？张航就说了，我虽然啊是向刘丽索要200万的赎金，可是大家想想看，这些钱可是我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啊，也就是说我索要的是我自己的钱，要自己的钱这也犯法吗？的确，我们看到这起案件啊非常特殊，因为张航作为犯罪嫌疑人，他敲诈的并不是别人，而是自己的亲人，进一步说呢是自己的配偶，也就是说他获得的200万的赃款属于是他和刘丽的夫妻共同财产。那么我们就要来分析一下，敲诈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属于犯罪呢？其实我们应该对

0: 夫妻共同财产啊有一个更加深入的认识。按照我们国家婚姻法的规定，两口子只要结了婚，不管是哪一方的收入，只要是没有特别的约定，那么都属于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法律同时又规定啊，夫妻双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是享有平等的处理权的，而夫妻当中的任何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都是完整的、绝对的，都是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等权利的。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共有状态呀，如果不是经过法律的规定和法定的程序来加以解读的话，是禁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加以侵害的。即便是配偶当中的一方以非法的形式侵害了另一方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所有权，这也是非法的。那么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张航啊，为了独占他和刘丽所共同享有的这200万元，采用了是敲诈勒索的手段，最终呢也是获得了他和刘丽200万夫妻共同财产的这笔赃款。那么我们说他的行为呢，就属于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以要挟或者是威胁的方式强行索要公司财物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基本特征。那么这个案子最后经过审理呢，法院认为张航犯有敲诈勒索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3年。我们说张航的锒铛入狱啊，和他当初对于婚姻的背叛是不无关系的。也许呢，也会有人说，像刘丽这样的女人太狠心了，用这样一纸忠诚协议来约束了丈夫的行为，那也是一种莫大的不信任啊。可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在婚姻当中，忠诚是先于信任而存在的。当初如果选择了背叛，也许你就在谋杀自己的婚姻幸福。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法律大讲堂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文明行车礼让斑马线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文明交通，互相礼让，是一座城市文明的重要标志。希望每一位市民朋友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文明驾车，文明乘车，文明停车，文明行走，成为文明交通的参与者、践行者、受益者。在此，伊春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向广大机动车驾驶员、市民朋友发出以下倡议：如果您是公交车或出租车驾驶员，请您文明行车，带头减速礼让，主动停车避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做文明交通的排头兵、先行者。如果您是公职人员，请您在驾驶公务车辆或私家车出行时，自觉遵守交规，主动减速礼让，做到礼让。

0: 让斑马线当好文明交通的示范者。如果您是私家车主，请您行经斑马线或遇行人横过道路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争做文明交通的践行者。如果您是非机动车驾驶员，请您遵守交通信号，不在人行道内行驶，行经斑马线时主动减速，停车礼让行人，不争道抢行，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如果您是行人，请您在通过路口或人行横道时遵守交通信号并走斑马线，遇机动车在斑马线前停车礼让时，请抓紧时间快速通过，并主动竖起大拇指为驾驶员朋友点个赞，以表谢意，让文明和正能量相互传递，文明交通的推动者。如果您是志愿者，请您积极参与到我们的行动当中，宣传文明交通知识，引导驾驶员主动礼让，引导行人通行斑马线，做文明交通的传播者。礼让斑马线，文明伴我行，让我们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交通安全法规，养成良好文明出行习惯，共同营造文明礼让、安全有序、畅通和谐的交通环境，共建我们美好的家园。
1: 立足临城交通，关注交通建设，创建优良环境，
2: 追踪百姓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出行，
1: 专业交通频率，打造精品直播专栏，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来到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的交通新干线，我是主持人韦东。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开展2026年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月活动通知，针对组织开展好交通运输安全生产月活动，切实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消除事故隐患，坚决遏制重大事故发生，作出了部署。通知要求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加大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的宣贯力度，增强从业人员重大事故隐患辨别能力，按要求开展汛期暑期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专项行动。南部和中部片区持续扩大工作成果，北部片区结合本地特点，紧盯重点领域和关键部位，提升排查整治工作精准性和时效性。端午假期期间要加强提及管控相关工作，盯紧盯牢可能出大事常出事的7类13项重大危险源。又按照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方案要求，扎实开展公路桥梁隐患排查整治、传播碰撞桥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两可以为动态监控报警信息清零等8项专项行动。要重点防范应对汛期自然灾害对交通运输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强与气象、自然资源、应急等部门的会商研判，摸清最新风险路段和隐患点位，严格落实响应巡查管控机制，强化车船运行状况监测和应急处置能力，督促企业严格落实停航停运措施，防范汛期雨水增多引发的工程建设坍塌事故和筑地冲毁风险。结合本地实际，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在6月16号组织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港口客运站、高速公路服务区、广场市集等场所设立宣传咨询点，营造全社会关注、全民参与的良好氛围。各地交通运输管理部门要强化数值赋能。

安全生产运用，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监测预警设备设施等，提升重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重大危险源管控和安全监管效能方面作用。各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还要积极组织开展同上一堂课方式教育培训，切实提升人员安全意识和实操能力。

从国铁昆明局集团了解到，截至5月27号，筑老铁路累计开行旅客列车突破10万列，发送旅客7338万人次，其中发送跨境旅客超84万人次。筑老铁路自2001年12月3号开通运营以来，旅客发送量实现了强劲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中国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从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9万人次。老挝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开通初期的4列增至最高18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1.2万人次。2023年4月13号起，昆明南至万象国际旅列车双向开行。目前，昆明南至万象间每天开行4列国际旅客列车，最快9小时36分即可抵达。磨憨铁路口岸通关时间约50分钟，朝发夕至的跨境出行已成常态。

0: 首列中欧班列长沙跨境电商专列为29号从湖南长沙启程，将经由霍尔果斯口岸一路西行至波兰马拉舍维奇。马拉舍维奇地处波兰东部，是欧盟最大的宽轨与标准轨铁路换装枢纽，承担着中欧班列进入欧盟超90%的货物清关和换轨任务，货物可在此快速分拨至德国、法国、荷兰等欧洲各地。此次班列共有50个标准集装箱，满载箱包、鞋服、家居、家纺等国货好物，以9610跨境电商新模式快速通关出海，为内陆跨境电商增添一条快捷高效的重要通道。长沙海关持续精简通关流程，打通数据互联互通，不断提升通关效率。下一步，长沙中欧班列将持续拓宽跨境电商物流版图，推动多种跨境电商业务常态化、规模化运行，向亚欧大陆提供更多香品、优品、内陆特色好物。
1: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2: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3: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2: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3: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4: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2: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5: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3: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2: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3: 他们在努力感知。
2: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3: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6: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3: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听众朋友、驾驶员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新干线。从黑龙江省公安厅交警总队了解到，为切实防范化解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全省公安交管部门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农村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治理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施策，协同发力，推动农村交通安全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隐患排查清底，不留盲区。各地对国省道、农村公路、平交路口、川村村镇、临水临崖、急弯陡坡、翻江损毁等高危路段实行一路一策、一点一策，建立台账，限期整改，对未治理到位的隐患点位一律增设临时警示设施。同时对农村地区农用轻型货车、低速载货汽车、面包车、电动三轮车等重点车辆逐车核查状态，严防逾期、未年检、未报废车辆带病上路，加强具备务农务工出行特征车辆的研判分析，采取针对性安全防范措施，对辖区用工大户、种植养殖基地、劳务市场逐一上门开展交通安全教育，从源头管住违法载人，超员接送。截至目前，全省已经排查整治隐患路段186处，核查重点车辆19.3万辆，秩序维护建警，强化动态引导，针对农村地区一早一晚出行集中特点，优化勤务部署，在普通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进出村主要路口、高速公路出入路口、城郊结合部及客运站点、农贸集市周边道路设置必巡点、必巡线，提高路面见警率和管事率，对三超一疲劳、酒驾醉驾、涉牌涉证、驾驶报废车辆上路易肇事易货行为依法依规处理，对农用车违法载人、违法超员等风险行为坚持发现一起、查究一起、教育一起，以教育警示为主，注重执法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专项工作开展以来，已出动警力3.6万人次，教育提醒驾驶人9000多人次，宣传提示实用，注重实效，依托电视广播、农村大喇叭常态化滚动播放交通安全提示，组织宣传车深入乡镇集市、田间地头流动宣讲，在村口路口醒目位置悬挂警示标语，营造浓厚宣传氛围，重点排查各村主大喇叭、宣传栏等宣传载体，保障设施正常运行，宣传内容及时更新，持续开展接地气、通俗化的安全播报，点上精准施策，聚焦农村务工人员、面包车驾驶人、一老一小等重点群体，扎实开展入户敲门宣传，上门发放宣传资料，以案说法，针对用工大户、种植基地等重点场所，集中开展面对面安全教育，切实把安全出行知识讲深讲透，入脑入心。目前已经开展进村宣传170多场次，覆盖900多个行政村，协同共治联动，形成合力，积极争取乡镇政府支持，动员乡镇干部、村干部在村口路口开展常态化劝导，及时制止农用车违法载人，骑乘电动车不带安全头。

头盔等行为，联合农业农村部门开展警农联合执法，推进农用车亮尾工程，免费为农用车粘贴反光标识，对需要转场的超宽农业机械必要时采取警车引导方式，确保通行安全。联合交通运输执法部门对农村砂石料场、工地周边等重点路段加强警路联巡，实施联合纸抄，严密防范货车肇事肇祸风险，应急管理托底，快速响应。各地与气象部门建立定期会商机制，实时掌握天气变化，预警信息第一时间通过农村大喇叭、微信群、短信发布，明确提示什么时候不宜出行，遇降雨、大雾、大风等恶劣天气，立即落实降速、控距、亮尾措施。对积水路段、团雾易发区、强横风点位加密警示标示和爆闪灯，能见度不足、路面安全失去保障的高风险路段果断管控。清障救援设备提前部署到关键节点，确保事故或故障快速到场、快速拖移、快速恢复通行。同步启动与交通、养护、消防部门的联动机制，联合巡路、联合除险、联合救援。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加强督导检查，推动各项措施落地见效，

听众朋友，驾神朋友，一声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交通新干线节目到这里就和您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第一视角，传播党的声音，追踪新闻热点，剖析交通百态，服务百姓生活。欢迎收听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自然界中的水、空气、山脉、河流、微生物、植物、动物、地球、宇宙等等，都属于大自然的范畴。自然界里充满了神奇的奥秘，我们的科普栏目《科普有故事》将和大家一起探寻自然界的奥秘，共同揭晓有关自然的科学答案。那么现在，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科学之旅。

宝宝睡觉，很多爸妈都会犯一些错误，比如忽视宝宝睡眠质量。大部分父母这样想，不管宝宝什么时间入睡，只要他睡眠的总量够了就可以。睡眠时间充足，对于宝宝的生长发育非常关键。因为在睡眠中，内分泌系统释放的生长激素比平时要多三倍。不过宝宝的睡眠质量也很重要，古人说吃人参不如睡五更，可见睡眠的重要性。宝宝除了吃奶和排便之外，几乎整天都在酣睡之中，当然这是指比较小的宝宝，他们比成年人更需要高质量的睡眠。入睡时间不同，深睡眠和浅睡眠所占的比例就会发生变化哦。

为什么航天飞机被淘汰了？2011年7月21号，伴随着美国亚特兰蒂斯号航天飞机的着陆，人类航天史上最恢宏壮丽、争议很大的航天器——航天飞机彻底退役。那么，美国为什么不研制新的航天飞机，继续航天飞机时代呢？原因就是航天飞机有致命的缺点。人们普遍认为，

它可能不是很符合时代需求。用美国航天人的话来说，它可能是一个代价高昂的战略性错误。首先，航天飞机构想的初衷很美妙，可是在研制过程中预算不断超支，在实际飞行过程中费用更是不断暴涨，不符合预期。虽然航天飞机可以重复利用，但每次飞行的耗费还是十分巨大，远比火箭和飞船要昂贵得多。航天飞机轨道器每次发射着陆后，隔热瓦基本都得全部更换，其他的部件也要重新更换或耗费人力物力进行维修。特别是挑战者号和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发生事故之后，航天飞机每次的维修更细致全面，花费更惊人，飞行次数也被迫严重压缩。原计划一架航天飞机要飞100多次，可实际上五架航天飞机加起来总共才飞了135次，航天飞机完全违背了其设计初衷。其次，航天飞机的零部件有250万个左右，构造极其复杂，几乎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复杂的航天器。这种情况下就难以确保航天飞机每个零部件都是最优化的。1986年，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就因为一个 O 型橡胶圈被冻坏，导致发射时爆炸，牺牲了7名航天员。而2003年，哥伦比亚号航天飞机则因为隔热瓦被掉落的塑料泡沫块砸坏，返航时高热空气进入机体，导致航天飞机爆炸解体，再次牺牲7名航天员。此外，航天飞机这种所谓可重复利用的航天器，竟然不像载人火箭那样有逃逸系统，供航天员紧急逃生。航天飞机只要发生爆炸，航天员基本上只有死路一条，这完全不符合航天的安全设计，存在致命缺陷。航天飞机的每一次发射都令人捏一把汗。美国总共制造了5架航天飞机，损失了2架，造成严重的损失和糟糕的世界影响，进一步暴露了这种复杂航天器的问题。在此，美国航天飞机计划后期的花费占到美国全部民用航天经费的1/3，严重影响了美国其他航天计划的开展。航天飞机飞行费用的日渐昂贵，耽误了其他航天计划的制定和执行，阻碍了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无奈之下，美国只好让航天飞机退役，以继续其他的航天计划，比如国际空间站、深空探测等航天工程。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古有绫罗绸缎锦绣纱，今有聚酯纤维带火花。可以穿聚酯纤维，但不能穿贵的聚酯纤维。一年到头种的棉花都去哪里了呢？现在翻开衣柜啊，大家可能都会发现，从加绒卫衣到防风外套，从保暖裤到运动袜，这些现代衣橱的基本款几乎都有一种材料制造，聚酯纤维。关于聚酯纤维，大家吐槽最多的就是它的廉价感，认为这就是塑料垃圾，经常穿不利于健康。还有不少人抱怨聚酯纤维衣物静电强烈，脱衣服时自带电光特效。100%纯毛的猫主子见了都嫌弃，拒绝贴贴，怕被静电崩个不停。聚酯纤维真的如此不堪吗？这种占据我们衣柜半壁江山的材料，究竟是科技福音还是健康隐患呢？咱们接着往下听。市面上讲的聚酯纤维大多数就是一种叫 PET 的合成纤维，和 PET 塑料属于同一个家族。现在很多品牌为了环保，确实会把回收的塑料瓶做成再生聚酯来做衣服，但这个过程远比大家想的要耗时耗钱。首先，回收的塑料瓶得经过分类、清洗、粉碎后变成细小的塑料片，这些碎片在高温下融化，再通过精细的纺丝工艺被拉成比头发丝儿还细的纤维，最后这些纤维才会被纺成纱线，织成布料。这和简单粗暴剪塑料瓶做衣服不是一回事儿。而且大家不要以为聚酯纤维是种上不了台面的垃圾塑料，它在服装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强大的功能性是很多面料难以企及的。聚酯纤维的真正实力在于它的可塑性，通过改变纤维的截面形状、细度和表面结构，一根细如发丝的纤维内部可以形成多个空气囊。咱们需要知道，空气是极好的隔热层，有利于实现保暖。高端中空聚酯纤维在同等厚度下，保暖性可以

我们日常正常穿着聚酯纤维衣物，并不会导致微塑料直接通过皮肤进入血液。毕竟人体皮肤是出色的屏障，大多数微塑料颗粒无法穿透健康的皮肤表层。真正的微塑料释放其实发生在另一个环节，洗涤过程中。每次清洗聚酯纤维衣物时，都会有微细的纤维脱落，随着废水进入环境。如果你实在担心微塑料暴露，可以尝试洗衣服时使用洗衣袋，选择液体洗涤剂而非粉末，降低洗涤温度以及减少洗涤频率，来减少微塑料释放。而穿聚酯纤维真正要担心的只有两件事儿。第一件事，超强静电。静电的产生需要三个条件，两种不同材料的摩擦，干燥的环境以及绝缘材料。聚酯纤维恰好完美符合这些条件。作为一种合成纤维，聚酯具有优异的绝缘性能。当它与另一种材料如羊毛、头发甚至空气摩擦时，电子就会从一种材料转移到另一种材料上，形成电荷积累。在干燥的冬季，空气湿度低，这些电荷无法通过空气中的水分消散，于是便积累在我们身上。当我们接触到金属门把手或其他导体时，积累的电荷瞬间释放，就产生了触电般的刺痛感。想要解决这件事儿，增加环境湿度是最根本的办法。在房间里使用加湿器，让空气湿度保持在50%到60%，能极大抑制静电的产生。还可以在接触金属门把手前，先用手掌大面积触摸一下墙壁，墙壁面积大，可以缓慢地将你的电荷导走，避免瞬间放电的电击感。用钥匙金属尖端先去碰一下门把手也是可以的，让电通过钥匙先放掉，你再触摸就不会被电了。使用柔顺剂，其会在衣服纤维表面形成一层导电膜，有效防止电荷积聚。出门前也可以喷专门的防静电喷雾，或者选择天然纤维衣物。相比化纤、棉、麻、丝等天然纤维材质的衣服，更不易产生静电。第二件事，引起皮肤过敏。没有经过功能化处理的普通聚酯面料，吸湿能力远不如速干衣，因此在炎热天气穿着容易产生闷热感和黏腻感，汗无法顺利排出，对于敏感肌肤来说就容易引发或加重痱子、瘙痒甚至毛囊炎。部分一些廉价的聚酯面料为了追求挺阔或耐磨，制造的比较硬挺，表面粗糙，与皮肤持续摩擦也会产生物理性刺痒感。想要解决皮肤敏感人群，建议选择混纺面料，也就是聚酯与天然或高功能性纤维混纺的产品，比如聚酯加棉、聚酯加莫代尔或粘胶纤维，或选择吸湿排汗聚酯。必要时可在内层穿一件纯棉、莫代尔或真丝的贴身打底衫或背心，减少皮肤和聚酯纤维接触的面积。如何科学选购聚酯纤维？首先学会看标准，GB18401-2010 国家纺织产品基本安全技术规范是国家强制性标准，证明其含量标注是规范的。其次学会看成分标签，服装标签上的纤维成分标注有严格要求，通常会标明各种纤维的含量百分比，警惕牛奶丝、高科技纤维等模糊表述。一些高品质的聚酯纤维服装会进行抗静电处理，购买时可以查看标签是否有相关说明，或者用手摩擦面料观察静电产生情况。

0: 科普有故事，用科学精神和科学思维去认知世界。
1: 为什么国际空间站要多个国家联合建设？国际空间站是一个由美国航空航天局主导，五个航天机构联合建造的大型近地轨道空间站。它的建设方包括了美国和俄罗斯两个航天强国，也有加拿大、日本和欧洲航天局等航天新秀，是世界上第一个由多个航天国家联合建设的空间站。而此前的空间站，如苏联的礼炮号与和平号空间站，美国的天空实验室，都是一个国家独立建设的产物。主要航天国家合作建设国际空间站，有着政治、经济和技术等多方面的原因，这一切要从国际空间站的起源说起。国际空间站计划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自由号空间站计划。1981年，美国航天飞机首飞成功后，美国航空航天局就开始重提10年前被航天飞机挤掉的大型空间站计划，并称之为顺理成章的下一步。美国的自由号空间站也是对苏联和平号大型空间站针锋相对的回应。美国还大力邀请盟国参加，欧洲航天局、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和加拿大航天局也都积极响应，决定参加自由号空间站，以发展载人航天技术。按照最初的设计，自由号大型空间站将具备在轨组装、维修和中转、微重力实验室和工厂等诸多功能，是人类开发太空的里程碑。美国航空航天局对空间站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自由号空间站的巨额费用让美国不堪重负。1984年，美国总统里根批准空间站计划时，预计建成需投资80亿美元，而1985年的双龙骨空间站方案已经膨胀到160亿美元。1987年，美国航空航天局提出缩小为单龙骨空间站的方案得到批准，但1990年时，自由号空间站的预算已经高涨到370亿美元。1991年，美国总审计署发布报告，认为自由号空间站研制和30年运行的总费用可能达到1180亿美元。自由号空间站不得不再次缩小规模。冷战结束后，美国航天工业面临着巨大的

压力。1992年，美国众议院审议美国航空航天局1993财年预算时，仅以一票之差惊险过关。此时，冷战后的俄罗斯航天工业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共同的寒冬使两个昨日的对手开始合作。1993年9月，美俄两国签署协议，共同建设空间站。自此，今天参与国际空间站建设的国家全部登场。美俄两国的合作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新的空间站定名为国际空间站，它一改自由号自双龙骨设计后越改越小的趋势，总质量增加到自由号空间站的2倍，有效载荷机柜数量、电力供应能力和通信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尤其重要的是，俄罗斯的加入带来了丰富的空间站建造和运作经验，解决了国际空间站建设过程中的主要技术难题。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1: 远古时，仓颉见鸟兽蹄爪印痕，悟出世间纹理相别，于是灵感涌动，创造了汉字。
0: 汉字以其音形意记载和传承着博大精深的华夏文明。
1: 汉字之美，美在形体，点横撇捺呈现精妙组合。
0: 汉字之美，美在声韵，抑扬平仄传递音律和谐。
1: 汉字之美，美在意韵，字里行间彰显中华之美。宁迈祖宗田，勿忘祖宗言，感受汉字之美，传承中华文明。

0: 血神之锤，以圣世之骨，以阴气众月鹤，山林撼动，川流荡波，五圣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五圣欢踏地五天，东登笑颜，五圣阳重力定局，气清天朗，五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月合天地，鼓推征，响彻中华。
1: 每天收听广播是我的习惯，出门上班坐在车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 FM98.5 听听今天有什么新闻，了解一下天气情况和路况信息，这一路上心里就踏实多了。
2: 也许每天你都会走在相同的轨迹上，但我们的世界却无时无刻不在变化。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陪你一起聆听世界的改变，静待花开的声音。
3: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4: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她们很酷的。
5: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4: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5: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6: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4: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7: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5: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4: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5: 他们在努力感知。
4: 哎，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5: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8: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5: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9: 我是村口的一条路，每天看着村里的人来来往往。曾经，我看见他们下雨时满身泥泞，我看见年轻人依依不舍走向远方，我也听见父辈们的一声声叹息。直到他们来了，从我身上走过，带着希望而来。我看见他们脸上洋溢出笑容。
10: 脱贫不是终点，这是咱们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9: 我看见他们热火朝天，干劲十足。
11: 党的政策好啊，咱就更得努力干呐。
12: 加油加油。
9: 还有年轻的孩子，他们不再远行，纷纷回乡创业。
13: 我要把最新的技术带回老家。
14: 家乡，我回来了。
9: 我的世界改变了模样，而我也正努力迎向远方，连接起村庄和更广阔的世界。过去我们从脱贫走向振兴，未来我们必将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乡村振兴正在展开新的画卷，书写波澜壮阔的时代答卷。
2: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5: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2: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临城百姓生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2: 你是一朵永不枯萎的花朵，散落在浩瀚的艺术海洋，愿花的芬芳永远在世间飘荡。即将播出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
15: 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作者丁立梅。知道那个叫米索，又名侯赛因·哈萨尼的人，是在一份晚报上，狭长的一角有篇特稿，报道的是他。寥寥数笔，却用了很长的标题：萨拉热窝一擦鞋匠辞世，众多市民自发聚集致敬。我剪下了那篇特稿，收藏了。他出生于波黑，一个普通的平民之家，父亲是个擦鞋匠，凭着这份手艺养活全家。21岁时，米索接过父亲的擦鞋摊，成为萨拉热窝街头一名年轻的擦鞋匠。不难勾画出这个时候米索的样子：高高的个头，白净的皮肤，有着黑色或淡黄色的微卷的发，深凹进去的大眼睛炯炯的，浑身蓬勃着年轻人特有的朝气，像只拔节而长的隼。萨拉热窝人亲热地称他米索小伙子。每日里他晨起摆摊，傍晚返家，风雨无阻。他所做的事单调的近乎机械，就是埋头擦鞋，可他却深深热爱着，近乎虔诚地对待着手底下的每双鞋。他兴许一边擦鞋还一边哼着歌，他做着一个快乐的擦鞋匠。看到他，人们再多的愁苦也消减许多。一年过去了，他在街头擦鞋，又一年过去了，他还在街头擦鞋。再一年过去，他仍在街头擦鞋。渐渐的，他擦成萨拉热窝街头的一个标志，一道风景。人们出门总习惯性的先去找寻他的身影。哦，哦，米索在呢。人们的心会因他而雀跃一下，天地立即安稳下来。日转星移，寒暑更替，许多个年头不知不觉过去了，他由年轻的米索小伙子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米索大叔。1992年，同属于南斯拉夫的三个民族就波黑的前途和领土划分等问题发动了大规模的内战，造成几十万人死亡，史称波黑战争。这次战争中，萨拉热窝被炮火围攻4年，城里居民四处逃亡，60多岁的米索却没有离开过一步。他冒着炮火，照旧晨起摆摊，傍晚返家。他在街头的身影，成了人们眼中的旗帜和幸运符。惊慌悲痛的人们， 只要一看到亲爱的米索大叔，情绪就立即得到宽慰，重新燃起了生活的信心和勇气。只要他不走，我们就知道即使今天天塌了，我们明天还会活得好好的。人们说他活了下来，和他的萨拉热窝一起，他继续做着他的擦鞋匠，晨起摆摊，傍晚返家。外面是天晴日丽也好，风雨琳琅也罢，他的江山不改。他把一份卑微的职业做成崇高和传奇。2009年，米索荣获政府表彰，获赠一套房和一大笔退休金。他对着媒体镜头极为平淡地表达了自己的心声。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坚持做这一行，我认为这份工作已经融入我的血液中，我会一直擦鞋到生命尽头。他做到了，83岁这年，他走完了他擦鞋匠的一生。他的遗像被摆放在萨拉热窝街头，供人瞻仰。人们还在他的遗像旁放置了一双干净的皮鞋。一生只忠诚于一件事，世界之大，能有几人

有些文字是值得珍藏的，有些声音是有生命力的。让我们静静地聆听这些充满生命力量的声音。朝花夕拾，听见生活。

向着美好跑。作者：丁立美。阳光的影子踏印在窗帘上，似抽象画。鸟的叫声没在那些影子里，有的叫得短促，叽叽叽叽，像婴儿的梦呓；有的

叫的张扬，接接接接，如吹号手在吹号子。我忍不住跑过去看，窗台上的鸟轰的一声飞走，落到旁边人家的屋顶上，叽叽喳喳。独有一只鸟并不理睬左右的声响，兀自站在一棵矮小的银杏树上，对着天空旁若无人地拉长音调唱他的歌，一会儿轻柔，一会儿高亢，自娱自乐的不行。鸟也有鸟的快乐，如人各自安好。也便看到了隔壁小屋的那个男人，他正站在银杏树旁，我不怎么看得见他。大多数时候他小屋的门都落着锁，去然无声。最初搬来小区的时候，我很好奇于这幢小屋，它的前面是别墅，它的后面是别墅，它的左面是别墅，它的右面还是别墅。这幢三间平房的小屋淹没在别墅群里，活像小矮人进了巨人国。也极破旧，墙上刷的白石灰已斑驳得很，一块一块裸露出里面灰色的墙面，远望去像一堆空洞的眼睛，又像一堆张开的阴哑的嘴。屋顶上绿苔与野草纠缠，有一棵野草长得特别茂盛，茎叶青绿，在那里盘踞了好几年的样子。有时黑夜里望过去，我老疑心那是一只大鸟蹲在那儿，孤单着，独自游移着，不知飞往何处去。他的小屋没有灯光。隐约听小区人讲过，他的父母先后患重病去世，欠下巨额债务，家里能变卖的东西都变卖了。妻子耐不住清贫，跟他离了婚，并带走他们唯一的女儿。他成天在外打工，积攒着每一分钱，想尽早还清债务，接回女儿。他的小屋旁有巴掌大一块地，他不在的日子里面长满野藤野草。现在他不知从哪儿弄来一把锄头和铁锹，一上午都在那块地里忙活，直到那块地平整得如一张女人洗净的脸，散发出清洁的光。他后来在那上面布种子，用竹子搭架子，是长黄瓜还是丝瓜还是扁豆，这样的猜想让我欢喜。无论哪一种，我知道不久之后都将有满架的花在清风里笑微微，那我将很有福气了。日日有满架的花可赏，且免费的，多好。男人做完这一切，拍拍双手，把粘在手上的泥土拍落。太阳升高了，照得他额上的汗珠粒粒闪光。他搭的架子一格一格在他跟前，如听话的孩子整齐地排列着，仿佛就听到种子破土的声音。男人退后几步欣赏，再跨前两步欣赏，那是他的杰作，他为之得意，脸上渐渐浮上笑。

那笑，漫开去，漫开去，融入阳光里，最后分不清哪儿是他的笑，哪儿是阳光了。生活或许是困苦的，艰涩的，但心仍然可以向着美好跑去。如这个男人，在困厄中整出了一地的希望。一粒种子就是一捧的花，一捧的果，一捧的幸福和美好。

让我们徜徉于有声文字的曼妙世界，让我们尽情享受这些抚慰心灵的温暖声音。朝花夕拾，听见世界。

等你回家，作者丁立梅。陪一个父亲去800里外的戒毒所，探视他在那里戒毒的儿子。戒毒所坐落在荒郊野外，我们的车在乡间土路上颠簸着，路边野葵和蒲公英开得星星的，一些鸟儿在草地间飞起又落下，天空蓝得很高远，做父亲的心却低落得如一棵衰败的草。他恨恨地说，真不想来呀。一路上他不停地痛骂着儿子，列数着儿子种种的不是，说他毁了一个家，毁了他。他含辛茹苦养大他，为他在城里买了房，买了车，帮他娶了媳妇。那个不孝子却被一帮狐朋狗友拖下水去吸食毒品，房子吸没了，车子吸没了，媳妇吸跑了，他一辈子积攒的家业几乎被他掏空了。我真想跟他同归于尽。这个父亲说到激怒处，双眼通红地睁着，抛出这样一句狠话来，若儿子在跟前，他是要把他撕成碎片才甘心的。我坐在一边听他痛骂，隐隐担着心，这样的父亲去见儿子会有怎样的结果。车子静静地一路向前，野葵和蒲公英一路跟着，也终于远远望见了几幢房，青砖青瓦连在一起，坐落在一块开阔地。开车的师傅说到了，做父亲的像突然被谁猛击了一掌似的，愣愣的，不相信地问，真的到了？一看表，快上午十点了。他急了，说也不知能不能见着，因为按这家戒毒所的规定，上午十点之后一律不允许探视。他一口气跑到大门口，还好还有15分钟的时间，办了相关事。

手续，这个父亲一秒也不曾停留，急急火火往探视室跑。很快，他儿子被管教干部带进来，高高壮壮的年轻人，脸上也无欢喜也无悲。他看到父亲，嘴角稍稍牵了牵，像嘲讽。一层玻璃隔着，他在里头，父亲在外头。做父亲的盯着他，从他进来起就一直盯着他，话筒拿在手上，并不说话。旁边亦有来探视的人，一个长相甜美的女孩子，在玻璃窗外头，不停地用手指头在举着的另一张上画着什么。在里头看着的是个清秀的男孩子，他眼睛跟着女孩的手指转动，频频点头，含着泪笑。他是读懂他爱的密码的，从此都改了吧。还有几个人，男男女女，大概是一家子，围在一起，争着跟里面一个中年人说话。里面的中年人憔悴着一张脸，却一直笑着，一直笑着。这时，他们中的一个突然到探视室外面叫了一个男孩进来。男孩不过十一二岁，白净的面容，稳稳弱弱的。孩子怯怯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走到中年人那里，拿过话筒，隔着玻璃窗，才说了一句什么，里面笑着的中年人不笑了。他愣愣地看着孩子，眼泪下来了。哭什么呢？你会改好的。我听到那些人里的一个大声说。探视的时间快要过去了，管教干部已进来提醒。一直跟儿子对峙着的父亲这时掉过头来，我发现他与刚才的强悍判若两人，竟是一脸的欺容。他低声说，里面的日子不好过的，看他也黑了也瘦了。他问我，你有纸笔吗？当然有。我掏出来给他，正疑惑着他要做什么，只见他低头在纸上迅速写下几个字，贴到玻璃窗上给儿子看。里面的年轻人看着看着，神情变了，两行泪缓缓地从他腮边滚落下来。探视结束后，我看到这个父亲在纸上留下的字，那几个字是：儿子，等你回家。

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美文赏听节目《朝花夕拾》，更多美文下期呈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1: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0: 聆听我的声音，
1: 精彩你的生活。
0: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子夜是中国现代作家茅盾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品以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为背景，围绕着民族资本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斗争，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民族工业在买办资换与封建专制的夹缝中力求生存的画卷，以丰富的思想内涵对旧中国的社会现实做出了深刻的剖析。广播小说《子夜》由方博演播，雨金制作。
1: 子夜第35集。李玉婷来见赵伯涛，赵伯涛是何许人等？只见李玉婷立在他的面前，他便猜到了李玉婷来此的目的，所以李玉婷在他面前就跟透明人一样，就一如自己身旁的那个近乎裸体的女人一样。玉婷，我们也是老朋友，有什么话就说什么话，我是没有什么秘密的。相对于女人，假使孙府有相好的女人，未必就肯公之于众。哎，玉婷，你还要看看她吗？看一看装扮好了的她。哎呀，你知道我不大爱过门的女人，但这是例外，她不是人，她是会迷人的妖精。你是有名的坚守并蓄，那也不能不被一格。李玉婷觉得不能不凑趣着这么说，心里却又发急，唯恐赵伯涛又把正经事划过去。幸而不然，赵伯涛加纳似的一笑，回到他的沙发里，就自己提起他和孙府中间的争执以及他自己的态度。一切以往的事你都明白，我们不谈。我现在简单的几句话，公债方面的拆账就照竹斋最初的提议，我也马马虎虎了。只是朱荫秋方面的押款，我已经口头答应他不能够改变，除非朱荫秋自己情愿取消钱役。李玉婷看着赵伯涛的面孔，估量着他每一句话的斤两，同时就感到目前的交涉非常棘手。赵伯涛所坚持的一项正就是吴孙府不肯让步的焦点。在故乡农民暴动中受了若干损失的吴孙府，不但想廉价吞并了朱银秋的私产以为补偿，并且想更廉价的攫取了朱银秋的大批剪子来赶骚抛售的奇思，企图在场经跌价风潮中仍旧有利可图。这一切李玉婷都很明白，然而赵伯涛的炯炯目光也似乎早已看透了这中间的症结。他掐住了吴孙府的要害，他宁肯在公债拆账上吃亏这么2-3万。李玉婷沉吟了一会儿，这才轻轻吁一口气回答，可是孙府方面注意的也就是对于朱银秋的押款，伯翁容我参加一些第三者的意见好吧。
2: 哈哈哈，我知道孙府为什么那样看重朱银秋方面的押款，我知道他们的押款合同中有几句话讲到朱银秋的大批干检。
1: 赵伯涛打断了李玉婷的说话，拍着腿大笑，

0: 容我参加一些第三者的意见，好吧？
1: 哈哈，我知道孙府为什么那样看重朱英秋方面的押款，我知道他们的押款合同中有几句话讲到朱英秋的大批干检。
0: 赵伯涛打断了李玉婷的说话，拍着腿大笑。
1: 批干检。
0: 赵伯涛打断了李玉婷的说话，拍着腿大笑。哦，轻轻一下跳动，接着就是钢铁一般的回答，使得李玉婷哦，轻轻一下跳动，接着就是钢铁一般的回答，使得李玉婷毛发直竖。
1: 你不懂，笑话，我办事就爱个爽快，毛发直竖。你不懂，笑话，我办事就爱个爽快，开诚布公和我商量，我也开诚布公。玉婷，你今天就是孙府的代表，我不妨提出一个办法，看孙府他们能不能答应。我介绍尚仲礼加入孙府他们的义中信托公司做总经理。
0: 这个听说早已决定了推举一位姓唐的。
1: 我这里的报告也说是姓唐的，并且是一个汪派。
0: 听了赵伯涛这回答，李玉婷心里就一跳。他现在完全明白了，到底赵伯涛与乌孙府中间的纠纷不是单纯的商业性质。他更加感得两方面的妥协已经无望。他瞪出了眼睛，望着赵伯涛，哀求似的，姑且再问一句：
1: 伯王还有别的意见吗？要是义中的总经理换了杜竹斋呢？
0: 竹斋是超然的。赵伯涛微微一笑，立刻回答：
1: 尚老头子也是超然的。
0: 李玉婷也笑了，同时就猛然醒悟到自己的态度已经超过了第三者所应有，非得赶快转棚不行。他看了赵伯涛一眼，正想表白自己的立场始终是对于各方面都愿意尽忠效劳，然而赵伯涛伸一个懒腰，忽然转了口气说道：
1: 讲到孙府办事的手腕和魄力，我也佩服，就可惜他有一个毛病，自信太强。他那个义中公司的计划很好，可是他不先和我商量，我倒是有什么计划总招呼他，譬如这次的做公债，我介绍尚仲礼到义中去，也无非是想和他合作。玉婷，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如果孙府一定要固执己见，那就拉倒，我盼望他能够度过一重一重的难关，将来请我喝杯喜酒可不是更妙啊。
0: 说到最后一句，赵伯涛哈哈大笑地站起身来，将两臂在空中屈伸了几次，就要去开卧室的那扇门了。李玉婷知道他又要放出那迷人的宝贝儿来，赶快也站起来叫道：
1: 哎，伯王。
0: 赵伯涛转过身来，很不耐烦似的对着李玉婷瞧。李玉婷呢，抢前一步陪起笑脸说：
1: 今晚上我做东，我约孙府竹斋两位，再请你伯翁赏光，你们当面谈一谈怎样？

0: 赵伯涛的眼光在李玉婷脸上打了好几个回旋，这才似笑非笑的回答：
1: 如果孙府没有放弃成见的意思，那也不必多此一举了。
0: 啊，我以为这一点的可能性很大，他马上就会看到独角戏不如搭班子好啊。李玉婷很肯定地说，虽则他心里所忧虑者却正相反，他料来十之八九，孙府是不肯屈服。赵伯涛狂笑，猛地在李玉婷肩头重拍一下，先说了一句广东白，随即又用普通话大声喊道：
1: 什么？你说是马上？玉婷，我老赵面前你莫说假话，除非你把半年六个月也算作马上。孙府各方面的布置我略知一二，他既然下决心要办一中信托公司，至少六个月的活动力是准备好了的，但是三个月以后恐怕他就会觉得担子太重，调度不开了。我是说钱这方面，他都不赚，那时候银钱业对他稍稍收紧一些他就受不了。目前呢，他正在风头上，他正要别人去迁就他。下，他来迁就别人，三个月后再看吧，也许三个月不到。啊，伯王是从大处落寞，我是在小处下，譬如朱银秋的干减压款，不能照孙府的希望去解决，那他马上就要不得了。没有剪子就不能开工，不能开工就要……赵伯涛耸耸肩膀，狞笑。可是李玉婷固执地接着说下去：“哎，就要增加失业工人。伯王，正月到现在，上海工潮越来越厉害，成为治安上一个大问题，似乎为大局计。固然孙府方面总得有点让步，最好你伯翁也马虎些。对于朱银秋的押款，你暂不过问。”
0: 李玉婷说完，觉得心头一松，他已经尽了他的职务，

0: 在万分冤屈而外，他又添上了不得其主的孤愤。可是他还想再进忠告，他挺一下胸脯，准备把读破万卷书所得的经纶都拿出来邀去赵伯涛的垂听，却不料那边卧室的门忽然掀开了一道缝，小儿圆的红嘴唇在缝内送出清脆的声音：“
1: 要我吗？你叫呢？”
0: 这声音过后，门缝里就换上一只乌溜溜的眼睛。赵伯涛笑了笑，就招手，门开了，那女人像一朵莲花似的轻盈地飘过来，先对赵伯涛侧着头一笑，然后又斜过脸去，朝李玉婷略点一点头。赵伯涛伸手在女人的雪白小臂上拧了一把，突然喊道：“
2: 玉英，这位李先生说共产党就要来了，你害怕不？”“
1: 啊，就是那些专门写标语的小次佬吗？前天夜里我坐车过长邦路，就看见一个，真像是老鼠呢，看见人来一钻就没有影子。”“
2: 可是趁你不防备，他们一变就成了老虎，湖南湖北江西就有这种老虎，江苏浙江也有。”
0: 李玉婷赶快接上来说，心里庆幸还有再进威严的机会，但是立即他又失望了，为的那女人披着嘴唇一笑，卖弄聪明似的轻声咕嘟着：“
1: 又是老虎呢，哄孩子吧，有老虎就会有打虎的武松。”
0: 赵伯涛掉过头去朝李玉婷看了一眼，忽然严肃地说道：“
2: 玉婷，你就回去把我的意思告诉孙府吧，希望他平心静气地考虑一番再给我答复。老虎发疯我要严防，但是绝不能因为有老虎在那里我就退让到不成话。明晚上你有功夫吗？请你到大华吃饭看跳舞。”
0: 一面说一面站起来，赵伯涛和李玉婷握手，很客气地送他到房门外。李玉婷再到了马路上时，伸脖子松一口气就往东走。他咀嚼着赵伯涛的谈话，他又想起要到老扎捕房去交涉保释他的车夫和那辆车。南京路一带的警戒还是很森严，路旁传单到处全是，汽车疾驶而过，卷起一阵风，那些传单就在马路上旋舞。忽然有一张飞得很高，居然扑到李玉婷怀里来了。李玉婷随手抓住看了一眼，几行惊人的句子直钻进他的心窝：“军阀官僚豪绅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指挥之下联合向革命势力进攻，企图根本消灭中国的革命。然而帝国主义以及中国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亦日益加深，此次南北军阀空前的大混战就是他们矛盾冲突的表面化。中国革命民众在此时期必须加紧。” 李玉婷赶快丢掉那张纸，一鼓作气向前跑了几步，好像背后有鬼赶着。他觉得眼前一片乌黑，幻出一幅怪异的图画：吴孙府扼住了朱银秋的咽喉，赵伯涛又从后面抓住了吴孙府的头发，他们拼命角斗，不管旁边有人操刀四戏等着。这就是末日到了，到了！李玉婷在心里叫苦，浑身的筋骨像解散了似的，一颗心重颠颠地往下沉。旧历端阳节终于在惴惴不安中过去。

去了。商家老历的一年第一次小结账，不得不归并到未来的中秋。战争改变了生活的常规。到北平去吃月饼。军政当局也是这么预言战事的结束，最迟不过未来的中秋。但是，结束的阵仗，此时依然没有。陇海线上并没有多大的发展，据说两军的阵线还和开火那时差不多。上游武汉方面却一天一天紧，张桂联军突然打进了长沙，那正是旧历端阳节后第二天。阳历6月4日，上海的公债市场立刻起了震动，谣言从各方面传来。华商证券交易所投机的人们就是谣言的轻信者，同时也就是谣言的制造者和传播者。三马路一带充满了战争的空气，似乎相离不远的皱锦里的焚香汗臭也就带点火药味儿。接着又来一个恐怖的消息，共产党红军彭德怀部占领了越州。从日本朋友那边证实了这警报的李玉婷，当时就冷了半截身子。他愣了一会儿，取下他那副玻璃酒瓶底式的近视眼镜，用手帕擦了又擦，然后决定去找乌孙府再进一次忠告。自从五卅那天以后，他很小心的，不敢再把自己牵进了乌孙府他们的纠纷。可是看见机会凑巧时，他总打算做和事佬。曾经私下的怂恿杜竹斋大义灭亲，他劝竹斋在乌孙府头上加一点压力，树敌无照的妥协有实现的可能。他说，孙府那样的刚愎自信是祸根。当下，李玉婷匆匆忙忙赶到吴公馆时，刚碰着有客。大客厅上有几个人，都屏息侧立，在四查吴孙府的一笑一颦。李玉婷不很认识这些人，只其中有一个50岁左右的小胡子，记得仿佛见过。

0: 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用语言传递彼此的心声，
0: 让电波拉近你我的距离。
1: 聆听我的声音，
0: 精彩你的生活。
1: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FM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这里极目青天，无边绿翠，一马飞歌。
3: 这里可以尝到马奶酒的芬芳，酥油茶的喷香，手抓肉的鲜美，烤全羊的香脆酥嫩。
2: 这里黄河白云，千山万壑，松间明月。
4: 客官，里边请。咱这小店有饸饹面、刀削面、担担面、炸酱面，您吃哪种？
3: 这里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烟波浩渺。
2: 这里飘荡着海棠糕的香甜，桂花藕的清香，钵仔糕的醇美，小笼包的鲜香。
3: 美食中国，美景中国，美丽中国。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丰收的季节里，风吹麦浪闪金光，是农民为五谷丰登歌唱。
6: 白云蓝天之下，座座高楼拔地而起，是工人在为城市建设挥洒汗水。
2: 水流湍急的石桥之上，温暖的臂膀扶住幼小的身影，是乡村教师在护送孩子上学，用责任托起明天的希望。
6: 劳动播种幸福，实干收获希望。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即将播出的是《古今传奇》，敬请您关注收听。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古今传奇》节目，传奇故事，我们一起来听。壁画《凯旋的礼赞》是拉斐尔为装饰当时的银行家阿古斯诺·吉奇的别墅而绘制的。1579年，这幢豪华的别墅被法内吉纳家族买去，作品取材于一个凄美的神话故事。美丽的海中女神加拉提亚与英俊的青年阿奇斯特

相恋，遭到了独眼巨人波里菲莫斯的嫉妒。于是，波里菲莫斯投掷石块将阿提斯特杀死，但拉斐尔没有直接描绘这个令人心碎的场面，而是表现了女神加拉提亚在海面上与海中众神水怪在一起的欢乐景象。女神站在贝壳上，有两头海豚牵引着向前行进。值得注意的是，海豚的形象非常奇特，与其说它是海豚，倒不如说它是可怕的怪物。海豚的形象是画家写生得来的吗？似乎不是，因为没有任何现在的资料显示拉斐尔见过这种海洋动物。那么，这个形象从何处得来呢？

0: 在拉斐尔的作品中，最能打动人心的还是他为数众多的圣母画。他笔下的那些圣母之所以具有超凡脱俗的魅力，得力于画家对人间女性敏锐的观察力和纯熟的绘画表现技巧。而在拉斐尔的圣母画中，又以这幅以中圣母最为引人注目。画面里的圣母在座椅里亲切地搂着小圣子，侧身用柔和动情的目光望着画外。人们在惊叹画家天才表现力的同时，也会产生疑问：画家为什么将这个场面放在一个略显局促的圆形构图里呢？
1: 说不完的古今人物，道不完的传奇故事，古今传奇节目正在播出，敬请您关注收听。霍启萧墙。孔子有两个学生，分别叫冉有和子路。一天，两人匆忙地从费邑赶回曲阜，向老师回报近况。当时两人在季康子门下做事情。季康子是鲁国势力最强大的卿大夫，连鲁哀公也不放在眼里。他盘踞费邑，决定攻占附近的小国颛臾，通过制造内乱，进一步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把鲁哀公赶下台，取而代之。冉有、子路都参与了出征前的筹划，却担心遭到老师反对而又不敢隐瞒。来到阙府孔宅前，就放慢了脚步，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见到老师后，冉有便抢先说：“季孙一家恐怕将有发动对颛臾不利的事情。”睿智的孔子一听，马上推测到了事情的原委，说：“这大概也是你们两人的过错吧。颛臾是先王分封的东蒙山的主管，并且就在我们鲁国的领域之内，是鲁军的附属国呀，为什么要攻打他呢？”冉有赶紧解释：“季康子执意这样做，我们都不赞同，还苦苦劝阻，可是他不听啊。”孔子明白这是冉有故意推脱责任，便直接反问冉有：“你既然做了季康子的臣属，主人面临危险，你不提醒，主人快跌倒了，你也不搀扶，那么要你们这样的臣属有何用呢？虎豹从木笼里跑出来伤人，这不是饲养员的责任吗？龟甲美玉

0: 就烂在盒子里，还不是保管员的过错吗？季康子将要攻打附属国专鱼，你和子路是推卸不了责任的。
1: 冉友进一步辩解说，
0: 专鱼虽小，却地势险要，日渐强盛，又离费邑那么近，现在不去攻取它，将来一定会成为季氏子孙的后患。
1: 孔子莞尔一笑说，
0: 冉友啊，我最讨厌那些想达到个人目的而编造理由的人。季氏的目的是制造混乱，壮大自己，最后攫取王位。你们回去转告他，我孔丘听说过这样的道理。掌管国家的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所以均无贫，和无寡，安无清。如果这样，远方的人还不来归附，就应该健全文明礼仪制度，把他们招引过来，既来之则安之。现在你们两个做季夫子的臣属，远方的人不归附，你们不能用诚心善行把他们招引过来，国家将要分崩离析，而你们不能维护统一，却要大动干戈，制造内乱。我担心季康子的忧患并不在于专鱼，而在萧墙之内。
1: 冉友、子路恭敬地离开孔府。孔子忧患萧墙之内，意思是忧患在鲁国宫廷内部，在季家自己兄弟之间呀。孔子时代的鲁国，政治上处于动荡变革之中。当时鲁桓公的后代季孙、孟孙、叔孙三大家族逐渐强大，鲁国公室日趋衰败，三大家族共同把持鲁国朝政，其中季孙氏势力最大。后来季家兄弟果然发生了问题，所以后世内部发生祸乱，就用祸起萧墙形容。孔子的言语虽然入情入理，令人叹服，却难以遏制季康子的称王野心，也挽救不了专鱼国的消亡和鲁国的衰败。不过孔子通过对季氏将伐专鱼的评论，给后世留下了分崩离析、祸起萧墙、怀来福远、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既来之则安之等引人深思的哲理。

须佐以待。魏公子无忌是魏昭王的小儿子，魏安王的一母弟弟。昭王死后，安王即位，封公子无忌为信陵君。他为人仁爱且尊重人，不管是才高八斗还是资质平平，他都谦虚而礼貌地与他们结交，不因自己身份高贵而傲慢待人，所以方圆几千里内的人士都争着归附他。他门下的食客竟有3000多人。因信陵君贤能，且门客本领高强，诸侯国有10几年不敢兴兵谋魏。魏国有个隐士名叫侯赢，70多岁了，家境贫寒，是大梁城仪门的守门人。信陵君听说了这个人，前往邀请，想送他厚礼。侯赢不肯接受，说：“我几十年重视操守，绝不会因贫困而接受公子的钱财。”于是信陵君摆酒大宴宾客，宾客就坐之后，信陵君带着车马空出左边的座位，亲自去迎接仪门的侯赢。侯赢撩起破旧的衣服，径直登上车，坐在左边的上位，并不谦让。他想用这一举动来观察信陵君的反应。信陵君手执辔头，表情愈加恭厚。侯赢又对信陵君说：“我有个朋友在

0: 街市上的肉铺里，能不能委屈您的车马顺路拜访他呢？信陵君便驾着车马进入街市，侯赢下车拜见他的朋友朱亥，他故意久久站着与朋友闲谈，暗中观察信陵君的表情。信陵君的脸色更加温和。这时，魏国的将相、宗室等宾客坐满了厅堂，等待信陵君开宴。而此时，街市上的人们都看到信陵君手拿着辔头等人，随从的人都偷偷地骂侯赢。侯赢看信陵君的脸色始终没有变化，才辞别朋友上车，到了信陵君家中，信陵君引侯赢坐在上座，把宾客一个个介绍给他。宾客们都惊讶于信陵君的举动。酒兴正浓的时候，信陵君起身到侯赢面前祝酒。侯赢对信陵君说：“
1: 今天我已经为您做了很多事情，我本是仪门的守门人，您却屈尊去迎接我，在大庭广众之下，我本不应该有访朋友的要求，但您却特意的同我去访问朋友。我侯赢是为了成就您的名声，才故意使公子的马车久久地站在街市里，我借访问朋友来观察您，您的态度却愈加恭敬，街市上的人都以为侯赢是个小人，而以为您是个宽厚的人，能谦恭地对待世人。
0: 于是酒宴结束。侯赢便成为信侯君的上等宾客。后来，赵国邯郸被秦军包围，赵平援军向魏求救。魏王虽然派大将前去准备援赵，但又因惧怕秦国而按兵不动时，是侯赢帮信陵君谋划，盗取魏王兵符，解得邯郸之围。侯赢为了报信陵君的知遇之恩，就在他离开魏国后自刎而死。侯赢的公开身份是魏国国都东门的守门人，所谓大隐隐于门，不过是玩笑之言。侯赢当守门人的目的是便于控制自己的秘密组织。事实上，这也正是信陵君甘于虚佐以待侯赢的根本所在。翻开《史记·刺客列传》，燕国太子丹去结好田光的程序，和魏公子结好侯赢的程序极为相似。魏公子找侯赢与太子丹找田光，目的都是一个：收买王命。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侯赢的老大身份已经暴露，只能自刎而死。有人说，其结局也只能如此。

速度的象征，自古以来就备受人们的喜爱，更深得艺术家的青睐。其矫健的身姿驰骋于古今中外的艺术史中，早在史前时期，马就活跃于洞窟里。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FM98.5
1: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服务万千车友，守望城市冷暖，
1: 陪您开启全新的一天。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5 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金戈铁马，逐鹿中原，平西秦，破五州，一战灭二国。再现李密、王世充、窦建德等绝世枭雄的人生经历，演绎大唐开国之后扫灭群雄、统一全国的传奇历史。为您播讲唐朝激荡的盛世之扫灭群雄。
3: 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说了，李密和翟让之间的矛盾从很早以前就出现了。早在蒲山公营组建之初，翟让手下的瓦岗将领就经常欺负李密手底下的人，在战利品上、军需粮草上占小便宜，故意分配不均，给李密营里的东西少。不过这些李密倒不在乎，真正让李密有所警觉的是他听说翟让要和他夺权，这可不得了了。翟让要夺权，这当然不可能。事实上是翟让的手下想劝说翟让夺权，看到李密越做越大，翟让手下一批人急得红了眼，他们希望翟让啊也能做大，做大不算，最好还能盖过李密一头。李密是魏公，那么翟让理应做天子，或者至少也得弄个王啊、丞相什么的当当。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大伙儿自然也是行情看涨。为此，他们曾多次劝过翟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除了贪婪这个大毛病以外啊，翟让还是有两个明显的优点，一个是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还有一个他很有自知之明。面对手下人的劝说，他只是笑，压根儿就没往心里去，因为他很了解自己的能耐，自己不是胸怀天下的那块料，大伙儿啊就不要赶鸭子上架了。不过这件事情却让李密听说了，也不知道他听谁说的，但这并不重要，反正他们兄弟俩啊天天合伙做买卖，彼此手下也经常客串到对方麾下做事儿，各方面的管道多得很。这件事儿翟让没往心里去，但是李密却很在乎。李密可以不在乎翟让跟自己争抢战利品，但是夺权嘛，这个就不可以了。李密起初啊也没在乎，他和翟让两个虽不曾拜过把子，但是彼此之间也有着很深的情谊。他们在中原共同高举反隋大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况且说到底，翟让还是他的大恩人，没有翟让哪有他的今天呢？他李密可不想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李密是这样想的，但是他那些被翟让勒索过的手下们不这么想。由于跟翟让的私怨，他们听到翟让的夺权阴谋以后，便开始纷纷劝说李密要杀掉翟让。李密一口拒绝了手下的建议，不是因为战友情谊，而是因为利害考虑。如今天下未定，自己只是在中原称霸，如果杀掉翟让，今生今世便背上了忘恩负义的恶名，以后谁还敢来投奔自己啊？但这时候他的那些参谋们却找出这样一个足以杀掉翟让的理由。 魏公不杀翟让，就不怕有朝一日翟让杀掉魏公吗？一阵寒意袭上了李密的心头，他毫不迟疑地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自从司马迁创作了鸿门宴这样的经典场景，并全新塑造了刘邦、项羽、樊哙、张良、项庄等人物形象之后，中国历代史学家都热衷于复制这样一个画面。每逢遇到类似的故事，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进行详细的描摹，试图超越或至少能跟太史公比一比写史的功力。在史书上，李密就是通过一次鸿门宴把翟让给解决掉的。由于李密曾做过反隋盟主，逐鹿中原，叱咤风云，所以当时的人们普遍把李密看作项羽一类的人物。项羽是霸王，李密是盟主，盟主跟霸主跟霸王确实有点相似。应该说呀，李密跟项羽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的，但项羽却是李密一生最崇拜的人。当年牛角挂书遇杨素的时候，他看《项羽传》曾那么出神，而后来他果然做起类似于项羽的事业。他的内心深处永远有一个解不开的项羽情结，同时在很多时候他也是以项羽为榜样。项羽是一个英雄，这毫无疑问，但项羽却也是一个典型的失败者。李密跟项羽学习，这就注定了他最后必然会走向失败。不过在他这次所摆的鸿门宴上，他没有重犯项羽的错误，因为李密毕竟不是项羽，而翟让更不是刘邦。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却让他犯下了一个更大的错误。听起来有点拗口，咱往下听就知道了。石子河之战两天以后，翟让接到了李密一个聚餐的邀请，翟让想都没想就去了。他不需要多想什么，朋友嘛，哥们儿嘛，免不了经常在一起吃吃喝喝，何况刚刚取得石子河大捷，难道不应该开怀畅饮庆贺一番吗？临行前他还叫上了自己的哥哥、侄儿以及徐世绩、单雄信等几位部下，同时还带了一小队的侍卫亲兵。他们很快来到李密的军中，李密这边人不多，陪坐的只有三个人，李密、裴仁基和一位老资格的反隋头领。徐世绩、单雄信以及劝说李密杀翟让的两位参谋都没有资格就坐，只能在旁边站着，而李密和翟让双方的侍卫们则分列两厢。李密扭头看了看身边的侍卫们，不耐烦地挥挥手说，今天我与翟司徒他们喝酒，不需要太多人，

你们留下几个听使唤的，其余的都下去吧。听了李密的话，他身边的侍卫们纷纷往外走，只有一个叫蔡建德的人留了下来，他就是扮演项庄的角色。其实李密这话呢，不单是说给自己侍卫们的，也是说给翟让的侍卫们听的。不过翟让的侍卫们啊，动都没动，因为他们在等翟让的吩咐，他们只听翟让的，翟让没有发话，他们当然不会离开。这时候李密的一位参谋出来说话了，天这么冷，不如让翟司徒手下的弟兄们也喝点酒暖暖身子。说这话的同时，他不由得打了个寒颤。农历十一月的天气确实够冷的，李密漫不经心地答了一句，听司徒安排吧，怎么都行。这一刻他没有往翟让那边看，翟让有点不好意思了，魏公那边人都走光了，自己身边还围了一大堆人，这干嘛呢？他向侍卫们挥挥手说，对，你们都下去吧。翟让发话了，侍卫们当然乐得遵命。人少了，场面一时间安静了许多。酒菜还没端上来，李密率先打破了宴会上沉闷的气氛，他笑着对翟让说，翟司徒，我刚刚得到了一副好弓，你来试试怎么样？翟让当然没有异议了，弓箭很快就送上来了，确实是一副好弓。翟让接过来端详片刻，便起身离座走到席外，然后轻舒圆臂拉开了弓。弓是好弓，但翟让却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宴席响起一片惊叹和叫好声，而李密不但大声叫好，甚至还带头鼓掌。在掌声和叫好声中，翟让全神贯注地做着他生命当中的最后一件事情。他没有注意到有个人已经悄悄走到了他的身后，这个人便是蔡建德。当翟让把弓拉满的时候，蔡建德终于出手了，他手里只有一把刀，他就用这把刀照着翟让的身后劈了下去。蔡建德也是一个力气很大的人，他当然不会失手。刀锋闪电般的划过，翟让大叫一声倒在地上，声音惊动了门外李密的侍卫们，他们飞快地冲进来，乱刃交加，杀死了翟让的哥哥、侄儿和一名亲信。单雄信跪地磕头，李密饶了他一命。徐世绩见势不好，赶紧往外跑，守门的侍卫照着他脖子就是一刀啊，正准备再补一刀结果其性命时，王伯党从远处看见了，大吼一声，别杀他。徐世绩就此逃过一劫，但他也伤得很重。李密随即命人把他扶到一间屋子里，并亲自给他敷药疗伤。徐世绩和单雄信都是人才，李密呀，还用得着他们呢。火并了翟让之后，李密收编了翟让所部，并交由徐世绩、单雄信、王伯党三人统领。李密收编了翟让的人，但却没能收编他们的心。不但如此，他还在整个中原反隋联盟内部刻下了一道深深的伤痕，而手下将士们也都从此对他离心离德，猜疑和不安在军中迅速蔓延，并持续发酵，使得李密无可挽回地失去了军心，而所有这些都将在不久的将来看到。李密也知道这些后果，但他一时还理不出头绪，他的大对头王世充还在不远处虎视眈眈。

0: 他必须集中精力解决这个问题。而这时候，王世充又失算了。他知道李密和翟让两个迟早会掐起来，也知道翟让未必是李密的对手，但他实在没有想到，李密竟然如此干净利落地解决了翟让。李密实在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人，如果留下的不是李密，而是翟让，那该多好啊！或者他们两家能够甩开膀子，明刀明枪干一仗，打到双方都精疲力尽的时候，他斜刺里冲将过来，捡一现成的大便宜也行。结果啥都没有，这岂不令人郁闷吗？自从石子河大败以后，王世充连续一个多月没什么大动作。不是他不想行动，而是他实在困难太多。首先一个问题是兵源缺乏，连败多次，他损失了不少人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在附近招募士兵，虽然不见得能招多少，但是招到多少算多少吧。再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缺粮，从他来到中原就一直被这个问题困扰着。中原的粮仓大都在李密手里，而东都的越王杨栋自顾不暇，也帮不上他多少忙。尽管很困难，但王世充还是找到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他的办法就是啊，让士兵们敞开了吃。听起来很令人费解，我们还是直接解释吧。王世充的计划是这样的：给士兵们吃好喝好，养足精神，然后趁着月黑风高之夜偷袭李密在星落仓的大本营，只要成功了，粮食问题迎刃而解，真刀真枪干不过，咱就玩一招阴的，青天白日拼不过你，黑灯瞎火斗一场。这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只可惜啊，他的对手李密也并不是等闲之辈。12月下旬的一天，王世充手下一伙士兵跑到星落仓投降了李密。李密亲自接见了他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为了掌握对手情况，有必要这么做。见到大伙儿以后，李密向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你们谁知道王世充这些日子忙什么呀？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大伙儿抢着回答。这些日子王大人王世充正在四处招兵，天天给大伙儿吃好的喝好的，不知道要干什么。李密闻言不由得惊出了一身的冷汗，正奇怪王世充这一个月不声不响的，原来他是要搞偷袭。他当即做出了部署，安排王伯党等人埋伏在星落仓的外围，静静地等待着鱼儿上钩。

这一天晚上三更时分，王世充的士兵摸黑来到了星落苍城下，结果很快被王伯党发现了。王伯党随即率兵猛击，谁知王世充的士兵啊，劲头倍足，不但没被打垮，还反咬了王伯党一口。看见王伯党退去，王世充的士兵们便趁势攻打苍城。城内李密的士兵们早有准备，大刀长矛滚木雷石一股脑的往下招呼。王世充的士兵们正感到难以招架，王伯党又集合好队伍冲过来了。一场混战之后，王世充不得不再一次接受了那个残酷的事实，损兵折将，大败而逃。独自品尝着失败的滋味，王世充几乎绝望了。阳谋不行，阴谋也不行，明的不行，暗的也不行，兵书战策

押赴江都受审，但是杨广一咬牙一跺脚，反倒给他封了个左翼卫将军，但同时也给他下了一道死命令，限期破贼。对一个打了败仗的人，反而升官添兵，宠着哄着，看来隋朝啊，真是也没人了。这下子，王世充可又抖起来了。

0: 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1: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去保护丞相，
1: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0: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 唉，我亲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木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

0: 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

0: 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1: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

0: 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2: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3: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2: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兵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尸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3: 跟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厂，
2: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即收即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试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十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4: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2: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下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5: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2: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0: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1: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

0: 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二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二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二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0: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二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黎政府军人员。
1: 欧洲央行二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27%，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22%，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0: 丹麦即将上台的4党联合政府二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二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王冬雨，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推进全体人民共同

0: 赋予，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晨起日落，您的身边有我们的陪伴。
1: 春去冬回，我们的声音萦绕在您的耳畔。
0: 持续打造精品节目，融入凌晨百姓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5，伊春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在这里，我们沿着陶渊明的足迹，采菊东篱之下。
3: 在这里，我们循着徐霞客的杖痕，登临奇峰之上，
2: 看非遗匠人如何将山河绣入丝帛。
3: 听老街巷口用方言讲述沧桑变迁，
2: 走遍绿水青山，带你穿越中华大地。
3: 走遍绿水青山，在梯田云海间追寻文明脉络，于市井炊烟里看见最动人的家国画卷。山水有清音，我们在路上。
4: 走遍绿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走遍绿水青山节目，我是李申。现在我们一起走进冈仁波齐。
5: 冈仁波齐被众多宗教流派认定为世界的中心，神山之王。白云缭绕间难觅真容，阳光照射下却闪耀着奇异的光芒。冈仁波齐，亿万年时间构造的自然奇迹，信徒们精神世界中的最高之山，就像一块威力无比的磁石，年复一年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虔诚香客来到他的脚下顶礼叩拜。
4: 冈仁波齐是冈底斯山主峰，海拔6638米，藏语意为神灵之山。冈仁波齐峰的腰部有较大的淡红色平台，平台边缘被冰雪侵蚀，风化严重，呈犬牙状。平台上有一圈凹进去的沟槽，远看犹如天梯直入云端。冈底斯山脉地处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区，恒河、印度河、布拉马普特拉河等大河均发源于此。冈仁波齐神山同时被藏传佛教、印度教、西藏原生宗教本教以及古奇那教认定为世界的中心，本教更是发源于此。每年来自印度、尼泊尔、不丹以及我国各大藏族聚居区的朝圣队伍络绎不绝，风雨无阻。冈仁波齐最美的季节是每年五月至六月下旬，最美的看点是冈仁波齐转山游以及达钦佛事。冈仁波齐即须弥山，佛教中称为世界中心，据说是佛祖释迦牟尼的道场，在印度教中它又是湿婆大神的殿堂。大藏经俱舍论记载，从印度往北走过九座山，有大雪山，这座大雪山便是延绵千里的冈底斯山脉的主峰冈仁波齐，藏语意思为宝贝雪山或者是雪圣，印度人称它为凯拉斯。西藏的许多山峰都被神化，冠以神山之称，而冈仁波齐则被四大教共同奉为神山之王。冈仁波齐海拔6638米，有人说它山形如同橄榄，直插云霄，峰顶如七彩圆冠，周围如同八瓣莲花环绕，山身如水晶砌成，真是玉镶冰雕。在西藏许多信教者的佛龛上，大多将冈仁波齐的照片与佛像供奉在一起。冈仁波齐不仅作为一种自然美的象征，而且成为一种信仰的象征。相传佛祖释迦牟

0: 尼尚在人间时，守护十方之神，诸菩萨、天神、人、阿修罗等云集在神山周围，时值马年，因此马年就成为冈仁波齐的本位年。本教、印度教还有耆那教也都各有自己马年的传说。11世纪，印度高僧阿底峡与随从步行朝拜神山到此，碧蓝如洗的天空突然出现五彩流云涌向山峰，云间不时显露佛之真身。藏传佛教大师米拉日巴也曾在此修炼传教和斗法，给神山又增添了许多神奇的色彩。每年藏历4月，藏语呢称为萨嘎达瓦，萨嘎达瓦节持续整个藏历4月，其中4月15日一般是在公历的5月份前后，是西藏佛教史上最神圣的一天，释迦牟尼出生涅槃日。这一天呢，大家要在神山的脚下竖起经幡，祈求神灵的祝福，场面是极其宏大，人流浩浩荡荡，充满神圣的宗教节日气氛。世界上最艰难的道路，也就是世界上最神圣的道路，它就是普兰县境内环绕着神山的转经之路。在通往冈仁波齐的条条道路上，朝拜者络绎不绝，成为一大人文景观。
1: 据统计，青藏高原呢有上万条冰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要数第一神山冈仁波齐。从空中俯瞰，一条由冰川剥蚀而成的 S 型山脊弯曲着向下延伸，薄如刀刃。更为独特的是，它向阳的南面的冰川密布，白雪皑皑，而背阴的山峰北侧却几乎无雪。
2: 从可可西里出发，穿过渺无人烟的荒漠戈壁，到达高原西北部的阿里地区。阿里是西藏平均海拔最高的区域，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过高的海拔导致人烟稀少，然而这样的一片荒芜之地却拥有极致的风景。在这些高大的山脉中，群峰耸立，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冈仁波齐峰。它的山体外形富有变化，南侧相对圆润，中间一条深深的纵向沟槽贯穿山体，北侧的山体相对陡峭，如同被斧劈一般。那么是什么样的力量塑造出了冈仁波齐峰独特的外形呢？
3: 那这里的海拔呢是5358，等我们转到北坡的时候呢是非常巨厚的花岗岩，而且是些花岗闪潮岩、花岗片板岩等等，所以是三套岩石在这地方一挤。
2: 专家进一步解释说，岩层在挤压、抬升和断线的过程中，由于硬度和质地不同，形成了北坡要比南坡陡峭的形态。北坡较陡，不易挂住雪，而南坡缓和，更容易留存住雪。这也就是冈仁波齐峰南侧积雪多于北侧的主要原因。
4: 通过更大范围的考察，一个神奇的现象出现在大家的面前。就在冈仁波齐周边东南西北的4个方向，发育了4条大河。人们用4种动物命名这4条河流，即马、狮、象、孔雀。东面的马泉河是西藏的母亲河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北面的狮泉河是印度河的正源，而印度河为古代印度文明的诞生和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给养。南面为孔雀河，为印度教圣河恒河的上游源头之一。冈仁波齐以西则为象泉河，它的下游是巴基斯坦主要河流印度河的支流。象泉河也是阿里地区最重要的母亲河，古格王国、象雄文明都在此孕育。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人们沿着这些孕育人类文明的世界级大河溯流而上，最终

都来到了冈仁波齐的脚下，众多灿烂的文明都在冈仁波齐找到了起点。四条孕育出不同文明和宗教的河流，好像在冥冥之中向世人昭示，冈仁波齐就是万水之源，世界中心。不同国籍、文化和信仰的人们都在冈仁波齐相聚一堂，向神灵致敬。冈仁波齐成为了一处世界罕见的、超越了诸多宗教和文化的神山，因此冈仁波齐便成为人们共同认定的世界中心。

0: 冈仁波齐转山游，转山道上人文景点众多，达钦是转山道的起点。逆时针方向依次分布着五座寺庙和众多的人文圣迹，双脚佛塔、色雄、屈古寺、止热寺、天葬场、卓玛拉山口、脚印遗址、江扎寺和色龙寺等。主要观景点为达钦、色雄、止热寺，主要的集散地为达钦，止热寺为旅游服务基地，楚祖寺和屈古寺为服务点。
1: 阿里、喜马拉雅山脉、冈底斯山脉、喀拉昆仑山脉汇聚的地方，群山无数，30多万平方公里，10万多居民，平均海拔超过4500米，这里大多数的地方都是荒原。在阿里的群山中，最耀眼的是冈仁波齐，它是冈底斯山脉的主峰，本教、佛教、印度教、耆那教共同认为它是世界的中心，也被称为神山之王。在信徒们看来，走上50多公里，转冈仁波齐一圈，可洗清一生罪孽；转百圈者，可升天成佛。20天后，此往回到了城里，继续做送水的生意。只要有人听说次旺去神山磕过长头，都要留他坐坐。他们羡慕次旺，敬佩次旺。
0: 达钦佛事活动是在神山冈仁波齐脚下的达钦村举行，每年藏历的4月15日是该佛事的开端，也是新的一年朝拜神山圣湖的开端。佛事点设在达钦村后面名为色雄坛的山谷中。15日的中午，横放在平地上长24.5米、通体国有。

听众朋友，走遍历水青山，读懂大美中国，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下期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分享山水之美，文化之美，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8.5，一通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有你每天更精彩。人在旅途，不在于起点到终点的距离，而在于车窗之外那不断为我们打开的心灵之窗。来吧，让我们驾驶爱车，感受都市繁华，体验山川俊秀，体验不一样的车旅生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车旅生活，由搜狐汽车、深圳市联合车展管理有限公司、深圳市中城联合会展管理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的半固态电池价值论坛近日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宝安举行。半固态电池价值论坛以临界与突破为主题，聚焦动力电池前沿技术落地实践，汇聚产业链上下游精英，深度探讨半固态电池的产业化路径与价值边界，为全产业链搭建起深度交流互动的专业平台，也为新能源汽车高端的发展注入新动能。当前新能源汽车产业进入高度博弈阶段，技术革新引领市场格局重塑，上汽联手青陶动力率先实现半固态电池的大规模装车，以 MG4、MG3X 为首的车型更是首次将半固态电池车型拉入9至10万级区间，彻底将半固态电池在动力竞技场的赛道带入平价阶段。作为新能源汽车的心脏，以半固态电池为代表的动力电池新技术已成为行业价值竞争的关键。全固态电池是未来发展方向，而半固态电池是当下更现实的解决方案。搜狐创始人、董事局主席兼首席执行官、物理学博士张朝阳指出，从物理原理看，全固态电池用固态电解质替代液态电解质，从根本上解决了安全性痛点，但固态电解质的界面通透性、一致性与稳定性仍需时间突破。张朝阳认为，相比之下，半固态电池有效抑制热量产生，阻挡锂直晶穿刺和机械损伤导致内短路，从而从源头降低爆燃风险。同时，因保留部分电解液，也规避了固态与固态之间因振动等造成的界面接触不稳定问题。中国工程院院士金勇以动力电池的前世今生未来为主题，介绍了半固态电池的能量密度、价格与安全之间取得的平衡，以及与现有液态锂电池生产线高度兼容、改造成本低的特点。金勇院士还指出，中国可利用庞大的原油产能批量生产半固态电池并迅速占领市场，但他同时提醒绝不能放松对全固态电池的研究，最佳策略是从液态切换到半固态，持续研发固态电解质，在适当时机转入全固态，做在全球竞争中持续保持领先地位。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储能科学与器件方向召集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路线图动力电池路线图专家组长黄学杰在主题演讲中指出，2026年是固液混合半固态电池元年，在全固态电池先出资之前，必须扎实做好固液混合态电池。固液混合半固态电池与现有液态锂电池产线 90% 以上兼容，能在提高能量密度的同时保障安全性，降低热失控概率。他强调，要实现能量密度高且安全性好，必须同步引入更高能量比的正负极材料。国家信息中心原副主任、正高级经济师徐长明表示，当前我国汽车产业正处于激烈竞争状态，他认为半固态电池技术在安全性、能量密度和低温性能等方面

为了进步，有助于提升车企品牌价值，助力企业实现盈利突围和可持续发展。随着新能源行业的急剧发展，整个锂电的固态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青陶动力系统开发负责人杨坤分享了打通半固态量产落地最后一公里的实战经验。他指出，半固态的应用目前面临几大难题，安全性需要突破，并在此基础上把性能做到极致。此外，云端的相关数字技术需要系统材料体系、电信结构以及制造工艺等进行创新优化。目前，青陶动力联合上汽集团开发的第一代锰基半固态电池循环寿命突破3000圈，针刺不异常。这一产品进行了近半年超4.4万公里的耐久性验证，容量衰减小于5%，且低温快充放电能力均有质的提升。接下来，青陶动力将深度联合 MG 品牌推出更多车型，

方程豹豹八闪充版、豹五云辇闪充版正式上市，首大首发比亚迪云辇 P Ultra 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开创新能源高端越野全新品类，加大硬派越野市场布局。豹八闪充版售价 41.98 万元，有五座版和七座版可选，加8000元可选六座版。豹五售价25.98万元，其中核心发布的云辇闪充版售价30.58万元，标配天神之眼 B 智能辅助驾驶系统。作为高端越野旗舰车型，豹八豹五闪充版搭载比亚迪云辇 P Ultra、 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 DI

某家电驱越野开创平台，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等，其中搭载的云眼皮 Ultra 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让豹八、豹五闪充版构建硬派越野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三大核心价值，为后带来三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极致用车体验。豹八、豹五闪充版首发比亚迪云眼皮 Ultra。是首款全场景智能液压车身控制系统，为后带来过得去、扛得住、坐得稳的三大核心价值。过得去方面，云眼皮 Ultra 实现了全工况提轮应用、全场景高度调节、全地形姿态适应三大能力，不仅带来全球首创的腾空换胎、提轮脱困、三足顶行、超强举升等首创功能，为后带来三分钟换胎、三轮可行驶、四轮皆可提的全新体验。更具六大优势，提轮高度300毫米，单次提轮可工作时长超24小时，举升载荷9吨，可举升坡度45度，车身高度调节行程2000毫米，循迹指数673。扛得住方面，云眼皮 Ultra 提升了耐冷、耐热、耐腐、超高抗跌落、自散热功能，具备超强环境适应性、超强抗冲击、超强散热能力三大特点，让质量可靠性再度进阶。坐得稳方面，云眼皮 Ultra 的阻尼宽带、刚度宽带大幅提升，主动预瞄、提前识路、有效过滤颠簸，能凭借防晕车模式显著改善加减速扶扬和车身晃动，让质量舒适性再度提升。除了云眼皮 Ultra， 豹八、豹五闪充版搭载全速域路面感知控制技术的 DMO 加电驱越野开创平台，安全又快速便捷的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还领先的高阶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在设计上，豹八顶级颜值获得国际全面认证，这次豹八闪充版也带来了颜值上进，全新升级了悬浮顶的双拼色，共推出7款外观颜色、3种内饰配色，满足用户的多元需求。除了顶级颜值，豹八闪充版也为车主打造了顶级的安全保障，除了连续获得 CNCP、CICP 及澳大利亚ANCP 3重5星安全认证，无论是主动安全的辅助驾驶、户外夜视系统、爆胎稳停，还是被动安全的第二代刀片电池、3足顶行、大梁车架及 CTC 2.0 结构，加上13个气囊的标配，以及电机预警、安全带等配置，让豹八在安全冗余这一块做到了顶级。

中欧协会智能网联汽车分会发布2025年中国商用车品牌影响力指数报告。报告依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以及商用车市场特有的政策导向与工具属性，采用差异化的科学评估模型，对重卡、皮卡、轻卡、轻客四大核心细分领域进行了全景式量化分析。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商用车市场整体呈现结构高度稳定、传统龙头引领的鲜明特征。中国一汽、东风、江铃汽车等车企凭借长期积淀的产品可靠性、深厚的渠道网络与强大的品牌信任，在各自主导的细分领域巩固了坚实的竞争壁垒。与此同时，在双碳目标与物流行业降本增效内在需求的双重驱动下，商用车领域的电动化、智能化、高效化转型进程显著提速，正成为推动品牌影响力格局演进与价值重塑的核心动能。报告显示，在作为商用车市场价值与技术高地的重卡领域，头部品牌格局异常稳固，形成了由三大领军企业主导之势。中国一汽以 738.53 分的综合影响力位列榜首，拥有高达 17.50% 的主流媒体声量，与此同时 99.53% 的正面信息占比与满分级别的 4.80 分用户满意度，则从市场端印证了其可靠性与深厚的口碑积淀。东风汽车与中国重汽则分别以 709.85 分和 699.35 分的成绩位列第二名和第三名，三者共同构成了重卡的第一梯队。东风凭借行业领先的网络声量规模与全年零投诉的卓越记录，展现了其深入市场的广泛影响力与过硬的质量管控体系。中国重汽则依托超过30万辆的年度销量，占据细分市场销量

0: 榜首。其中，海外出口业务贡献突出，彰显了全球竞争实力。报告中指出，在皮卡、轻卡、轻客等其他商用车细分领域，领军品牌则凭借数十年如一日积累的专业口碑、对细分市场需求的深度洞察以及应用场景的深耕，构建了竞争优势。在皮卡市场，长城品牌以 714.11 分的优势蝉联冠军，其年度网络声量达 33.63 万条，销量突破 18.17 万辆，证明了其领先优势。报告表示，在轻卡领域，东风股份以 702.67 分位居榜首，其通过推出面向高端物流市场的乾坤系列等战略举措，引领着行业向高效化、高通化转型升级。福田、江铃等品牌则凭借覆盖全国的渠道网络与经历市场长期验证的产品经济性、耐久性，持续巩固其市场地位。在轻客市场，江铃汽车以698.11分领跑，99.55%的正面信息占比，接近10万辆的年度销量，生动诠释了其出众的商业价值。长安凯程则以超过13万辆的销量规模紧随其后，并在新能源轻客车型上实现了快速增长，展现出强大的市场适应力。
1: 初春心安战杜鹃，盛夏绿色醉客源，中秋层林染石色，隆冬石雪漫山峦。这就是伊春的形象写照。翻开中国的版图，在黑龙江省东北部小兴安岭腹地，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地方，有一片神奇而美丽的土地。这里山清水秀，林茂石美，四季风光如画，素有中国林都、红松故乡、恐龙之乡之美誉。独具特色的森林生态旅游，以其原始、自然、粗犷、神奇而闻名遐迩。邂逅浪漫伊春，美在自然景象的天成，美在四季变幻的风光，美在山川河流的壮美，美在冰天雪地的纯真。400万公顷浩瀚森林生生不息，702条无污染的河流，山环水绕，1800余种天然野生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伊春拥有大森林、大冰雪、大界江、大熔岩、大湿地五大原生态旅游资源。春来杜鹃花似海，泉畔松涛游人生。春天带给人们美好的希望和生机盎然的景色。每年5月中旬，正是伊春的市花西安杜鹃花盛开的时节。群山飘逸，四季如霞，芬芳万里，如梦似幻的花海交织着五彩的光，组成一幅浓郁多彩的画卷。红星火山地质公园、美西金沙河林场、百里杜鹃花海、南岔仙翁山景区、嘉荫毛兰沟国家森林公园、美西回龙湾度假区，每年都吸引着大量游客、艺术家和摄影爱好者前来观光和创作采风。连雨不知春去，疫情方觉夏深。夏季的伊春，清风送爽，万山低翠，松涛滚滚，鸟语花香，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最适宜漂流、避暑度假、森林观光、登山和自驾旅游。到枫林红松原始林保护区

0: 嘉荫毛兰沟乌衣岭湿地景区，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铁力日月峡公园等景区，感受小兴安岭大森林的浩瀚与壮观。宜春地文景观奇特，康望和临海奇石风景区，形态各异的象形石、象形树分布其间，生态系统完好，未被污染的中俄大界江，植被繁茂，水风古幽，乘船体会游弋江观两国风光的感受。在伊春的嘉荫县，挖掘出了我国第一具恐龙化石黑龙江满洲龙，被称为神州第一龙，感受神奇的恐龙文化也是不错的选择。一叶知秋，每年的九月中旬开始，群山由翠绿变得色彩丰富，那是小兴安岭最得意之时，伊春又变成了一个多彩的世界。连绵起伏的群山层林尽染，色彩斑斓，风情万种，流光溢彩。每一天森林的颜色都在发生变化，你会感觉心灵被净化，整个小兴安岭展示着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画卷，摄人心魄。各种颜色交错的五花山醉了游人的眼，上甘岭国家森林公园、朗乡万松岩风景区、桃山悬阳峰地质公园、伊春兴安森林公园都是观赏五花山的绝佳地点。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冬天的伊春是一个童话般世界。美丽的小兴安岭银装素裹，琼枝玉叶，晶莹剔透，美轮美奂。伊春的康望河国家森林公园是我国首个试点的国家公园，在康望河感受林海雪原的穿越是冬日里别样的选择。隆冬时节，红星库尔滨河两岸绵延几十公里的雾凇景区成为游客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堆雪人、打雪仗，寻找一种久违的童趣。在梅花山、日月峡滑雪场，由山巅滑翔而下，驾驶雪地摩托飞驰，体会冬日的运动与激情，尽情饱览森林生态滑雪的无限魅力。初春冰雪冻融，杜鹃盛开，盛夏千山盎然，白水争秀，仲秋层林尽染，姹紫嫣红，深冬银装素裹，雪域冰清。随着伊春旅游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座宜居、宜业、宜游的生态之城已成为黑龙江旅游热线上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淳朴热情、开放豪爽的伊春人民正向四海宾朋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您来伊春观光旅游、养生度假、投资合作，共谋发展，共创辉煌。
1: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家人朋友，感谢收听《车旅生活》，欢迎收听伊春交通广播接下来的其他节目。